如果和郎官的这个官的性质相比，把它比较来看的话，那么这个收入就更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汉代的时候，这个郎官啊，甚至很多人需要自己搭钱去上班，一般如果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人，甚至当不起这个郎官。比方说司马迁晚年有一封信写给他的朋友叫鲍仁安叔，从这封信我们就知道，原来司马迁有一个终身的好朋友叫仁安。这个仁安呢，他这个早年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他在大将军卫青的家里当门客。有一天呢，卫青就把仁安和另一个年轻人叫来了，就说从此以后呢，你们两个可以去当郎官了，我推荐你们了，你们回去之后自己准备鞍马和新衣服，然后找长官报到，之后你们就可以去当郎官了。这是好事啊，但是两个人谁都站那儿没动，都一起向这个大将军表示说，报告，这个郎官当不起当不了，我们家太穷了，买不起这个鞍马和新衣服。哎呦，看到这个卫青好来气呀，说怎么我保举你们当官，怎么好像还对不起你们一样，难道是我故意跟你们为难吗？所以你就可见这个郎官呢，他要求的这个装备太贵了，一般人是当不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郎官的他的特殊的性质决定的。郎官是在宫廷当中任职，汉书上讲的呢是郎掌守门户，出冲车骑。郎官的这个任务其实是不多的，他相当于在宫廷中给皇帝当这个禁卫侍臣，皇帝不出门的时候，郎官就在宫廷当中手持这个武器来看守宫廷的各处门户。其实也不是很严格的这个站岗放哨啊，其实就是一些闲职在宫廷各处转悠。那么皇帝出门的时候，郎官就要乘上马，护从车驾，成为天子的禁卫军。所以郎官这个职位的特点呢，就是收入不太多，但是离天子特别近，离这个国家的核心军政大事离得很近，可以就近观察官场，学习做官的本领。尤其是呢，他天天在天子周围转悠，很容易被皇帝注意到，有什么才华，有什么特长，容易得到挖掘。所以啊，尽管郎官的收入不多，但是呢，每天跟着天子进进出出，十分的荣耀。万一哪一天被皇帝注意到了，外派一个职务，那么可能立刻从内廷到外面去，就能够从这个郎官变成一个独当一面的大员了，所以呢，前途非常光明。因此，当郎官他的重点就不在于收入，他与其说是一个这个养家糊口的这个职业，不如说是一个培育后辈干部的这个学校，是这样的一种性质。所以呢，这个郎官就成为当时的高官子弟和豪富家庭的孩子非常理想的任职方向。那么要想成为郎官，就有两个基本的渠道，要么是达到一定级别的高官可以保举自己的孩子当官，要么呢是家庭非常富裕，可以靠经济实力保举自己的孩子当官。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一起交际消费的需要，就决定了像仁安这样的穷苦出身的孩子，他想在这个环境里维持基本的体面都非常困难。好，那么再说回司马迁。司马谈如果说官职的话，一生中最高担任过太史令，还远远达不到有机会保荐自己的孩子去当郎官的级别。要说家庭财富呢，这父子俩显然跟豪富也沾不上边儿。所以呢，司马迁究竟是以什么样的资格成为郎官的，这就成了一个问题。那么古往今来的读者研究者也在思考，也在猜测研究这件事情。一般认为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呢，汉武帝推出了一项新的政策，为了扶植儒学，也为了给国家造就人才，国家呀就规定给当时负责传授儒学经典的这个官方教师，当时称为五经博士，就是传授讲授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和仪礼的这种博士。国家呢决定给他们设置弟子园，也就是允许他们以政府的名义公开招徒讲学。这样一个政策呢，就可以把民间的

0: 有才华的、素质好、资质好的子弟招上来，让他们专门学习儒学。学习的期限是一年，学满一年进行官方的考试。考试通过之后，就可以到各级的政府当中去任职。考试当中成绩最优异、名列前茅的人，就可以直接当郎官，到皇帝身边获得光明的政治前途。所以后来的读者就是觉得，司马迁年10岁则诵古文，经过了很好的、严格的学术训练，20又南游江淮，走遍了半个中国，见多识广，才华横溢。那么他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碰上这个好制度，那么根据这个制度平步青云，走上仕途，这是非常合情合理。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猜测是非常有可能的。还有另一种猜测，就是根据晚年司马迁的自述，他曾经晚年回忆自己的这个仕途生涯呀，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仆少妇不羁之才，长无相屈之欲。"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伯祭出入周卫之中。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从小没有什么非凡的才华，那么长大了之后呢，也没有得到家乡父老的肯定和赞誉，那么也就是靠着我的父亲先人之故，先人是我已经逝世的父亲，由于他的缘故，我得以得到主上得到皇帝的垂青，让我能够在宫廷当中发挥我一点微小的作用。他是这个话，那么大家也就是就此猜测，按照这句话的暗示，所谓的长无相屈之欲，相屈之欲就是故乡父老经过考核说，哎，这个孩子品格好，才识悠长，那么他可能没有得到这一类的推荐。所以呢，他既然说是由于先人之故，那么可能还是由于他的父亲的缘故，受到了这个汉武帝的特殊照顾，然后得以出入周卫，得以来到皇帝身边，成为一个近卫侍从。所以这是另一种猜测。总之吧，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讨论，就发现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既不是高官，也不是豪富，那么他们应该是通过要么是司马谈，要么是司马迁，他们个人的品格、才学的优秀，而突破了财富和地位的限制，那么使司马迁有机会跻身于郎官之列，从而获得远大的政治前途。这件事呢，可能证明了这父子二人非常好的素质。这个时候呢，司马迁刚刚20多岁。前途远大，未来可期。
1: 司马迁这位杰出的大史学家，一生中有过许多惊心动魄的经历，为他日后写作《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郎官生涯便是这样一段不可复制的宝贵经历，它使司马迁得以接近汉王朝的政治核心，近距离观察汉武帝的行事为人，亲自见证甚至亲身参与了许多历史大事。司马迁亲自参与做了哪些历史大事？这对他日后《史记》的创作又有何种影响呢？
0: 做了郎官，成为皇帝的近卫侍从，对于一般人来讲，这就等于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在司马迁身上，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文化上的意义，那就是说他在未来几年里跟在汉武帝身边，皇帝到哪儿他到哪儿，他得以近距离的接触汉王朝的许多军政大事核心要务，所以为他将来写作《史记》积累了不可多得的亲眼的、亲身的见闻和经历。司马迁当郎官的这几年呢，汉武帝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巡游四方上面。这个巡游四方啊，在古代那个通信条件非常不发达的时代，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治理手段。最爱用这个手段的，包括秦始皇、汉武帝，都是一些比较有作为的君主，也比较好作为。所以他们呢，在位期间不停的这个一圈儿一圈儿在全国转悠。它有一个好处，通过这样四方巡游，一方面呢，天子的形象、天子的威仪可以不断地给各地的老百姓亲眼看到、亲自瞻仰，那么让民间百姓更容易切身地体会到天子的威严，特别有利于国家的统治的稳定。

那么另一方面呢，作为天子四处巡游，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全国各地的民风政情，检查各地地方官员的工作，了解民间的疾苦。你比方说有一次汉武帝呢，就到了汉朝的西北边境，他带领的大军呢，好几万这个骑兵从这个萧关就出塞了，出塞之后呢，在那里带着他的军队就是开始狩猎，说是狩猎呢，其实就带有阅兵和军演的性质。结果呀，这一狩猎，汉武帝就发现问题了，发现这一带呀，动辄上千里内看不到一个防御工事，就是说这个周围萧关附近的这个防御是比较废弛的。那么汉武帝立即严厉地制裁了当地的太守和相关的官吏，在这个地方严厉地整顿防务。司马迁当时就跟在汉武帝身边，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原原本本地被记录在史记当中。在汉武帝巡游的过程中，司马迁护从左右，甚至亲自参与了抢修堤坝、治理黄河水患的这个工程。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可是黄河同时也是一条非常难以驯服的忧患之河。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是在与黄河的奋战中成长起来的。就在司马迁童年时期啊，黄河上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决口，当时决口的那个地段称为户子河段，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附近。当时啊，这个灾情特别严重，洪水把这个堤岸冲毁了之后，一直冲进了东南方向的这个巨野泽，结果这个水势来得太凶猛，而且洪水太大了，把这个巨野泽填满了，结果漫过了巨野泽，继续向东南方向流，一直流到了淮水和泗水流域，沿途上有16个郡受到灾害，那受灾的民众啊，有几十万人。户子决口的时候呢，汉武帝也还非常年轻，那么听说户子决口了，立刻派自己信得过的大臣去组织了十几万的民夫百姓，在那里打算把决口堵住。结果呀，这个决口非常难堵，不知道为什么堵住了很快又会被冲开，就这样堵了又坏，坏了又堵，一转眼20年过去了，这个户子决口还没有堵住呢。20年中断断续续，时间长了，这个户子口的这个问题就成为汉武帝的这个一块心病了，隔一段时间就会想起来，但是想起来呢又没有什么办法。一直到了23年之后，汉武帝又一次巡游天下，巡游的时候呢，就经过了河南濮阳附近，到了这个户子决口的这个地段，那么亲临现场，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他就下定决心，我自己在这里当这个前线的治河总指挥。所以汉武帝就带领大队人马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了，他组织征召了大概10万左右的民夫百姓，然后一起在这里准备彻底把户子决口的问题解决了。汉武帝甚至下了一个命令，他要求跟同自己巡游天下的从上到下所有的军丁官吏全都参加这个堵决口的工程，规定呢，但凡职位在将军以下的，全要亲自去背柴火或者运物料到那个河中去堵决口，让中央朝廷的官员都亲自到一线去参加这种劳动，那目的当然是给全民做表率，让全体百姓都看到国家、朝廷、汉武帝本人治理黄河的这个决心，要调动团结一切可以调动团结的这个力量，一定把户子决口堵住。这个时候，年轻的司马迁正好作为郎中，护从在汉武帝身边，那么他当然就和文武百官一起参与了背柴火堵决口的这个治黄工程。在治黄的过程中，司马迁在一线，他亲身体验到了黄河的巨大威力，他了解了黄河的水患、水利问题对于国计民生的重大影响，他也在这个过程中亲自观察到了治理黄河过程中的很多技术细节，那么以此为基础，他就写成了我国最早也最系统的一部

0: 中国水利发展简史》，这部著作呢就保留在史记当中，称为河渠书。最终呢，在汉武帝的指挥下，更在全体臣民的这个共同努力下，户子决口泛滥的20多年终于结束了，终于堵住了户子决口。在跟随汉武帝做郎官的这些年里，司马迁亲自接触了很多汉王朝的军政大事，也就近非常近的观察了解了汉武帝的性格、为人和他的治理风格。这些生动的第一手资料是生活在民间的知识分子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个人努力能够脑补出来的，必须是有亲身的接触才能够得到。因此当郎官就为司马迁提供了这种不可多得的机会。
1: 在郎官任上，司马迁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甚至是心中偶像，李广便是其中之一。李广是西汉名将，战术奇才。司马迁在《史记》中单独为李广立传，用他饱含情感的生花妙笔讲述了李广传奇而又遗憾的一生，为世人刻画出一位失败的英雄。然而在初次见到李广时，这位传奇英雄却与司马迁心中所想大相径庭。那么司马迁对李广的第一印象究竟是怎样的？为了在书中呈现出一个真实动人的李广，司马迁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当了郎官之后，有了工作了，司马迁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他认识了一些人，其中有些人成为了他的终身至交，比如说他的好友任安，一般认为就是当郎官时期他们认识的。他晚年写的《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在《史记》之外最重要的一篇作品，对于研究他的思想和生平都非常重要。在这个时期呢，也认识了一些人呢，深刻地影响了司马迁未来的命运，比如说李广一家。在司马迁做郎中的时候呢，有一个叫李敢的人正在做郎中令。郎中令呢，就是郎官的首领，那么也就是司马迁的顶头上司。这个官不小，这个官在西汉呢是九卿之一。这一位李敢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儿子。所以说呀，司马迁是亲眼见过李广，而且亲身接触过李广一家人的。司马迁见到李广的时候，李广已经年岁相当大了，已经差不多60多岁了。李广和司马迁的这个年龄差距啊，在40岁左右。所以年轻的司马迁见到的是老年的李广。李广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呢？司马迁后来说呢，他循循如鄙人，口不能道辞。说呀，他看起来很木讷，很不善说话的样子，甚至呢有点土里土气的，好像一个鄙人。鄙人就是边鄙之人，生活在这个边远地带的乡下人，这样一种印象。但是司马迁，年轻的司马迁绝不会因为这样一种印象而小瞧这位李广。在他心中，李广就是一个活着的传奇，一个行走的传奇呀。因为李广这个人成名特别早，在司马迁小的时候，那对于李广的大名就是如雷贯耳，他久闻李广的大名。李广一生中侍奉过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君主，三代君主都对他的才华印象深刻。而且呢，不但是汉朝的君主、汉朝的这个大臣了解他的才华，连敌人都不能否认。比方说李广被称为飞将军，这就不是人家李广自己起的绰号，也不是汉朝人管他叫飞将军，而是啊他的对手匈奴人。李广当年在右北平当太守的时候，他在这个郡周围的匈奴人就轻易不敢来进犯，他们对李广这个骑射的水平啊印象非常深刻，对他比较怵得慌，所以呢把他称之为汉之飞将军。那么既然如此，等到司马迁真的成年了，当官了，有机会接触李广了，他当然非常好奇，他要看一看这个飞将军的样子。结果一看，

原来寻寻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哟，原来一点也不帅气，挺腼腆一个老大爷，看起来好像还有点社恐。那么司马迁会不会因此深感失望呢？答案是完全没有。相反呢，李广的这种形象给司马迁带来了深深的触动。他就发现呢，原来一个人的优秀杰出不一定都要表现在外在，他不一定都在外表上。所以啊，李广的这种反差的属性，哎呦，在司马迁看来好有魅力。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史记》，就会发现司马迁笔下有一系列这样的人物。司马迁对于人的内在和外在的这种反差非常大勇士啊。可是呢，司马迁写到他平时的时候，他说荆轲也有他怯懦的时候。荆轲挺大勇士啊。可是呢，司马迁写到他平时的时候，他说荆轲也有他怯懦的时候。荆轲平时生活遇到那些剑客豪侠跟他发生矛盾了，他跑得比谁都快，他不跟人家争执。比方说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大战略家。可是司马迁写呢，说张良实际上长得什么样呢？说他状貌如妇人好女，说长得很清秀。而且司马迁还写呢，张良平时呢还容易生病，病病歪歪的，没事还病一病。相比之下，你就会看到李广就属于这一系列的人物。在这一系列的人物当中呢，实际上荆轲、张良都不是司马迁亲自接触过的，亲自见过的只有李广。所以我认为呢，司马迁这样一种重视内在超过外在，去形取神的看待人物的方法，或者说审美倾向，它是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一点一点逐步形成的。我猜测呢，李广这个人的形象对于司马迁形成这样的眼光，形成这样的审美倾向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李广让司马迁看到了一个真正出类拔萃的天才他应该有的样子。首先，其貌不扬，但是身怀绝技，乐口寡言，不善言辞，但是名扬天下，非常低调质朴，不爱表现，专注于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事情，但是周围的人没有人能够忽视他，这个人的存在感极强，所以他可以自己不表现，但周围的人都能够看到他，都受到他魅力的吸引。所以司马迁那个时候还年轻，年轻的司马迁对这样品性的人实在是太着迷了。未来的大史学家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年轻人，20多岁，热情浪漫，好奇心强，记忆力好，博闻强志，所以他仔仔细细地观察李广，观察李广一家，到处搜集关于李广的逸闻逸事。所以大家看后来他写成的《李将军列传》，非常非常精彩的一篇文章，写到李广的时候，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一个段子接一个段子，这不是经过精心的搜集，有意的挖空心思的找资料，是难以写出这样的效果的。那比如说他说起李广的时候，那是面面俱到。李广是一个射箭的天才呀，说到他的家世，家世是陇西的良民，世代从军，从战国时代起家里就出将军。写到他的外貌，说广为人长，猿臂，那么大高个儿，长胳膊，天生就是射箭的料。说到他的个人爱好，平时的爱好，不需要打仗，不需要练兵的时候，李广的娱乐还是要么找人一起出去打猎，要么呢找人在军营里面比武比射箭。所以啊，司马迁对于李广的刻画，把点点滴滴的这个小事，点点滴滴的细节综合在一起，所有的笔墨集中在他喜欢射箭，擅长射箭，着迷射箭，整个精力都专注在射箭里面，这就是一个钻研射术的天才。所以说当他写到一件逸闻逸事，说李广外出打猎的时候，在草丛中有一块石头，他看花眼了，他以为是一只猛虎，结果情急之下他超常发挥，一箭射过去，把整个这个箭头都射进石头里面去了。这么神奇的故事，如果放在别人身上，我们读者不相信，但是如果放在李广身上，我们信，
我们觉得李广就是做得出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就是因为司马迁的铺垫好，他已经方方面面做足了铺垫了，所以我们相信他一定是能够做到这样的天才。当司马迁写到李广自杀的时候，司马迁情不自禁呢、啊，他说：“广军士大夫，义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吾老壮皆为垂涕。”他说听说了李广的死讯，全军上下，上到军官，下到普通士兵都哭了。军营周围听说过李广的百姓们，哪怕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都为了李广而流泪。他就是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和仰慕。那么这么多人中，其实隐含着我们的作者司马迁，他借着大家对李广的这个同情和爱戴，其实流露了自己的同情和爱戴，他的对李广的这种感情真是无以复加呀。当郎官当了几年之后，司马迁获得了一次外派完成任务的机会。这种机会过去别的郎官也得到过，一般呢得到这样的机会出去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回来之后如果完成得好，皇帝满意了，那么就会受到提拔，从此呢事业上就更上一层楼了。所以说呀，司马迁获得了这样的机会，说明这几年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他的才华已经有点被皇帝注意到了。事情呢是这样的，汉王朝的开疆拓土主要集中在汉武帝在位的这几十年。当时呢最著名的开拓，那当然是西北方向上的，这个伐匈奴啊，通西域啊，当时还涌现出了著名的卫青、霍去病，还有一系列的杰出人物。那么同样呢，在东北、东南、西南都有开拓，司马迁就参与到了西南边疆的开拓工作当中去。当时啊，在汉王朝的西南部，八郡、蜀郡以西以南的一片区域，放到今天说呢，就是这个四川省的西南部、湖南省的南部，还包括甘肃省的东南部以及云南、贵州的大部，这么一大片区域相当辽阔。这片区域呢，在过去长期以来是相对蛮荒闭塞的，在这个区域里呢，分散着零零星星大大小小的一些人群，这些人群和这一大片地域在当时就被统称为西南夷。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进行经营、开发、治理，最终使之融入中原王朝大家庭，这些活动就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在汉武帝的早期，注意力在伐匈奴，这个重点都在北方，所以经营开发西南夷的这个工作呢，断断续续推进非常缓慢。一直到了汉武帝中期以后，也就是司马迁开始做郎中这段时间呢，经营西南夷的工作才取得了一些决定性的进展，也就是司马迁参与的这些工作。经营西南夷呢，采取的主要手段不是战争，而是叫做掠地。所谓掠地呢，就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进行的以和平为主的收复。什么意思呢？一支大军来到这个地带，主要不是用来作战，而是呢展示军事实力，真正的正面冲突是非常少的，展示军事实力，并且呢带来了一些礼物，通过和遇到的这些小国小部族的和平的接触，给他们这些礼物，并且展示出汉王朝的实力和汉王朝已经取得的这些文化成果它的优越性，那么一般的这些小的部落人群他就望风归顺了，然后呢再派来天子的专使来接受他们的归顺，来了之后向他们宣谕汉王朝对待他们的政策，让他们了解汉王朝，使这些原本的化外之民通过这样互相了解成为汉王朝真正的臣民。在此之后，由天子派来的使节对这个地方进行行政区划，设置郡县，并且给这些郡县任命一些官吏在这里治理，这就是所谓掠地的过程。掠地呢也就这样一大片一大片的进行，那么中间呢也可能会因地制宜，其中有一些人群
已经发展出了比较完备。

像国家一样的这样的体制，那么他对汉王朝呢交流的又很顺畅，那么也可能给他保留王位，不一定非得要把他全部的设置为郡县。司马迁在这个过程中负责什么呢？后代的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司马迁的身份可能就是负责来接洽这些人群部落，他们归顺的皇帝的专使。就是负责向他们宣谕政策，给他们划分行政区域、设置郡县、任命官吏，这些工作由司马迁来做。这件事儿按说说起来不难呢，你看也不需要打仗，好像也没有什么风险，人身安全也不受威胁，好像非常简单的样子。其实并非如此，它有它特殊的一些复杂性。当时这个地带呀，本身它的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就非常复杂。这个西南各个省份呢，这些有山林、有草场、有平原、有高原、有这个峡谷、有川流，非常非常复杂的地形。而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地形呢，纵横交错的地带，又分布着犬牙交错的各种复杂的人群。这些人过着各不相同的生活，有着各不相同的风俗。因此呢，要在这里划分好行政区域、设置郡县、任命官吏来治理他们，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要让他们能够长治久安，让这里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是很困难的。如果你做的简单粗暴或者划分的不合理，那么你的大军和使节前脚一走，后脚他们立刻就分崩离析，各自为政了。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事情。所以他就要求来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必须是基于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这里的地理环境，了解这里不同的族群，并且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风俗习惯，根据他们原有的情况进行合理的划分。这个任务就要由司马迁他们这样一些专使、这样一些使节来负责。我们后人推测，司马迁应该是深入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不少调查研究，此后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我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现在在《史记》当中还有一篇文章叫做《西南夷列传》，可以视为这次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工作的副产品。在这篇文章当中，司马迁就非常清晰地把那一片非常广大、非常复杂的地域，把它划分为三大板块。它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依据当地这些人群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一块是从事原始农耕的，一块是从事游牧的，还有一块呢是半农半牧的。它的划分是非常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呢，他对这些不同的区域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和记录。他给你讲，每一个区域里有多少人群，大约有几百个或者几十个。这些人群当中比较大的那些族群，或者比较大的构成国家的是哪几个，他都给他名字记下来了。而且呢，他还详细地描述了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甚至详细到有的时候要记他们是梳着什么样的发型，或者他们穿什么材质、什么面料的衣服，他都把它记录下来，很详细。那么，正是基于这样详细的调查研究，司马迁他们差不多在一年当中，在西南地区设了5个郡。到此为止，汉王朝20多年来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开发、治理也就告一段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司马迁之前呢，先秦的诸子百家著作里很少有提到西南夷、西南这一块的人群、地方都很少提及，因为对当时的中原人来讲，这个地方属于非常蛮荒的化外之地，根本也不值得关注。所以很少有人亲自到那里去，即便到那里去，也不会深入地去研究调查那里的情况，更不会费笔墨把那些东西记录下来。所以在司马迁之前的著作里，我们很难看到这一类的内容。所以司马迁就成了历史上最早到那里进行实地勘察、深入研究的人之一。
而他写的《西南夷列传》尽管篇幅非常

常短小，也就1000多字，也就成了中国古代西南民族少有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今天研究那个当地人群文化历史的到现在还非常用得上的资料。出使西南夷的工作司马迁完成的是很不错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回来向汉武帝汇报过工作，汉武帝满意了，紧接着他就要升官，他的事业将迈上新的台阶。可是呢，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回长安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具体是怎样的变故，咱们下次再聊，今天先聊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2: 啊，是的，我爱他，
1: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有一天，
3: 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2: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2: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2: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4: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如天。
5: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6: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7: 岁月如歌，
6: 旋律住进心房，
7: 回忆慢慢欣赏。

是非题啊，一道关于爱的是非题，这是来自范玮琪的演唱，07年的一支作品。很多人对这首歌的第一印象呢，是那段非常优美的旋律，还有范玮琪清亮的嗓音。但是你仔细听歌词，会发现他写的其实是感情里面最磨人的一种状态，暧昧。歌里反复唱着我们从不开口的那个原因，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我想都是精准地戳中了那种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纠结还有期待，不敢往前一步是怕连朋友都做不成，不愿后退一步是因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这像极了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是非题。在当年听的时候呢，觉得是一种青春的遗憾，而如今再听或许更认同，爱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一份清晰的肯定。模糊的拉扯消耗的可能就是两个人最宝贵的时间还有精力了。希望这首歌也曾经温柔地照见过你的心里某个需要被厘清的瞬间。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好好爱个女孩，这是来自于张信哲在2017年的白色情人节，也就是2017年的3月14号发行的一首作品，也是内地音乐人小柯为他量身打造的。其实在张信哲的情歌宇宙里面，这首歌显得格外的朴实，没有复杂的比喻，没有痛苦的纠缠，只有一句简单也最坚定的承诺，我只想好好的爱个女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内敛的成熟的爱。在节奏越来越快啊，选择越来越多的时代，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情歌就像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提醒，爱不是计较得失，而是哪怕知道可能没有结果，依然愿意在当下给出全部的自己。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作为香港流行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张学友是被誉为是华语歌坛的第二代歌神，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的音乐才华还有独特的嗓音，让他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永远的偶像。凭借着多才多艺的演唱实力还有出色的表演，也创作了无数的经典，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传奇人物。刚刚我们听到的等你等到我心痛呢，也是张学友演唱的一支粤语经典啊。每次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多少回忆就涌上心头啊。那能把口哨吹得那么顶级的，可能也只是张学友了。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这世界那么多人，有人说单曲循环的第37遍响起的那个走散的人，也有人说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还有人说听着听着这首歌就哭了，不知道是想念那个人还是想念那个曾经的自己。一首好歌有的时候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想说人生就像一趟列车，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站下车。所以在此刻，在你听到这样的一些歌声的时候，你会特别想把这些歌分享给谁，或者说你会因为这首歌而想起谁呢？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张碧晨、王赫野的翻唱版本，这世界那么多人。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寂寞沙洲冷，周传雄的演唱。创作源头呢，可以说追溯到近1000年前，北宋词人苏轼那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填词人陈信荣化用了这份古典的孤高和苍凉，把它移植到了现代人的情感困境里面。于是呢，歌里面有了白色油桐纷飞的离别，有了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喜悦的刺痛。周传雄也用他沙哑而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把那份拣尽寒枝不肯安歇的倔强和孤独唱得入木三分。还有编剧里面那抹清冷的西塔琴音，更是增添了一份宿命般的疏离。有趣的是呢，这首歌的意境仿佛也映照了周传雄自己的音乐之路，几经浮沉，在潮流之外独自前行，却始终有一份不肯栖的坚持。所以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个孤独灵魂的独白和一片穿越时空的寂寞的沙洲。也希望这首歌曾陪伴过某一个孤独时刻的你，毕竟沙洲虽冷，仍有星光可寻。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首歌来自于周迅所演唱的一首《伴侣》啊，这是他当年，也就是2007年在签约华谊音乐唱片的时候发行的第一支单曲。之前的2006年呢，对于周迅来说可以说是满载而归的一年，在获得了金像奖、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的时候呢，周迅也不忘感谢当时的爱人大齐。鲜明的爱情表白让音乐人一位词人获得了灵感，所以呢就为他写下了这样一首《伴侣》的歌词，充满禅意的歌词让人体会到的浓烈爱情背后之后的坦然。一直以来呢，周迅对待爱情的态度都是非常积极的、勇敢的。他曾经说，我喜欢爱情这两个字看起来就觉得很温暖，我觉得只要有爱情就是完美的，除了亲情，爱情也是最重要的。周迅的这些话呢，非常真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爱情的态度，因为他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很虔诚的心态来对待那爱情，与他来说就像是一生都在追求的一种信仰。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下面这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张信哲《信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5: 跟着脏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0: 慢慢欣赏。

今年夏天，来自于林志颖的歌。你是否还记得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旋风小子》呢？就是林志颖还有许豪莹、郝邵文、释小龙主演的那部很逗的喜剧电影。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过，其实在那部影片当中，张震岳也是有出演的，就是扮演了铁鹰那个角色。那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公司呢是想安排张震岳走那种与林志颖抗衡的青春阳光男孩路线，可这条路呢走得并不成功。张震岳是一个很随性，但是呢有极具个性的人，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来这个按照你给他划定的这个条条框框的路线去走，所以呢，他曾经在一次采访当中说，他很坦白的说，虽然我已经出道很久了，但是对于现在娱乐圈的安排和做法呢，都不是很习惯，很难去演各种效果和夸张的反应。其实我在想，对于那些演出来的完美形象，我们更喜欢的是具有真性情的艺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一听张震岳、蔡健雅重新演唱齐秦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陈楚生的《晓得》，这是2021年他在《涂鸦森林》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有一段很真实的往事的，就是陈楚生合作的火星电台成员黄少峰的家中有一张反复出现的照片，触动了晓得面对面的距离，晓得见你要小心的细腻的心绪。晓得这个词其实我觉得很妙啊，它有一种知道了、明白了、也接受了的意味。歌里反复唱好好的，唱的是一种成年人的体面，准备的勇气啊、退路啊都自作多情，是看穿自己一厢情愿的清醒。每一次收到你的消息让我好好的，是即便心里有波澜也选择用最平静的方式去祝福对方。而陈楚生的嗓音里面呢，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沧桑，还有疲惫感，不煽情却又显得格外的真诚。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像一首成年人的告别诗，没有撕心裂肺，只有一种我懂，我都懂，那就这样吧的温柔还有释然。

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恋上一个人，这是唱腔很深情很细腻的一位歌手游鸿明。分分合合聚聚散散，爱情里太多东西无力改观，或许败于时光带来的更替，或许输给

给了外力强加的变换，甚至幼稚自我也会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可是至少彼此的心意相通啊，会定格一些难忘的瞬间。纵然不能够走到最后，每一次相遇也都会存放到最自然的位置。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苏慧伦《恋恋真言》。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浅浅的听，淡淡的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此刻要和你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的歌声是空灵的啊，只是刹那就把我们带入到了令人揪心的缥缈世界。他是许茹芸，那些云式情歌火遍大江南北的时候，还是在抄歌词的年代。歌声里有很多恍惚的美丽，有很多不能言语的故事，好像每个人的心碎都留给了自己。

许茹芸的独角戏。李宗盛评价许茹芸的柔情歌声说是一种火候，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学得会的。他的唱腔是悠远当中带着叹息的哭泣，带着一种触景生情的不甘，独自的心碎啊，这就是许茹芸。很多人第一次听他的歌就会被深深的触动，心生怜惜。芸式唱腔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这里是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也是嗓音非常的有辨识度的杨坤，我们听他的一首《爱和近处》。在杨坤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5: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8: 爱是记得，是陪伴，
5: 多吃点儿。
4: 香吧，
8: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9: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10: 最痛苦的是我不愿意。
9: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11: 阿边，
12: 阿边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爱到深处守口如瓶。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板李伟在一次攀岩比赛中意外坠崖身亡，留下了百万保险金，也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然而多年后，李伟的儿子李明浩竟然发现父亲的死另有隐情。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是妈妈杀了爸爸时，李明浩该怎么办？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爱到深处守口如瓶。

2018年7月16号，福建省某市举行了一场让人心跳加速的攀岩挑战赛。攀岩爱好者李伟就在其中，只见他身体轻盈地穿梭在崖壁上，速度快得惊人。然而就在李伟顺着绳索下滑的那一刻，意外发生了。随着一声惨叫，他从绳索上脱落，直直地坠向崖底。随后救护车和警车相继赶到现场，医护人员将李伟送往医院。然而尽管医生竭力抢救，但入院四个小时后，李伟还是不幸去世了。警方在介入调查后确认，死者是因为攀岩安全扣意外断裂，导致绳子从固定点脱落，人失重摔下悬崖。攀岩安全扣是攀岩运动中用于连接绳索和固定点的金属环扣，通常在出场时，安全扣上会有一些标志，以便用户识别其规格和用途。但李伟用的这枚安全扣非原装，似乎是市面上的三无产品，一时无从查起。由于现场有多名目击证人，李伟的死没有争议，最后警方以意外事故定案。时年42岁的李伟是一名作家，经营着一家文化公司，旗下不少作品都卖出了版权，在当地小有名气。他的意外去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警方结案后，因李伟生前买了人生意外险，保险公司按照合同规定向其妻子于晨颖赔付了一笔保险金。李伟坠亡后，妻子和年仅16岁的儿子李明浩双双陷入了悲痛中。于晨颖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一度想要找出造成李伟死亡的三无安全扣的制造者，讨一个公道。然而他翻遍了李伟的网上购物记录，也跑遍了家附近的五金店，最终却一无所获。当时李伟的儿子李明浩正在读高中，他目睹了爸爸的突然离世和妈妈的心力交瘁，认定假冒伪劣产品害死了爸爸，发誓一定要和妈妈一起揪出凶手。然而一段时

间后，李明浩却发现妈妈变了，他依旧每天早出晚归，却没有再执着追寻爸爸的死因。不仅如此，李明浩还发现妈妈总是背着他打电话，家里也经常出现一些陌生人。每当这时，妈妈不是打发他出门，就是让他回房学习，不让他掺和进去。没多久，妈妈就做主关闭了爸爸的公司，在家也从不和李明浩谈论爸爸。可李明浩却分明多次听到妈妈房间里传来的哭泣声。他几次追问妈妈，妈妈都说这都是大人的事儿，他只要负责好好学习就行了。当时已经临近高考，考一个好大学是爸爸的心愿，李明浩只能暂时放下心中的疑惑。2019年夏天，经过努力备考，李明浩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但父亲的死依然是他心中的一根刺，每次想起父亲，他都十分难受。反观妈妈，却好像早就已经从那段灰暗的日子中走出，还告诉他人要往前看。他只能将这些偷偷藏在心里，无人诉说。暑假的一个下午，李明浩来到爸爸的书房，整理爸爸留下的遗物，竟意外在爸爸的抽屉里发现了父母的离婚证书。李明浩震惊极了，在他眼里，父母关系一直十分和谐。虽然爸爸的社会地位比妈妈高，但在家，爸爸几乎什么都听妈妈的，将妈妈宠成了公主。他从未想过爸爸妈妈竟然会离婚。李明浩开始猜测，妈妈之所以这么快就从悲痛中走出，是因为她根本就不爱爸爸，所以才不由分说地关闭了爸爸的公司，家里属于爸爸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他拿着离婚证找妈妈对质，可妈妈却说离婚是爸爸决定的，如果他已经不在了，就不要再追问。李明浩根本就不相信妈妈的说辞，觉得是妈妈故意把离婚的罪名推到爸爸身上。年底，李明浩放假回到家，竟得知妈妈和爸爸的前同事顾明走到了一起。顾明是爸爸生前的至交好友兼同事，爸爸去世后，他还主动来家里帮忙办理后事，对李明浩和妈妈都十分照顾。可李明浩却怎么也没想到，妈妈竟然和他走到了一起，这简直就是对爸爸赤裸裸的背叛。那些天，因为和妈妈赌气，李明浩独自回到老家。在老家的阁楼上，他翻出了很多爸爸亲手给他制作的各种各样的玩具，和爸爸一起玩耍的记忆也扑面而来。就在这时，李明浩无意窥见了一块油毯纸，底下竟有一个老旧的模具和金属材料。他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这些金属材料中还有几个安全扣模样的东西，竟与爸爸当年使用的登山锁扣惊人相似。联想到妈妈对爸爸去世后态度的转变，以及妈妈曾经模具设计师的身份，李明浩几乎吓出一身冷汗。难道这些安全扣是妈妈做的？那他之前那么执着地想要找到三无产品的商家，其实是在演戏。李明浩不敢再想下去，心里却笃定爸爸的死没那么简单。大二那年，李明浩对剧本杀产生了兴趣，打算和几个同学合伙在大学城附近开一家推理剧本杀的店。但当他问妈妈要创业基金时，妈妈却以他社会经验太少拒绝了他。李明浩好说歹说要妈妈给他一笔钱，没想到妈妈却坚称手里根本就没有钱。对于妈妈没钱的说辞，李明浩根本不信。当年爸爸去世后，保险公司赔付了一笔钱，妈妈当着所有亲戚面说那是爸爸用生命换来的，以后都留给李明浩用。可这才多久，妈妈就忘了自己说过的话。李明浩趁妈妈不在家，偷偷翻出妈妈的银行卡去取款机上查看，竟真的发现那笔保险金已经分文不剩。他有些困惑茫然，当即赶回家，看到妈妈正和顾明待在一起有说有笑，他内心愤怒不已，冲进去质问妈妈，当初是不是你对不起爸爸，所以爸爸才会跟你离婚？你早就背叛了他，对不对？要不然为什么爸爸一走你就跟顾明在一起？见儿子无端怀疑他出轨，于晨颖再也控制不住，啪的一声狠狠打在了儿子脸上。
李明浩不敢相信，从小不舍得动他一根手指头的

妈妈竟会打他，越发觉得妈妈心虚，狠狠甩开妈妈的手，扭头而去。与此同时，李明浩的心里也冒出一个可怕的想法：妈妈是不是和顾明早有私情，所以才不惜和爸爸离婚，甚至谋害爸爸？如今爸爸不在了，所以妈妈就想转移财产，和情人双宿双飞。这些可怕的想法怎么也挥散不去，他越想越气愤，决定去告发妈妈。2017年，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板李伟在一次攀岩比赛中意外坠崖身亡，留下了百万保险金，也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然而多年后，李伟的儿子李明浩竟然发现父亲的死另有隐情。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是妈妈杀了爸爸时，李明浩该怎么办？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爱到深处，守口如瓶。

2021年3月，李明浩带着从老家带回来的证据来到当年处理事故的派出所，说是从生产厂家那边找到的。当年的办案民警接待了他，答应帮他对比当时的物证，还热情地说，你爸爸去世后，你妈妈总来找我，但是因为没有新证据，没有办法立案，他每次都很伤心。后来你妈就没再来了，我还以为你们想通了，没想到你妈妈不来，你却来了。李明浩也回忆起妈妈当年悲痛欲绝的样子，有些踌躇不定，自己真的要告发妈妈吗？但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虽然妈妈含辛茹苦地将他养大，但爸爸也很爱他，他不能让爸爸死得不明不白。一周后，民警通知他去派出所一趟，并告诉他，他送来的那块模具里残留的金属跟案发时断裂的锁扣材料一模一样。李明浩懵了，警察看出李明浩反应不对劲儿，一直追问他是在哪里找到这些材料的。最后李明浩只好据实相告，并说出妈妈以前是模具设计师的事实，这引起了警方的重视。很快于晨颖就被带到派出所问话。在警局再次提起丈夫，于晨颖的泪水如断线的珠子般滚落。得知是儿子来警局要求重新调查爸爸死亡一事，于晨颖感慨万千。可当警察询问于晨颖是否做过安全扣时，于晨颖断然否认了，并且称，虽然不是我做的，但我知道是谁做的，我也是后来才发现的。于晨颖是在24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李伟，那时的李伟是出了名的才子，于晨颖被他的才华吸引，放弃了模具设计师的工作，跟他学习写作。李伟对颇有灵气的他很是欣赏，两人走到了一起，之后他们结婚生子。2016年初，李伟开了一家文化公司，招募了很多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然而李伟是一个好的作家，却并不是一个好的经营者。没多久，公司经营就遭遇困境，资金链断裂。为了拯救公司，李伟将旗下几位年轻作者的作品冒充自己的原创出售了版权，这其中就有一位单亲妈妈的作品。这位单亲妈妈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孩子，她只能靠不停写作给孩子赚奶粉钱，内心压力巨大，有抑郁倾向。得知写了几个月的长篇小说被李伟冒名出售，她整个人崩溃了。可因为李伟的声望，没人相信这位单亲妈妈的话，最后对方在绝望中选择了轻生。这件事给李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此后他一直被噩梦缠绕，经常半夜惊醒，心中十分愧疚。可即便如此，公司的危机并没有解除，还背负了巨债。双重压力下，他患上了神经衰弱，开始频繁吃药。而这一切，于晨颖都不知情，只觉得丈夫性情大变，经常莫名其妙找茬和他吵架，后来说什么都要离婚。在他的逼迫下，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为了儿子将好离婚不离家，李伟还给自己买了一份意外险，受益人写的是于晨颖。

于晨颖一颗心跟着他忽上忽下，却始终不明白丈夫到底要做什么。直到李伟死后四个月，她在给丈夫收拾遗物的时候翻出了一个日记本，才知道丈夫很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而她的坠亡不仅仅是个意外。于晨颖五味杂陈，接管丈夫的公司后，她才发现公司负债累累，李伟深陷多起官司。李明浩看他躲起来接电话，家里不停有陌生人进出，其实都是他在处理债务问题。他最终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有李伟的意外赔偿金，解决了债务纠纷。那是段无比煎熬且无法诉说的日子，心力交瘁时，是李伟的同事好友顾明一直帮他，两人渐渐有了感情。一开始他们都有顾虑，直到李伟上了大学，于晨颖生病了，顾明赶来照顾，他们之间才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确定了关系。于晨颖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他痛苦地对办案民警说，李伟这一生最在乎的就是面子，所以我不忍心当着儿子和你们的面说出真相，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他同时将随身携带的李伟的笔记本交给了警方，经笔记鉴定专家鉴定，日记是李伟亲笔写的，并且纸张也是几年前的，于晨颖没有说谎。之后警方将这本日记交给了李明浩，李明浩捧着爸爸的日记一页页翻阅，看着那些凌乱的笔记，模糊发黄的泪痕，他似乎也看到了爸爸内心痛苦的挣扎。爸爸选择了极端的解决方式，找茬跟妻子离婚，又购买了一份保险，就是为了让妻子在他死后能够得到一笔补偿，不必再为生活所困。这之后，李伟开始精心策划自己的意外死亡，他用老家的模具制作了登山锁扣，并故意改变了厚度，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死看起来像意外。李明浩这才明白那些年妈妈的泪水和欲言又止，他无法想象妈妈背负着如此沉重的秘密是怎么过来的。回到家后，顾明跟李明浩有了一番长谈，他告诉李明浩，他爸爸之所以死前和他妈妈离婚，就是为了把母子从他的债务中脱解出来。李伟死后，公司的债务和纠纷，于晨颖可以选择置身事外，可他却全力承担了下来。李明浩更为自己怀疑妈妈的行为感到懊悔和自责。然而此时，李明浩举报生母李伟涉嫌骗保的消息不胫而走，又将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母子俩商量后，主动联系保险公司，诚实地反映了李伟的离世情况，并勇敢地担责。双方达成了还款协议，并减免了部分费用。每次回想起妈妈为了这个家默默付出的一切，悔恨便如同一把尖刀，深深地刺进李明浩的心。他决定用自己的行动来弥补过错，帮妈妈一起还债。2023年，李明浩大学毕业，继承了父亲的写作天赋，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文作者。他拼命地在网上更文，笔尖在纸上飞舞，思绪也如泉涌。精彩的故事吸引了众多的点击量。看到剧本杀盛行，李明浩抓住这个风口，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推理剧本。他的剧本情节曲折扣人心弦，每个角色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和复杂的心理，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李明浩也因此收益颇丰，但他却一分钱都没留，全部拿去给了妈妈。不仅如此，看到妈妈形单影只，想起自己曾经坚决反对妈妈的恋情，他主动约了顾明来家里，真心地祝福了顾明和妈妈。2026年初，于晨颖和顾明领了结婚证，一家人终于穿过岁月的阴霾，重获幸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韦秀芳到固镇县开展房企入村带案下访，我市持续推进品牌建设，赋能中小企业出彩出圈，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牛磊磊。今天的直播蚌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顾凯报道，5月19号，市委书记马军组织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听取关于市委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市第13次党代会有关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着力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落细落实安全防范各项措施，用好党建、平安建设双周调度等机制，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基础研究，深度对接大院大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用好用活筑蚌高校院所和众多企业的创新成果，持续培育壮大新型显示、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深化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谋划实施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提供良好生态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健全完善工作推进责任落实督查问责机制，适时开展回头看，持续巩固提升整改成果，要坚持举一反三，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项机制，防范一类风险，堵塞一批漏洞，提升一个领域。会议强调，要认真筹备市第13次党代会，及早谋划会务组织、文件起草、人事安排、宣传引导、安全保障、纪律监督等各环节工作，切实做到零失误、零差错、零疏漏，为大会的胜利召开奠定坚实基础。记者杨露露报道，5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固镇县开展房企入村带案下访，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调研中，韦秀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紧密结合固镇工作实际、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

0: 把产业做强，把民生底线都牢，努力将学习成果教育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记者吴媛媛报道。5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率队就2026年度蚌埠市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进行调研督导，实地查看口袋公园建设、凤阳东路白加黑改造、老水泵线改造利用等项目进展情况。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桑延慧等参加调研中，王波指出，今年我市首次推行市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票决出的民生实事项目直接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各相关责任单位要严把质量关和安全关，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按期交付使用，让群众早日享受项目红利。近年来，我市立足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发展定位，以政策为引领，以创新为内核，以服务为支撑，持续推进中小企业品牌建设，完善多维度培育体系，为现代化幸福蚌埠建设注入强劲品牌动能。
1: 日前，第九届安徽省中小企业优秀品牌推选活动结果出炉，我市安徽奥福医疗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蚌埠红叶肉类联合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企业荣获安徽优秀品牌企业先锋奖，北方微电子研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炳根荣获安徽优秀品牌人物卓越奖。这是我市加快中小企业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区域品牌建设，推动产业链整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一个生动体现。近年来，我市中小企业品牌建设成果显著，涌现出伊始通、心动联科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3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66家。安徽浩方机电、蚌埠中建材信息显示，蚌埠中恒新材料等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6家，安徽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82家，中国驰名商标9个。市工信局消费品工业科科长叶大鹏：
2: 加快地方消费品牌宣传推广，大力开展本地中国消费名品培育工作，积极借助品牌强国工程、商品看安徽等央视省级主流媒体平台，推荐优秀企业开展品牌宣传推广，进一步提升蚌埠本地企业产品的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
1: 除了强化品牌宣传推广，我市还通过完善政策体系、搭建培育平台、优化服务保障，为中小企业品牌建设保驾护航，出台质量品牌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工作方案等政策，形成质量管理优秀企业、完美品牌企业、市政府质量奖企业、安徽省政府质量奖企业、中国质量奖企业梯次培育体系。通过质量贷等金融创新、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等举措，为中小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品牌赋能服务，同时积极挖掘本土特色资源，推动甜拉拉、雪原小吃等本土消费品牌升级，华远石榴、五和螃蟹等地理标志品牌提质，让更多中小企业凭借优质品牌实现出彩出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记者王道报道。
0: 5月20号，安徽省2026年智能传感产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需对接会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以“质感世界，知产赋能”为主题，汇聚政企学研服多方力量，以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赋能智能传感产业发展。
1: 来自全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高校院所的专家，围绕智能传感产业知识产权布局、高价值专利培育、成果转化运用等分享经验、交流观点，多家传感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及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开展项目路演，展示创新成果与特色服务。活动现场发布了智能传感产业知识产权公益服务包，该服务包整合全省12家优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资源，免费为企业提供专利布局、维权援助、质押融资、运营转化、专利导航等全链条公益服务。蚌埠高新区知识产权运营中心项目负责人史进：
3: 供需对接会的开展呢，我们可以更精准地找到企业的需求，开展针对化的那个知识产权培训、知识产权服务，来为企业提供助力。
1: 记者徐小兵报道。
0: 近年来，怀远县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安徽省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的机遇，将汽车零部件产业确定为首位产业。从基础相对薄弱起步，到目前全县已集聚73家相关企业，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向着百亿级规模迈进。
1: 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力创智能投资10亿元，在怀远建设年产10000套轮胎模具项目，致力打造全球领先的轮胎模具智能自动化标杆工厂。目前主打产品为各类高精度子午线轮胎模具。安徽力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徐善义：
4: 项目投产不仅填补了怀远轮胎模具制造领域的空白，也为本地下游轮胎企业降本增效。我们的目标是让这里成为覆盖华东地区的轮胎模具生产基地，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年利润1.2亿元。
1: 怀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楚杰：
5: 围绕打造长三角重要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基搭建和龙头培育，2025年呢，全县的规上工业企业母均税收呢，从2024年的9.94万元增长。搭建和龙头培育，2025年呢，全县的规上工业企业母均税收呢，从2024年的9.94万元增长到13.62万元，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实主。
1: 作为怀远县首位产业，汽车零部件产业已实现聚链成群、制造升级的跨越。如今怀远县已集聚相关企业73家，其中规上企业36家，2025年产业总营收突破76亿元，形成覆盖原材料、核心部件、系统总成的产业链配套，形成了上下游协同、内部循环紧密的良性生态，正向着百亿级产业规模稳步迈进。怀远融媒记者肖新宇报道。
0: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是住建局推动物业提质，传递民生温度。火车站南侧片区1号地块冲刺7月住宅楼全面封顶目标。人社部门提醒，蚌埠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常态化申请进入倒计时。
6: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7: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8: 对呀。
7: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8: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7: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8: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7: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8: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9: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0: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小物业牵动大民生，直接关系居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感。为破解物业矛盾高发，服务与治理两张皮问题，是住建局坚持党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牵头推进物业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群众聚焦急难筹盼，以实干推动物业提质，传递民生温度。
1: 在玉龙湖畔小区的架空层，数个独立休闲空间。

0: 错落分布，座椅整齐摆放，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打牌聊天，闲话家常。这个曾经堆放杂物、乱停车辆的空间，如今已变成居民休闲娱乐、邻里相聚的幸福驿站。市民杨维利：
1: 这个加工站原来呢，它是乱停乱放，底下吧，那个电瓶车、金银车，还有一些杂物，它放到底下。对楼上呢，我们这些住户来讲呢，确实不好，也不安全。通过呢，这个物业发现了问题，及时改造，改造好过以后呢，我们对这一块呢非常满意。
0: 安徽瑞康物业集团玉龙湖畔项目经理甄婷婷：
2: 我们在一起线上议事，把这个加工层根据这个布局，合理化改造，呈现到现在这样有休闲娱乐。然后党建一个议事厅、阅览室这样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活动中心。
0: 玉龙湖畔小区架空层的叠变，正是市住建局推动物业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生动缩影。针对物业矛盾高发问题，市住建局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牵头推进融合项目，通过完善治理体系、创新工作机制，聚焦民生实事，切实破解群众急难愁盼。目前全市完成813台老旧电梯改造，物业纠纷调解成功率超90%，推动小区治理实现从乱到治的转变。相关经验获住房城乡建设部专题推介。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科长陆景才：
3: 以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为抓手，结合梳理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服务提升，推动物业服务企业规范信息公示，强化公共收益治理，农里让糊涂账变成明白单，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加工层被占用、堆放杂物等问题，组织县区全面整治，消除隐患，恢复空间，把隐患点变成共享空间。
0: 记者梁新亚、陈学峰报道。
4: 近年来，我市教育系统落实健康第一育人理念，以中小学体育三个一工程为抓手，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重构学校体育教学体系，夯实以体育人根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
0: 蚌埠六中篮球场上，校园班级篮球赛激战正酣，场边啦啦队呐喊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整个校园沉浸在火热的运动氛围中。学生方子轩：
5: 大家都很期待这次比赛，男生们抢着报名，都在为班级荣誉而战。
0: 六中在开旗开组体育课基础上，开设了球类、传统体育等丰富选修课，力求让每名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通过健康课程、大课间与赛事深度融合，把教、练、赛落到实处。蚌埠第六中学教务处主任杨淑颖：
6: 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其中，在竞赛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
0: 目前我市已发布健康学校建设10大举措，各校因地制宜融合健康教育、体能训练与特色项目。2025年少年蚌埠行动体育联赛覆盖17个项目，超1000所学校、近20000名学生参赛，规模创历史之最。全市在省级以上竞赛中斩获25个第一名，全市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达 59.96%， 比上年提升近4个百分点。市教育局体卫一科副科长崔岩：
7: 我们将聚焦每日一课、每周一赛、每身一长学校体育三个一工程，筑牢教学根基，切实保障体育课法定地位，让健康第一从理念转化为育人共识和行动自觉，共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记者马笑报道。
4: 连日来，火车站南侧片区正掀起新一轮建设热潮。作为龙子湖区城市更新重点工程，火车站南侧片区1号地块建设一路提速，预计到今年7月，住宅楼将实现全面封顶。
0: 连日来，在龙子湖区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1号地块，4栋住宅楼已初具规模，楼体外围规范整齐的蓝色安全防护网格外醒目。在2、3号住宅楼之间的地下车库施工现场，垫层浇筑和顶板钢筋绑扎作业正在交叉进行。项目现场负责人胡鹏：
8: 我们项目地下车库建筑面积约1.3万平米，设有323个车位，目前

0: 整体已完成约75%的工作量，预计到五月底，地下车库主体结构将全部完成。
1: 据了解，龙子湖区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分7个地块开发建设。一号地块位于原胜利二村拆迁区域西侧，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将建设3栋17层、1栋14层的住宅、地下车库及配套工程。目前，一号地块4栋住宅楼主体结构均已施工到7层以上。项目现场负责人胡鹏。
0: 为了抢抓五月施工黄金期，并护航中高考，我们优化施工组织，通过加大人力投入、多工种协同配合等方式，力争在7月实现项目4栋住宅楼主体结构全部封顶。
1: 记者马笑报道。
2: 近年来，蹦山区燕山乡定安村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豌豆、小番茄、黄瓜等特色产业共同发力，让乡村振兴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
1: 在定安村的连片豌豆地里，成熟的豌豆颗粒饱满，色泽青绿。种植户郭茂乐：
3: 我们在市场上卖呢是4块钱一斤卖的，但是呢一查一查，我们这个豌豆呢还能卖个10来天。
1: 吴老汉小磨香油是定安村的一款特色产品，香味醇厚的石磨香油通过网络直播带货已经步入销售快车道。蹦山区燕山乡定安吴老汉小磨香油负责人吴大春：
4: 电商直播带货，然后香油最远卖过韩国还有新加坡。
1: 如今燕山乡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为抓手，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西瓜、小番茄、黄瓜等特色产业，让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蹦山区燕山乡定安村党支部书记吴厚瑞：
5: 能带动我们村里面的一个劳动那个就业人员，把我们村的一个知名度也能提起来。
1: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2: 好，直播蹦埠，接下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日前，我市获批建设2026年度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14个，争取资金1.4亿元，数量及资金均居皖北第一。一季度，我市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10.04%，在2025年高基数基础上持续保持2位数降幅，已连续15个季度实现稳步下降，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持续凸显。近日，蹦市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前往麻虾街，对沿街商户使用的电子计价秤开展集中检定服务，确保计量器具准确可靠，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
6: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7: 是谁来了？
8: 妈，是我的外卖。
7: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8: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7: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8: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9: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7: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8: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10: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11: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2: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3: 今日提醒。
2: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蚌埠2026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的提醒，一起来关注一下。为了让稳就业政策红利精准落袋，切实帮助困难毕业生减轻求职负担，顺利开启职场之路，市人社部门提醒，一次性求职补贴常态化申请已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6月30号将正式关闭申请通道，错过再无补办机会。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赶紧抓住最后窗口期，一键申领这份求职助力金。据了解，只要是蚌埠市内高校， 包含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的2026届毕业生，毕业学年正在积极找

0: 银行卡里，全程不用多跑腿，不用额外提交材料，高效又便捷。线上线下都能办，优先推荐线上申请，真正实现一次不用跑。毕业生们可以通过支付宝或是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安徽政务服务网三种线上方式进行申领。申领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蚌埠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再就业服务科电话0552-2047-234进行咨询。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中雨转小雨，偏东风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预计明天是中雨的天气。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发射已进入倒计时，各项准备进展顺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天抵京开启访华行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抵达杭州开始访华。今年以来，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凸显中国吸引力。重庆。

0: 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降雨持续，今明两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基本谈成，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称，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神舟23号飞船将于今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昨天下午5点，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2: 稍后12:08将进入发射倒计时11小时流程。今天下午，工作人员会将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载进神舟23号飞船，包裹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预计将在今晚9点左右陆续打开。
1: 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2: 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
3: 今天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调试和确认，并对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进行了复习，确保以最佳状态开启太空之旅。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场区温度在19摄氏度左右，西风4至6米每秒，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水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在内的9项科学实验样品及装置的临射货包也将按计划安放在飞船中。
4: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发射塔架大概150米。从昨天下午5点左右，火箭已经完成了氧化剂和燃烧剂的加注，目前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
5: 目前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火箭推进剂加注工作按既定节点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
1: 神舟23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一年。从2003年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今年即将开展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在轨时长记录不断刷新。
2: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8人44人次飞天圆梦。
6: 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和神舟7号两次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多天、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9号到神舟11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了2位数，实现了中期驻留。神舟9号任务中，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首飞女航天员。神舟10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11号，景海鹏、陈东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新台阶。经过6个月的太空出差，他们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此后，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神舟20号乘组陈东、陈中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航天员陈东由此。

0: 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已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近七个月的太空加班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从神舟5号的21小时到今年即将到来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级到年级的跨越。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今天晚上，新闻频道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也将带来现场直播，
2: 也欢迎您届时收看。
1: 今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2: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
1: 今天上午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在杭州出席第三届中巴信息技术与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 B2B 投资大会。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投资大会的开幕式呢是刚刚结束，那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商务洽谈区，那许多的这个中巴的企业呢是又密密麻麻的坐满了。那么刚才在会场我们就看到有不少的企业呢已经在开幕式的现场就直接开始进行了这个商务的对接。那中巴两国呢是共有500多家企业云集到了今天的这个投资大会，尽显中巴在新兴领域合作的热度。那昨天呢刚刚抵达杭州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一早8:30呢就到了这个投资大会的现场，他在现场呢也是见证了双方经贸领域的多项签约，那同时呢还特别向两国企业进行了致辞。他在致辞当中呢就明确表示，从此前的几次访华到本次的杭州会议，双方呢是签署了大额的谅解备忘录，那如今呢这些备忘录正在落地为正式协议，他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农业等四个方向的合作。那么今天下午呢，他还将前往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呢进行参观。
1: 今年以来，多国领导人密集来到中国访问，掀起了一波波访华潮，不断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
2: 中国对世界各国有着怎样的吸引力？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4: 进入五月以来，先后访华的外国元首包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起访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起访华。如果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初夏，从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大国，到韩国、越南、乌拉圭等亚洲和拉美国家，多国领导人来到中国访问，他们大多还率领豪华商务代表团。尽管各国国情迥异，但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将中国作为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正成为各国的优先选项。
5: 现在是15的开局之年，应该说我们这个开局非常的扎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季度仍然实现了 5% 的增长，应该说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火车头啊。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稳定的发展的预期是很多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向东看的一个重要的点。现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啊，还处在一个复苏增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中国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那么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些呢，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1: 访华潮不仅促成了一份份合作文件的签署、投资意向的达成，更是形成了一场场打破刻板印象、了解真实中国的深度互动。多国领导人通过跨越山海的实地参访，在行走中读懂中国。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2: 其中，今明两天为降雨最强时段，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昨天晚上11点到今天早上的8:20许，永川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其中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
2: 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遇难， 目前救援

0: 织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 这两天，广东阳春和湖南石门等地呢迎来持续强降雨。
0: 目前，当地降雨已经逐步减弱，正积极开展路面清淤、防疫消杀等工作。
2: 广东阳春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20号，在河口镇禅石村，一村民被洪水围困，只能抱着大树等待救援。危急时刻，两位村民挺身而出，撑着竹排进行救援。
3: 我们两个人就拿了一个那个小竹排啊，带着那个绳子，100多米的绳子，跑到那个电线柱那里绑着，顺水流下去，下在那里。出去的时候就水很急的，刚好到脖子这么深。
2: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驾驶着冲锋舟赶来接应。由于现场水流湍急，被困村民体力不支，拉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救援人员随即调整方案，用冲锋舟缓慢推行竹排，顺势向岸边靠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被困村民和施救的两位村民成功上岸，三人身体均无大碍。
4: 我揽了到这里已经2-3个钟头，我那在心里非常寂寞。反正村民老慢跟我，用冲锋舟来救我，反正很慢，我非常感激。
2: 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经恢复，连接河口镇各村的主要道路也已经基本恢复通车，当地正全力开展路面清淤、防疫消杀等工作。在湖南常德市石门县，昨天强降雨已经停止，在石门县所街乡迎驾鸭村，当地抓紧对街道、学校、幼儿园等进行清淤。昨天，一批新的捐赠桌椅陆续抵达，老师们正忙着整理，为学生们复课做好准备。
5: 今天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消杀，我们现在的教室、寝室已经达到了学生活动的标准。我们预计9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明天下午返校，其他的年级返校估计在星期二可以。
2: 石门县其他乡镇也在积极组织村民进行灾后各项恢复工作。目前石门县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陆续返回。
1: 水利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到今晚8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局部、重庆西部和南部局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正式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鸟类种类丰富，江豚、中华鲟等珍稀物种种群状况持续向好。记者昨天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人才工作局近日推出7大板块、22方面具体举措，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在就业服务方面，将逐步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在社保方面，将升级小商快赔机制。此外，将实现京津冀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岗位实时共享。昨天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项目比赛中， 18岁中国选手严子怡第一投就投出71.74米的好成绩，一举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最终凭借该成绩获得冠军。昨天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结束了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晋级4项决赛。其中在女单赛场上，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选手陈雨菲直落2局击败日本选手晋级决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宇、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宇。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
1: 特朗普称或最晚于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7: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2: 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巴加还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
1: 报道说，特朗普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这份协议。
0: 乌克兰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及人员受伤。基辅市长克利奇科称，袭击已导致一人死亡。
1: 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军从多个方向向基辅发射了数十枚导弹。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军疑似发射了针数导弹。对于乌克兰方面的相关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回应。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发表声明说，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正在白宫内。美国媒体报道称，枪击事件嫌疑人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2: 美国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初步调查，一名嫌疑人当时走进白宫外特勤局的一处检查站，从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特勤局人员射击。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嫌疑人，嫌疑人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发言人表示，有一名路人也在枪击中中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还是特勤局人员的子弹击中。发言人说，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在枪击中受伤的路人伤情严重。报道还称，事发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白宫一度封锁，目前封锁已经解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三名消息人士透露，嫌疑人名叫纳希尔·贝斯特，今年21岁。报道称，去年他曾两次在白宫附近被特勤局逮捕，一次是因为堵塞白宫入口，另一次是因为试图闯入白宫车道。第二次事件发生后，他被一名法官下令不得靠近白宫附近区域。23号发生的枪击事件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白宫附近发生的第三起枪击事件。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5月4号，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一人被子弹擦伤。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

0: 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六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公司今年一季度营收同比下降0.2%，至132.3亿美元，而净利润则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大幅下降至约2.5亿美元。据日本媒体23号报道，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在今年4月性侵一名女性，并致人受伤。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目前，该案已被冲绳县警方移交至检方。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东部、湖南北部、湖北大部、河南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部北部以及甘肃东部、陕西的西部北部、山西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北京18到28摄氏度，沈阳15到28度，银川12到24度，兰州12到23度，榆林15到26度，咸阳19到30度，西宁8到16度，广元19到28度，南充21到29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5到33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9到32度，曲靖19到31度，晋城16到25度，邯郸21到28度，鹤壁19到28度，安庆23到28度，襄阳23到26度，南昌27到32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6到34度，黄海南部小雨，东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西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转阴，南风4到5级。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0: 时空，历久弥新。有一种光芒，汇聚力量，点亮未来。
1: 我叫徐赛文，
2: 李辉、
3: 范芝兰、
4: 全一、
5: 赵伟安，
6: 用京剧的语言来讲好世界故事。
0: 翻出舞台，经纬人生。
1: 经典就是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朽去的那些东西，
0: 以传承致敬匠心，
3: 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
0: 以热爱诠释初心。
7: 这出戏伴随我有八年了。
0: 一鸣惊人，精彩即将呈现。
8: 感谢我们观众朋友每周的如约守候。今天呢，来到现场还有三位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是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
9: 大家好；
8: 京剧名家孙晋梅老师，
10: 大家好；
8: 在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南华老师，欢迎三位，
11: 大家好。
8: 那我们的一鸣惊人播出之后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和喜爱。今天来到一鸣惊人舞台的有哪些表演者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表演者他们的关键信息。
12: 这边提琴，这边评弹、
13: 这都是和艺术有关的。
8: 哎，
13: 我觉得这个白大褂这个好像和艺术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我觉得特别好奇。我选穿白大褂的这位女士。
8: 那我们选择这个大屏幕好吗？
13: 好，
8: 来，我们请出这一组表演者。
14: 好，我叫姚琼，是湖南人，现在在云南。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
8: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作品？
14: 我带来的是越剧《舞女拜寿》的哭别的选段。我是一个老生。
8: 啊，接下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谢谢姚医生给我们带来的这段舞女拜寿哭别。几位老师听完了我们姚医生的演唱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这段唱难度很大，紧打慢唱的，然后情绪呢又比较激昂，这段戏对演员的要求很高，因为他对唱腔的音准、节奏感、把控感，包括你的情绪要求是很高的。
2: 谢谢老师，
1: 为您点赞。
3: 而且我觉得他扮上很好，
1: 扮相特别好，
3: 对，扮相非常，尤其扮出老生来，特别有那种阳刚之气，很帅气，对，所以说这个形象也非常的好，就为你自己喜欢的艺术继续努力吧。
4: 姚医生是吧？现在在云南工作，条件还比较艰苦是吧？
5: 我原来是在长沙的一家医院里面，去年是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引进到云南去，到那个边境地方去从事那个危重孕产妇的救治负责工作。
4: 其实我觉得往往唱戏的人，他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可能会有别样的感觉，因为首先呢，戏曲唱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历史故事。像姚医生呢，从长沙千里迢迢赶到云南去。

0: 想到大雨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吧？家里人恐怕都照顾不过来了吧？
1: 是的。
0: 第二个呢，这个戏曲本身，它是培养我们爱岗敬业的精神，因为我们都知道戏比天大，像您这种长期扎根基层，是不是？哎，然后到地方去工作，我觉得是不是也受到了戏曲这种精神的影响呢？
1: 是的，其实戏曲里面它很多人物的那种情感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就是说其他的角色可能就是更多团里的一个分配，那么我自己主动去学的一出戏呢，就是夸父韩世忠的一段唱腔。我为什么非常喜欢他呢？就是他里面的很多唱词引起我的一种共鸣，比方说韩世忠里面就是他几十年都在外面就是奋战，没有跟夫妻一起，那么就是我每次看到那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去云南的时候，其实我先生也是眼睛都红了送我的时候。我的先生呢，他也是做民警察，他也是需要经常破案在外地，所以我和他的生活呢也是离时多会时少，但是我觉得我们俩都是在从事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也为我和他，我们两个人就是共同的为这种国家的这种事业吧努力，我觉得其实我也很觉得很欣慰。
0: 姚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您喜欢的这出戏里边有两句很著名的唱词，
1: 对，
0: 叫为情白头人笑痴，为国白头人艳羡，
1: 是的，
0: 后边还有对您的祝福，其实早晚有一天您跟您先生会卸甲归田，尽享着太平余年，都是同一出戏里的。
1: 是，谢谢老师。
2: 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一段表演，谢谢。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喜欢这段作品的话，可以在央视频为他点赞，谢谢你。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即将上场的这一组表演者的关键信息，各位老师选一下。凤头泉有东北的雪乡
0: 雪景，
2: 但是我感觉这个重新出发貌似这背后有故事，是不是？我们选择这一张怎么样？
0: 好，
2: 来我们看看重新出发这个关键词对应的表演者是谁，让我们有请这一组表演者。
3: 老师们好，我叫陈雅坤，来自山西省临汾市小梅花谱剧团。
2: 您选择的关键词是重新出发，刚才我说了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
3: 是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做过一次手术，所以导致嗓音完全失声了当时。然后其实我自己当时已经有放弃做演员的这个念头了，但是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嗓音在恢复，直至现在可以完全站在这个舞台上。这个过程虽然很漫长很痛苦，但是我觉得今天我站在这里，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今天带来的这个片段叫裱花，是我们蒲剧传统经典的片段，也是我们临汾市蒲剧院院长任根新的代表作。剧中呢用手帕扇子作为技巧来支撑人物，非常好的做到了技艺的一个结合。
2: 接下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谢谢。哎呀，这个三位老师看完之后感觉是什么？我先说啊，这个外行看热闹，我觉得这扇子耍得真好。
1: 谢谢老师。
2: 难度技巧非常高，这也是你们普剧的代表作，也是你个人的代表作。我看了，拿了七个大奖。
1: 是的，2003年获得的是全国小梅花奖金花状元第三名的一个成绩。
2: 很不容易，一看了下了非常大的苦功。
1: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这个完成度很好。你裱完花了，我也裱一裱你吧。今天正好来到我们北京，两句裱花的诗词送给你。第一句叫“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这是说你的人生经历。第二句呢是说你今天的演出效果，叫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谢谢老师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
0: 那我还有一些问题啊，就这段戏扇子的哪个技巧更难？
1: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就是手帕扇子有一个顶扇
0: 啊。顶扇，
1: 对，是的。这个我就是练了很久很久才练成功的但是我觉得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0: 那普剧当中除了比如扇子和手绢啊这样比较高难度的技术动作之外，还有什么就是从欣赏性来讲和难度上比较大的那种技巧呢？
1: 老师，我接下来为大家展示一段水袖。
0: 好。

0: 我只有一种感受，就是真不容易。你看，不论是这个扇子功还是水袖，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绝活，反正对我这种外行人来讲呢，看的是真的挺过瘾的。我们也期待着您有更多的才艺啊，未来在我们的舞台当中可以展示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好吗？
1: 好，谢谢老师。
0: 接下来还是请三位老师选择一块大屏幕，我们认识一下下一组表演者。
2: 这边有滑稽戏，
0: 有加油枪，
2: 怎么还有加油枪？
3: 这边有一直播的，
2: 这直播的，哎，我觉得后台小跟班应该挺好玩的。
0: 后台小跟班啊，这个关键词对应的表演者是谁？让我们有请他。
4: 老师们好，我叫徐文定，来自安徽安庆，今年18岁，刚刚进入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成为一名青年演员。平时除了演出呢，我也会在后台跟老师们学习化妆、包头、叠衣服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梁祝》中18选段。
0: 好的，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接下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谢谢徐文定的这段演出，真的很精彩。还是一个外行，我觉得你是个三好生，就是你看18岁，年龄好，对不对？然后呢，在舞台上表演，虽然我不大懂戏曲当中的很多门道，但是我觉得他台风啊和唱的都非常的好。第三好就是你好高啊，我觉得。
1: 我觉得他非常好。首先呢，他很有台缘，就是才18岁。就能把这个18难度这么高的戏能这么样的表现，而且呢，他很喜庆，就是我们说的有台缘，就观众喜欢他。一看他这个样子啊，我觉得他平常就是个乖乖孩子。我觉得你还继续努力，在各方面再严格要求自己，我觉得你是前途无量的。
2: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他首先他演出了这个梁山伯他那种少年感。而且他这一路走来，包括对于这个祝英台的这种思念，还有他们之前的一些趣事，我都能够从他的表演当中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很难得。所以说需要你继续努力，加油。
2: 谢谢老师。此次机会难得，我想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就是我平时演出跟私底下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台上我的气息可能不稳定，就想请教一下老师怎么去锻炼气息，在台上会应用得更自如一点。
3: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要多练。
1: 对，
3: 没有这个没有捷径可走。
1: 对，
3: 就是你一个台下的一个量的一个积累，才会有这个质的飞跃。
1: 对，台下必须练到120分，你台上他肯定要减少的，又扮上了，又灯光了，或者热了冷了，身体不舒服了。那你要达到一定的量以后，我不管到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张嘴我就在那个位置上。
2: 谢谢老师。
4: 非常喜欢文静的表演啊！我要夸的第一项原因，你演梁山伯，梁山伯是一个书生，书生不能太活泛，不能太霸气，要有书卷气，要收着演，然后文静是收得住的。第二呢，你演的是一个少年，刚才海洋老师问我说，你给文静想一句诗，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
2: 谢谢老师。
0: 好，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喜欢他的作品的话，别忘了在央视频为徐文定的作品点赞支持他。谢谢文定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谢谢你。

0: 谢谢各位老师。接下来请三位老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
1: 冷面严师，
2: 不是，我倒觉得这个三门豹是什么意思？三门豹，
1: 哎，
0: 三门豹应该就是这个人绝活特别多，
2: 绝活特别多，
3: 也很多行
0: 当。比如说我呀，我既能做水电，又能做瓦工，然后还能做软装，哎，就证明我的
3: 这个
0: 特别的强。
2: 对，
1: 您也是三门豹，要不咱们看看他，
2: 看看这三门豹。
0: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一组表演者。
4: 是来自河南省荥阳市演艺中心的一名青年演员苏亚星。三门豹的意思是我在剧团里面所演的小生、花旦、娃娃生这三个行当的戏。
0: 我觉得下一回啊，就应该改成四门豹啊，因为您当主持人，我觉得也挺适合，是吧？你看，自己把报幕的工作也完成了，那接下来能不能自己来引出自己这个节目？您现在就是主持人，好吧？
4: 接下来请欣赏由河南省荥阳市演艺中心的苏亚星为大家表演《风流才子作画一折》。
0: 好。

0: 谢谢苏亚新的这段表演，人家哪是三门报啊，在这一门当中除了唱之外还画了画，写了书法，敢在舞台上写这个诗词啊，确实是一件有挑战的事儿，因为南华老师在这方面太有研究了。
1: 风流才子是一出戏呢，是一出好戏，因为它显得更加有文化韵味。其实讲的故事就是我们熟知的唐伯虎点秋香，但除了秋香以外它还有书香气。比如刚才呢，亚欣在上面写的是经典的藏头诗，四句，第一句叫我爱。

0: 爱兰江水悠悠，第二句叫爱晚亭上枫叶愁啊，第三句叫秋月融融照佛寺，哎，最后一句香烟袅袅绕金楼。这四句诗呢内藏玄机，藏头诗连写叫我爱秋香。哎，
1: 我就特别想知道，作为一个演员哈，那你是怎么把这个三个家门，这个三种行当，是用怎样的一个方式来给它区分，并且是演好的呢？你是在舞台上有一个怎样的体会？
2: 我觉得演小生的时候，我更能让我自己在舞台上稳重一些，因为花旦和小生他肯定是截然不同的，再到娃娃生，他就是有一些释放天性。
1: 其实我想告诉你啊，你要把它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男性的这个区别一定要演出来。
2: 是
1: 因为我明显能够看到你在表演当中有很多花旦的痕迹，但是你又演的是一个纯纯粹粹的风流才子唐伯虎，是个男性，所以在这一块还是需要你多下功夫的。但是我相信通过你的努力一定会在舞台上有更好的呈现。
2: 谢谢老师。
3: 那接下来要不要把花旦和娃娃生的这个表演给几位老师展示一下？
2: 可以。我今天呢带来一段我们豫剧当中的考红红娘的唱段送给大家。

0: 非常好，刚才小生的时候风流倜傥，现在这个红娘也是豫剧的这个名段，这个好红又是很亮丽惟妙惟肖的，我觉得很好。
1: 但我觉得我好像更喜欢她演这个花旦。总之今天啊，苏亚欣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看唱了小生啊，唱了花旦，写了书法，又做了绘画，这哪是三门报啊，起码四门了，是吧？足以见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位演员，也希望呢在未来的红艺生涯当中呢，能够更加精进每个行当自己的专业性，也期待着在我们的舞台当中再一次看到您的表演，好吗？
2: 好的。
1: 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喜欢苏亚欣的表演，也别忘了在央视频为她点赞支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作品，谢谢。接下来三位老师选一下我们的大屏幕吧。看看选小大人儿、梨园寻梦，还有蹦极的，还有碾子啊，荔枝。
3: 选个小大人儿。
1: 小大人儿。
3: 看上去像是可爱的孩子们。
1: 是不是？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小大人儿这个关键词对应的表演者。有请这一组表演者上场。
4: 我叫吴墨如，今年10岁，今天为大家带来京剧《二进宫》选段。这个剧里的人物呀，和我们的年龄差距都很大，演唱完这个剧目后，我们都变得像小大人一样。
1: 那接下来就把你的搭档请上舞台吧，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感觉是太好看了，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都萌化了的感觉？
1: 是啊，
2: 太可爱了，
3: 太可爱。
0: 尤其是我们这个孙老师，看到台上这么多的小京剧表演者，那我看这笑颜如花的，笑容特别的灿烂。
2: 对，我特别激动。哎呦，今天看到我就感触很深，而且小朋友们表演的很规范，老师教的也好。哎，唱的也很到位，而且这一段二进宫是属于龙摇尾嘛，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要接得很紧，他们的节奏把控，包括唱法都很规范。
0: 这样吧，我们让这个台上的五位小演员每个人都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
4: 好，我叫吴墨如，今年10岁，来自北京市西城区裕民小学，今年上5年级了。我演的是旦角。
5: 我叫何成卫，我今年8岁了，我上3年级，我已经学京剧2年了，我演的是老生。我叫刘雨熙，今年10岁了，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我学京剧已经有。

0: 我特别特别喜欢，为什么？就不管他们唱的怎么样，就我看他们这个装扮，你看小老生才8岁，是吧？哎呦，往舞台上一站，我就觉得就是美啊。
1: 其实清澈跟厚重呢，很多时候是一对矛盾。但是你看着孩子们这群小大人们，眼神是清澈的，但是通过孩子们的表演，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厚重的文化的魅力。
0: 你们这里边吴莫如是不是小队长啊？
2: 我是我们班的中队长。
0: 啊，中队长，我给说小了，班里的中队长，然后是学校的大队委，还是对不对？啊，给我们讲一讲。你们第一次合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2: 我们就是一起在一个厅里排练，然后呢，每个人就是学自己的唱段，然后学完之后呢，就一起合作，然后合作第一次还比较顺利，然后呢，老师们就给我们挑一挑形容的细节，然后我们大概排练了2-3次。然后呢，今天已经算第4次了。
3: 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不错。
0: 真的很不错呀。咱们那个8岁的小老生，我特别喜欢你。勒了那么长时间的头，现在难受吗？
2: 勒头有点疼。
3: 有点疼。能坚持吗？
2: 能。
0: 再问问这个花脸。这个我觉得你形象特别适合这个花脸。
3: 那个脸
0: 特别疼，
3: 好饱满，特别好看。
0: 现在是剃了光头了，是不是？
4: 是
0: 因为有很多的小朋友啊，一说要剃光头就不敢，怎么也不学了。你当时也哭了吗？
4: 被疼哭的。
0: 疼哭的，是累的疼哭的。
4: 刮头。
3: 那肯定刮破了啊。有时候会刮破嘛。
0: 下回你得找这个魏老师跟孙老师，他们院里边那些剃头的师傅肯定专业。
3: 你可以找石老师给你刮头。
0: 那今天既然已经来到我们的一鸣惊人的舞台上了，我们是不是也要给两位配演的小朋友一个展示自己才艺的机会，可不可以？好吗？
5: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展示的是《太真外传》。
0: 那我们让孙老师给起个头，好不好？
3: 好。

0: 哎呀，
1: 很好，很好。
0: 真的特别的感动，
1: 很规范。嗯，
0: 咱们的中国传统艺术在我们新时代呢，不断的播种、发芽、生根，在他们身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啊。前人。
2: 北京时间14:00。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这里是金曲留声，让经典的旋律为你留住时光。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4: 宋江和吴用指挥梁山义军数万包围了大名府，那么目的就是救卢员外卢俊义，救石秀、杨雄和汪征。那自己的弟兄不救行吗？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宋江是最重义气不过呀。另外一个目的，把大名府要打破了，这是一座金山呐、啊，那好东西有的是，运到梁山干什么不好？所以必须得拿下，要不怎么动员这么多的兵马呀？咱们说了，梁世杰一看形势太严峻了，大名府危在旦夕，他能睡得着觉吗？能不打哀声吗？把他愁的就甭提了。正在这时，中军大

将王定在旁边劝说：“大人呐、啊，您得好生休息。您看看，您两眼通红，嘴唇都干裂了，这有人参汤，您补补身子吧。”“哎呀，什么东西我也吃喝不下了。”“王定啊，你看应该怎么办？”因为这个王定跟随梁世杰多年，这也算新夫人呢、啊，又是中军主将，责任也很重大。王定一听，赶紧躬身施礼：“大人，事到如今呢，还得走老路子，一个坚守城池，无论如何得守住，这是中书大人的根据地呀、啊，是您发家的根本呐、啊。如果大名府有失，在皇上面前您没法交代，在老太师面前更无法交代。”“是啊，是啊。”“另外，中书大人，干脆快派人搬兵求救去吧。”“是啊，我早就派过人，怎么好像石沉大海，没有消息？”“那还用问吗？肯定派人不得力呀、啊。现在形势紧迫，还得派人去催楚太师速派援兵啊！援兵不到，大名府守不住了。”“哎呀，现在城池被包围了，出城困难重重啊，派谁去合适？”梁世杰眼睛一亮，瞅着王定：“王定啊，这个事情非你莫属，我写一封信，你带在怀中，冒险突围，无论如何要到东都汴梁面呈蔡太师，你看好吗？”“小将遵命。”梁世杰呀、啊，提起笔来写了封求援信，把大名府的情况如实的做了介绍，为了叫朝廷快派救兵，当然了，得渲染一下子。原来是个七，他就得说成十。梁山本来来了几万人，他就说成十几万人，加重语气，最后落了款，用了印，交给王定，千叮咛万嘱咐。这封信是至关重要，关乎到大名府军民几十万人的安危呀、啊！小将明白。王定把信接过来，为了保险起见，把这封信呢缝在腰带子里头。白天哪敢出城啊？等到夜黑人静之时，准备了一匹快马，给这马戴上蒙面具，马也得配上甲呀。另外，这个王定内披细甲，外罩软袍，手提鬼头刀，弯弓插箭。他一个人敢出去吗？当然不能。梁世杰派大刀文达率领1000军兵开南门护送到闯连营。文达领命啊，率领1000敢死队。夜深人静是什么时候？就是晚上11点左右，偷偷的也不长灯火，把南门的城门开开，吊桥放下，这些人摸着黑偷着过了护城河，往前走没有5里地就是义军的营盘呐、啊。大刀文达也豁出去了：“王定将军在。”“你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我们打着的时候你自己跑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有没有这个命。”“我明白。”他们又往前摸了一程，被梁山义军的巡逻发现了。“什么人？停止前进，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我们要放炮了。”文达明知道得遇上危险，并不答话，催促官军：“快快，再不停止前进，放箭了，有人要劫营。”梁山义军一喊：“通！”

0: 一声炮响，裂开旗门，义军就杀出来了，跟出城的官军展开了一场混战，互有伤亡。趁着混乱的功夫，王定一看，舞动鬼头刀，从斜刺里杀出一条血路，奔东北他就跑下去。哎，真就跑出去了。文达一看差不多了，放了心了，心说王定啊，至于你跑得了跑不了，那是你的事儿，我是完成任务了，收兵抽兵。就这么的，他收兵撤退了，扔下二三百人。他回到城里头，关上城门，挑起吊桥，自不必说，话分两头，单说这个王定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从东北一拐弯又奔南，这狼狈劲就甭提了。到了平安地方，他长出了一口气呀。跟本地人一打听，离开大名府已经很远了，这都归大宋朝管辖地界。又走了几天，这才来到东都汴梁，他连气儿都没喘。直接赶奔太师府。太师府在棋盘大街红狮子胡同一号。这红狮子胡同啊，住的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是当大官的。一座府挨着一座府，这头一座府金碧辉煌，就是蔡太师府。你像这蔡京是皇上的老丈人，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弟子徒孙星罗棋布，谁不走他的门路？因此他这个府气派的不得了。王定来到这时候就是上午十点钟左右，他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紧行两步，冲着守卫的军兵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站住，哪来的？我是前敌大名府来的，我姓王，我叫王定，我有急事要面见老太师。哦，一看是，不容怀疑了，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报给禀事的，禀事的报告内禀事的，内禀事的这转告总管，总管才见着老太师。那么容易呢？再说太师蔡京这老家伙平日就是养尊处优啊，哪天都有几波送礼的。前两天暹罗国给送了一件礼物，是一对玉狮子，据说这狮子不但做工巧妙，而且质地甚好，要一出手价值万金。这老太师啊，爱不释手，没事把这玉狮子往桌上一放，哎呀，看不够，今儿个也不例外，跟着一大帮幕僚正欣赏玉狮子，那帮人溜须拍马，百般奉迎，你说好，我说撒好，太师怎么高兴他怎么说，哎，他们倒轻松自在。正在这时，报事的进来了，回太师，大名府派人来了，有急事求见。在哪儿呢？在府门外恭候。蔡京一想，前些日子风言风语，大名府危机，后来又听不着信儿了。这肯定是世杰派人来的，让他进来见我。
1: 是。
0: 老太师一挥手，有人把玉狮子包裹好了放在一旁。蔡京舔着大肚子坐着，在这等信儿。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王定这才进来，双膝跪倒，太师在上，小将叩拜太师爷。
2: 我瞅你有点眼熟啊，
0: 小人我叫王定，我跟随中书大人多少年了。
2: 对，想起来了，你来过我这儿，
0: 算这次第四次了。
2: 起来讲话吧，
0: 多谢太师，

0: 你怎么造的这副德行？先去洗把脸，把衣服换换，有事回来再说。这有封密信，先请太师过目。说着，王定把腰带子解下来，从里边取出密信，双手呈上，有人接过来，转成太师。然后王定被人领下去，得洗洗脸，换换衣服。他下去这个功夫，老太师把信展开了，从头至尾仔细观看，不看则可，这一看他都坐不住了。误会呀！这么严重，大名府瘟疫，大名府瘟疫呀！十来个幕僚在两旁垂手站着，不敢动问。太师把信递给他们，这幕僚就是参谋，专门给出主意的，这才敢伸手接过来。大家传阅，互相看了一遍，全傻眼了。太师之意如何？
1: 哎呀，本太师自以为大名府城池坚固，驻有重兵，万无一失，没想到梁山贼寇如此猖獗，敢攻打国家的名城啊！世界告急，形势肯定危机啊！各位啊，你们看过之后有何良策吗？
0: 这帮人全没词儿了。你看溜须拍马，这是他们的特长。哎，你要叫他们出好主意，怎么退兵？谁也没那两下子，你看我，我看你，都学会了做牙花，都玩这个劲儿。正这时候，王定洗完了脸，梳梳头，换完衣服，二次来见太师。老蔡京详细盘问，这王定也没说谎话，把所闻所见如实的一仆一节讲述了一遍。
1: 哎，这世杰年轻啊，没有经验，像那卢俊义就是罪魁祸首，当初明正典刑就得了，优柔寡断，这不留下个祸害吗？抓住那几个梁山草寇，就地就应该处决，不能心慈手软呢，也埋下了祸根，招致宋江一伙围困大明，这不是自己找的吗？再这一说了，大明府那么多兵马，怎么败得这么惨呢？王定说，太师明鉴，不是说我们的人不卖力，就是因为梁山的草寇太凶猛了，您是没见的，一个赛一个都不要命啊。
0: 也有一定的道理。王定啊，你旅途劳顿，太困了，下去好好休息，容本太师拿出对策，你听个信儿吧。是，小将遵命。来人呐，把王定领下去，好生安排。那蔡太师说话那是圣旨，王定立了功了，闯重围出来的，捡了条命见着太师了，所以得优厚，因此把他领下去了。上哪儿？住在金庭馆驿。金庭馆驿是招待外宾的地方，大宋朝那了不起，万国来朝，每一年都有宾客轮流着上这儿参观，轮流着前来送礼，都住在金庭馆驿，把这王定也安排到这儿了。王定还是真享了福了，到这一住，哎呦，心说别看我是一名小小的武将，哎，我们那地方也算不错，但是这么漂亮的房子没见过，这么好的条件没有，不但说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每一天还有不少的美女给他按摩。那位说，你别说了，大宋朝就按摩呀？对了，我可不是胡说，

那会儿不叫按摩，没这词儿，叫推拿。推拿就是赎筋活血，换句话说跟按摩有什么区别？这王定还有美女给推拿，抻四肢，晃脑袋，掐脚趾头，敲脚心，每天香汤沐浴，呵，他算享了福了。他怎么放松咱不必细说，但是说蔡京马上通知枢密院的童贯前来见他。这童贯掌管枢密院，换句话说枢密院就是皇上的秘书处，掌管大权呢。蔡京招之即来，童贯领着三太尉重要的官员来到太师府，老蔡京把这封信交给他们，你们看看吧。这些人轮流着看完之后全都大惊失色呀，马上会议厅上一片沉静，谁也不发言了。好半天这童贯才问老太师，您的意思呢？废话，我有意思我还找你们干什么呢？群力群策，大家出个主意。哎呀，童贯说贼人进犯大明，危在旦夕，那只有派兵了。你手下还掌管着多少军队？小人掌管的禁军48万。嗯，还有这么多军队，怕折何来呀？拨5万去支援大明。太师荣炳，我名义上掌管着48万，实际上全在各地的州城府郡。要抽调这些人马最快也得半年。放屁，跟没说一样。你手底下有多少军马？守卫京师者不足3万人。哎呀，才3万人呢。哎呀，我只说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闹了半天不够用，不够用。是是是，老太师啊，要想派兵只能从各地抽啊。山东河北最近，从这两省召集人马啊，要说3万5万的还不太费劲，尽管如此也得1个来月呀。那就得调梁中书坚守大明，是叫坚守待援。嗯，好吧，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马上知会各省，特别是山东河北，抽调兵力，速速上报。是是是是，你们看看还有良将没有，派一员大将领兵啊。人无头不走，是这个理儿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没人说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人才呀。那人才是相当宝贵了，都是人，都是俩胳膊肩膀的扛个肉球，都一样吃饭，但这才能有天壤之别。经理这些官都是养尊处优，平时什么种花玩鸟驾鹰遛狗，你给我送礼我给你送礼，撤不下桌子的吃喝呀。他们净享福了，遇上实际情况全傻眼。你说谁是良将？说不出来。正在这么个时候，垫脚之下有人高喊一声：“太师，我举荐一个人。”这一嗓子把老太师也吓了一跳，马上就一皱眉：“这谁呀？如此撒野！”众人的目光唰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了。再看有一个人推桌子站起身来，大步来到正中，躬身施礼：“小将在此，我举荐一个人。”大伙一看呢，全偷着乐了。为什么？这人长得是奇丑无比呀，丑到什么程度？咱就说他这张脸，从脑门到下巴壳长了下能有1尺2，挺长一张大驴脸，那真是驴。

大下巴，还往里窝靠着，两道眉毛几乎连在一起，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大鹰钩鼻子，大鼻子眼儿，您说这鼻子眼儿能有多大？到处的呲溜呲溜来回钻都不费劲儿，大板牙，莲蓬壳的胡须，长得倒挺魁梧，是个大将的材料，不过长得太难看了，谁瞅着都恶心。蔡京一眼认出来了，是京城的兵马团练使啊，外号人称丑骏马，姓宣，叫宣赞。怎么叫丑骏马呢？这里头还有个小故事。他是一员猛将，你别看长得难看，作战勇敢，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想当年呢，跟随郡王攻打大辽，屡立战功，郡王高兴了，把女儿许配给他，他招了骏马了，大伙都管他叫丑骏马，一提都知道是他。但是那女孩不愿意呀，父命又难违，怎么办呢？在洞房花烛那天，这郡主是咬舌而自尽，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了，死了。打那以后他就打了官官了，大伙都骂他是克星，你长得这个丑鬼，你这太难看了。哎呀，把郡王也得罪了，郡王没有办法，把他的官也给免了。但是他有点本事，混来混去混到京城，又混了个兵马团练使。书接上文，丑骏马宣赞在这个场合他发言了。其实啊，兵马团练使很不起眼的那么个小武官，这儿没他说话的地方，但是他呢跟着童贯一起来的，这个人性情耿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说长得丑和俊搁在一边，这人这心呢还是不错的，对大宋朝也是一颗忠心。要是以往的情况下，那蔡京早就翻脸了，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有你说话的地方吗？早就说这套词儿了。可今儿个情况例外，因为大名府危机，谁发言都可以，万一有好主意呢？蔡京点了点头，你是宣赞吗？正是小官，说说吧，你有什么好主意，想要举荐何人呢？回太师，我看遍了京城的武官，大部分跟我一样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这些人都不配领兵带队。哦，你说话这么绝对，那你心目当中谁合适呢？我举荐一人，跟我是好朋友，此人正在山西蒲州关家村，毫无寸职，是个白兵。我听说他在家里头开了个武术馆，开馆授徒为生。因为什么呢？因为英雄无有用武之地，他满肚子的兵书战策，满身的武功，没有施展的地方。如果给此人一个机会，让他领兵带队，大名府之危可解，梁山草寇可平。哦，这个人这么了不起吗？说说看他是谁。此人姓关，叫关胜，人送绰号大刀关胜。那么说起他来谁也不知道，但是提起他的先祖，先祖十分了得，就是三国省著名的大将关云长。他是关云长的嫡派子孙，长得也跟他的先祖一模一样，能耐也不次于他先。

0: 是吗？
1: 你看那会儿要提起关云长这仨字，大伙都肃然起敬，那了不起呀、啊！都管关羽叫关菩萨，关羽的后人，大伙一听印象都不错。老太师点了点头，宣赞呢、啊：如果你不言过其实，见贤有功，本太师必有重赏。这样吧，咱试试看吧。国家危难需要良将，我就差你为特使，带着金银财宝各种礼物去蒲州一趟，你看如何？
2: 多谢太师。
1: 会散了，老太师还亲自写了封信交给他，说你这封信交给你这个好朋友关胜，你就叫他出面。虽然他是无职的白人，但是他立了功，破格提拔重用。
2: 多谢太师。
1: 就这样，这丑骏马起了身了，带了十个人，十一匹快马，带着礼物，离开京城，赶奔山西蒲州。路上无话，吃不登登到了，离蒲州城还30多里地，到了关家村。
2: 有这地方青山绿水呀、啊，景色宜人呐、啊。两面都是山坡，还是慢山坡，各种树木交杂。山坡的中间一条官道，这个官家村就坐落在官道的两旁，有那么100多户人家。等一进村，最显眼的把这村口一座大院。
1: 原来这丑骏马就在这住过很长时间，他跟关胜是好朋友。宣赞一看还没变样，跟当初没什么区别呀，故地重游，颇有感触，催动人等来到村边，一看就这关胜他们家。众人从马上跳下来，来到院外一看，大门开着，往院里看，大院套都是黄土地，铺了一层细沙子，靠着墙边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各种兵器应有尽有，有几十个年轻人正练习拳脚。往北边一看，放着桌子，放着长条的板凳，板凳上坐定二人，上垂手正是大刀关胜，下垂手一个人，黑脸儿，不认得，长得是傲骨英风。两个人指手画脚在这授徒。书中代言正坐这个确实是关胜，挨着他坐那个黑脸的也是有名的上将，此人姓郝，叫郝思文，关胜过命的好朋友啊。正这个节骨眼上，宣赞到了，人喊马嘶，这一叫，关胜不知道怎么回事，甩脸一看，哎呦呦呦，哪阵香风把先帝你吹来了。宣赞下了马，笑呵呵跑上来了，大哥一向可好，受小弟一拜。兄弟起来起来起来，想你呀，你怎么来了？哎呀大哥，坐下咱慢慢谈吧，我来请你出山呐。这都是你带来的人，都是跟我来的。哥哥您先看看这些礼物。那礼物不轻啊，绫罗彩缎，金银财宝，京城各种土特产，摆的跟小山一样放在地上。关胜就一愣，贤弟，这怎么个意思？哥，我也是个急性子，咱有啥谈啥啊！我一口气儿从京城来到你家，你先看看这封信，然后咱再唠。关胜接过信了一看，呀，落款是太师蔡京，那还了得呀，皇上的老岳父。认真的看完，明白怎么回事了，的确请自己出山。哦，原来如此。来，我先给你。

0: 们二位介绍介绍。他回头跟郝思文说：“郝贤弟啊，在你之前，这宣赞就是我的好哥们儿，我们两个人可以说莫逆之交。只是以后分了手了，很多年没见着面了，但是感情不薄。”我说：“宣赞呐，这是郝思文，也是我的好哥们儿，你们两个人要多亲多近。”哈哈哈哈。二人彼此见过，各通姓名，大家坐下了。关胜告诉：“别练了，别练了，今天放假。”徒弟们一哄而散，就在这院里让仆人摆上水果，那儿做饭招待这十几个人呢。然后这才详唠。关胜就问：“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大哥呀，该你出头的机会来了。”他就把所知道的情况详细的向大刀关胜介绍了一遍。最后他说：“大哥呀，现在宋朝朝大空虚，无有良将，我放眼一看，哥哥您该出头的机会来了。您那是月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现在这个节骨眼，您不出头谁出头啊？该着咱哥们露脸了。大哥呀，别犹豫了，赶紧随小弟赶奔京城吧。哎，这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人生有几次机遇啊，要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哎呀，贤弟呀，不瞒你说，哥哥我视功名如粪土，我要想当差，我早当上了。我瞅那门腻歪，不如在家一待，开馆授徒。想歇着我就歇着，哎，想练就练，没事打打猎，游山玩水，何乐而不为呀？哎，拿人家的俸禄，就得听人家的管束，所以我觉着没有什么兴趣。别介，哥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过留名，鸟过留声啊，您跟常人可不一样，别忘了您的先祖是何等的英雄，提起关云长仨字令人敬仰啊。哥呀，你跟我们可不一样啊，您就在家里这么一待，与草木同朽，痛哉痛哉。哎，你看这丑骏马呀，哎，还挺能说。郝思文在旁边坐着，他跟关胜也是过命的朋友。大哥，我看宣大哥所说一点都不假，您了该出山了。您说您这么大的本事，就教点徒弟，也真可惜了。平时没这个机会，我也不敢劝。既然机会来了，老太师亲自都给你写了信了，你焉能错过呀？关胜心里头琢磨琢磨，最后同意了。他跟他的先祖关云长还犯一个毛病，吃顺不吃枪，怕软不怕硬。这关羽一生就是这样。再者一说了，关胜也是人，能说名利二字他不想吗？我看没人不想的，此事没遇上机会，或者不顺畅，受了打击了，才有这种消极的思想，说如果有了机遇不干，这样的人几乎不存在。关胜这一同意，把丑骏马乐坏了。大哥，这就对了，咱哥们什么时候起身？我还有个要求，我想带着郝思文兄弟一块起身。
1: 欢迎啊，太欢迎了，这主我能做，老太师必然重用。
0: 关胜点头：“郝贤弟，你也回家准备准备吧，明天咱就起身。”关胜也有家眷，做了安排咱不必细说。到了第二天，高高兴兴三个人起身赶奔东都汴梁，路上无话。

天进了京了，先耗了个地方住下，洗个澡，收拾收拾衣服。这个丑骏马心还挺细，告诉大哥，你呀好好捯饬捯饬，你一戳一站，嘿，那真就是当初的关圣贤重新在世啊。哎，你让他们开开眼。都捯饬完了，丑骏马来报太师。哎呦，蔡京一听回来的挺快呀，马上传见，三人并排站到蔡太师面前。这蔡京龙胡须仔细打量，回家，这活脱的就是关云长啊，身高八尺挂零，腰大十围，大脸蛋子，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都叫人看着那么舒服，那么顺眼，真是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蔡京看罢大喜，好，好，好，好，关胜啊，且把你家中情况仔细禀来。是，得了解了解出身，不能听丑骏马一面之词。关胜说起家里的事儿来，先祖是谁，祖辈是谁，都是干什么的，如数家珍，啪啪啪啪啪详细做了介绍。要不说那旧社会呢，狗眼看人低，专门看人的出身。哎，你看关胜不起眼儿，祖先露脸，老太师更高兴了。关胜，本太师破格提拔你为这次征剿梁山的兵马总指挥使，多谢太师。另外，你这俩好兄弟我也不能亏待，宣赞为前不正印先行官，郝思文为后河，点齐大兵三万，攻打水泊梁山，解大明之危。得令，得令。这老太师马上就可以做决定，这权力就这么大，无需禀明皇上。说完之后得坐下来，怎么个打法，怎么个步骤，得商量商量。又把童贯等人请来了，众人一看，嚯，关羽在世啊，这人肯定是了不起呀、啊！大伙看着都敬重。这一商量对策，大刀关胜献计，说我们呢这次出兵，不先去解救大明，直捣匪曹，攻打他的水泊梁山。我分析着，现在匪贼清曹出动去围攻大明，他家里必然空虚，我们趁这机会出其不意，把匪曹给他平了。就是平不了，让他齐胜顾不了家，那时宋江必须解大明之围，全力营救他的巢穴，我再设下精兵一举而歼之，这是围魏救赵之策。拉了个典故，大伙听着都入神了。嗯，好，好，好，好，主意太好了。老太师点了点头，真乃妙计也，真是围魏救赵之策，跟我想的极其相似，极其相似。其实啊，什么叫围魏救赵，他根本都不懂，听人家这一说，他顺坡下驴。好啊，英雄所见略同，就这么定了。又详细研究了细节。那么这段时间抽调兵将也有10000多人，再加上各地的军兵，凑吧凑吧30000人还是不费劲儿的。又等了些日子，人马凑齐了，一共精兵30000，全交给大刀关胜。关胜是总指挥呀、啊，这才请令出发，浩浩荡荡是直奔水泊梁山。翻回头，咱们再说宋江。

着人马围困了大名府，恨不能一下把大名给攻破了，把卢员外众人给救了。事实上哪那么容易，这大名府真是易守难攻啊。梁世杰把老百姓都撵到城上去了，老百姓没办法，拿刀枪逼的，在这拼命的守城。按新词说，24小时巡逻，要想攻破坚城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宋江不忍啊，这即使把大名府攻破了，两败俱伤，老百姓得多恨我呀。你说拿不下来，我这么多弟兄一天吃得吃多少，耗费人力耗费物力呀，怎么办呢？这天宋江在保障之中也是长吁短叹，把军师吴用给请来商议对策。吴用也说，我说大哥，这咱们梁山怎么也没信儿啊，连日来信息皆无，我感觉到有点心惊肉跳啊。我也有同感，你说能发生什么事儿？我说大哥，我怕就怕一手，说说看。我想梁世杰不能坐以待毙，他肯定派人到京城求援，这京城也没有动静啊，能不能他们暗派一支军队抄了咱的后路，直捣梁山？哎呀，我也想到这儿了，可能吗？吴用说备不住啊，咱们最好明天派人回家去探听探听。话犹未尽，报事的进来了，报戴宗求见。哎呦，戴宗来了，肯定捎来家里的消息。戴宗气喘吁吁来到大帐之中，拜见两位哥哥。宋江让他坐下就问，贤弟啊，有什么事吗？回二位头领，我这次来有件急事想报告二位。现在有个叫大刀关胜的，还有个叫什么丑骏马宣赞，还有个叫郝思文的，统帅几万大兵已经到了梁山了，扎下人马，看这意思要打咱们个首尾难顾。副军师公孙胜拿不定主意，特派我前来请示二位哥哥，你们看怎么办？果不出所料啊，军师你看应该如何？吴用说，大哥，当机立断，马上撤兵啊，回师梁山，时间拖久了对咱可不利啊。那大名府呢，暂时先放弃，要不这块骨头咱也啃不动。好吧，宋江马上下令开始从大明撤军。你看关胜这一招棋呀，还真就走对了。那么宋江在撤兵的路上也做了埋伏，让林冲、胡彦硕设下伏兵，以防大明府的梁中书兜着屁股打他们呢。宋江撤了兵了，单说梁世杰领人查城，哎呀，心里盘算着这京城怎么没动静，这援兵怎么就不来呢？哎呀，这王定到没到京城啊？他正然胡思乱想，有人向他禀报，大人你看你看。梁世杰往城外一看，宋江的兵马开始动摇了，拔寨启程，纷纷奔梁山的方向撤下去了。真的，哎，乖呀，怎么不战而自退呀？仔细观察，仔细观察，最后发现果然拔寨起营走了。啊，梁世杰明白了，甭问，援兵去打梁山去了，他们感到有危险，他们退下去了。嘿，谢天谢地，大功告成啊！王定搬兵果然有效，把大刀文达、文成都请上来。在这段时间

急先锋索超也恢复不得灵了。三将往外一看都乐了，大人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马上开城去打梁山的贼寇。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6: 择一世，终一生，降者降心。
7: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
13: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4: 嘿，接招。
15: 干嘛呀干嘛呀，你拿笔捅我干什么呀？
14: 哎呀，你看我这像不像判官笔？
15: 什么判官笔呀？你这一天到晚干嘛呢你？
14: 哎呦，我最近看那个央视的热播电视剧有点看入迷了。
15: 看什么呢？
14: 雨霖铃啊。
15: 雨霖铃？那是电视剧吗？那不是一首词吗？
14: 哎，那确实是刘勇的词。
15: 对呀、啊。
14: 但是这也是现在热播的一个电视剧的名字。
15: 哎，讲的是什么呀？
14: 讲的是展昭的故事啊。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我从小那就听评书，什么三侠五义呀、五鼠闹东京啊，这些故事我是了如指掌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电视剧就勾起了我小时候的无限回忆。
15: 哎呦，你要这么说还真是啊，咱们小时候还真是听评书长大的。
14: 那可不嘛，尤其是这些历史题材的评书我是最喜欢了。
15: 但是你听书你也不能拿笔捅我吧。
14: 啊，行，知道知道，下次不捅了。
15: 什么叫下次不捅了？那这次就算了。
14: 那也不能算了，我送你一段刘洪怡、王文林的学评书，让你感受一下

0: 其中的魅力。
1: 有的观众不理解啊，说你们这个说单口相声、啊、这不就跟评书一样？
2: 哎，不一样。
1: 其实不一样。
2: 没错，
1: 两种艺术形式。
2: 哎，对，
1: 两种特点，
2: 各有千秋，
1: 是吧？
2: 对，
1: 哎，它这个艺术含量不一样。
2: 没错。
1: 哎，您说听相声听什么呀？
2: 听
1: 笑话。
2: 哎，对呀，要有幽默。
1: 哎，听评书
2: 啊，
1: 听故事。
2: 对，
1: 听相声
2: 啊，
1: 听包袱
2: 可乐，
1: 听评书
2: 啊，
1: 听的是扣子。
2: 哎，让你觉得惊险。
1: 哎，人家讲究拴扣子。
2: 没错，
1: 我们这术语叫拴马桩，
2: 那可不容易。
1: 为什么拴扣子？
2: 那是
1: 就这一段书
2: 啊，
1: 说到最精彩的时候，
2: 嗯，
1: 引人入胜的时候，
2: 让你就听进去了。
1: 您看这演员
2: 啊，
1: 一拍这木头
2: 啊，
1: 啪，
2: 嘿，
1: 打住
2: 啊，
1: 不往下说了。
2: 那为什么？
1: 这叫留悬念。
2: 哦，
1: 啊，
2: 这一下你就走不了了。
1: 对，
2: 哦，
1: 就勾引您，让您第二天还得非听不可。
2: 瞧这说书艺术不容易。
1: 是，
2: 那是
1: 拴马桩得拴得好。
2: 好
1: 啊，你比如有这么一部书，
2: 哪一部？
1: 《七侠五义》。
2: 好，武侠书。
1: 武侠书。
2: 对，
1: 人家拴马桩使得好的
2: 啊，
1: 你看人家一说书是这样。
2: 怎么说？
1: 话说，
2: 嗯。
1: 南侠展昭展雄飞，
2: 嗯，
1: 北侠欧阳春，
2: 哦，
1: 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爱虎，
2: 嗯，
1: 还有五位义士，大义士钻天鼠卢芳，二义士彻地鼠韩章，三义士穿山鼠徐静，四义士翻江鼠蒋平，五义士锦毛鼠博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钉响亮，打打噔噔噔噔噌，有打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2: 好，好，
1: 这书说到这儿，
2: 这扣子多好，
1: 不往下说了。
2: 你瞧啊，
1: 观众得琢磨呀。
2: 那是，
1: 哎呦妈呀，
2: 啊，
1: 这几位英雄好汉
2: 啊，
1: 侠客义士，
2: 是
1: 坐这儿喝酒
2: 啊，
1: 这些位都什么本事啊？
2: 好大能耐啊，
1: 通天彻地的本事啊。
2: 对呀、
1: 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刃样样皆通。
2: 没错，
1: 穿房越脊陆地飞腾
2: 啊，
1: 如履平地一般。
2: 是
1: 怎么着
2: 啊，
1: 这么大能耐，今儿来了一位把他们都吓成这样了。
2: 哎呦，
1: 来的这位得多大能耐呀、
2: 啊、那是啊，
1: 到底谁呀、
2: 啊、哪位啊，
1: 他不往下说了。
2: 哎呦，
1: 不成
2: 啊，
1: 玩得早来。
2: 是，
1: 这点不能给落过去。
2: 对，
1: 落过去太遗憾了
2: 啊。就是啊，
1: 第二天老早您就到书馆了，
2: 就得听这段。
1: 您听这演员解扣子
2: 啊，
1: 他一解这扣子
2: 啊，
1: 能把您鼻子气歪了。
2: 怎么着？
1: 他一解扣子这样。
2: 怎么样？
1: 咱们书接昨日。
2: 哦，
1: 昨日说到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只听楼梯响亮，由打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呼，
4: 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小霍，
6: 嗯，
3: 我就想问问你了，你听完了这个作品，是不是有一种想重新听评书的感觉？
6: 太有了。
3: 哎，你没发现吗？咱们那一代人啊，对武侠小说的喜好很多啊，都是从电视剧和评书当中得来的。
6: 尤其是金庸先生的很多作品，
3: 嗯，
6: 飞雪连天射白鹿，小说神侠倚碧鸳，咱不说都看过啊，就你说咱们这同龄人哪个不会说上这么一句话？
3: 那可不是嘛，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啊。
6: 那可不嘛，咱们的同龄人董建春、李丁，他们也有百年文人武侠梦啊。
7: 从小 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书。
8: 你喜欢什么？
7: 我喜欢武侠小书啊。
8: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7: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书？
8: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7: 哎呦喂，啥呢你？
8: 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7: 武侠小说这不对吗？
8: 武侠小说肯定是错了
7: 啊！
8: 武侠小说，
7: 这你听我解释。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
8: 啊、
7: 长大了慢慢的看那武侠小说。
8: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7: 但是呢，我小的时候。

0: 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1: 怎么着，
0: 阻力就特别大。
1: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0: 哪儿阻力大呢？
1: 就不认识字儿，是吧？
0: 不认识字儿啊，
1: 光在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0: 我说
1: 一
0: 不是
1: 二三，
0: 你放下，
1: 五六七八，
0: 太弱智了。
1: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0: 做完了，
1: 是
0: 不是这个阻力大，
1: 什么阻力、
0: 啊？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1: 阻力，
0: 看书阻力
1: 哦，顶着风看的。在那个龙卷风里下，
0: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有点太强烈了？
1: 台风里看着，
0: 这还是八级以上的，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1: 不明白。
0: 上学
1: 啊，
0: 上课的时候
1: 啊，
0: 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1: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0: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我偷着看也得看，
1: 非得看。
0: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
1: 啊，
0: 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1: 你看，你看，逮着了，
0: 非得要请家长，
1: 肯定得说你。
0: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1: 啊，
0: 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1: 太狠了吧！
0: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儿，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这顿揍没白挨。
1: 怎么了？
0: 起码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1: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0: 怎么
1: 呢？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0: 得教导啊！
1: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老拿他举例，
1: 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我不拜你了。
0: 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1: 为什么呀？
0: 他也喜欢武侠
1: 啊，你们家都喜欢？
0: 对，我们家整个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这武侠小说，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你看啊，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这些作者，他们不是百分之百会武功的。
1: 他们百分之百不会武功。
0: 是啊，
1: 你见哪个作者还会武功呢？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叉叉，好好好好，
0: 差点撩着我，你放下吧。
1: 哎呀，不行，
0: 他们不会。
1: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0: 是
1: 我的腰有点受不
0: 了。下回你换这边。
1: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可是他们的笔下
1: 啊，
0: 武侠呀，
1: 啊，
0: 大侠呀，
1: 啊，
0: 这些形象那栩栩如生啊。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啊，为了让这个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1: 早说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0: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
1: 啊！
0: 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1: 是，
0: 知道吗？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他旁边呲个大牙，嘿，咱都不会武功。还因为又收徒弟了，
1: 我是这样吗？我
0: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2: 我没有捣乱，
0: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2: 是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0: 您放下，
2: 咱们老百姓今晚上真也真高兴。
0: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1: 我好好听。
0: 为什么得好好听？
1: 为什么好好听？
0: 提到这个武侠梦啊，这个是难点，
1: 啊，
0: 这个是重点。
1: 不，
0: 同时也是考点。
1: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0: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1: 你别胡说八道。
0: 哎，大伙儿啊都得啊有一个试卷。
1: 你什么
0: 试卷？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1: 扣谁的？
0: 跟大伙儿息息相关。
1: 还有人买票进来。
0: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都记笔记。
1: 不用记笔记。
0: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呀，快点！
1: 别
0: 不及格了，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呦喂，大姐，记快点，借笔抄啊，写呀。
1: 有点失控了，不好意思。
0: 那个险，我一黑虎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1: 你有病吧，建川？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呢。
0: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1: 你要说什么呀你？
0: 你得记知识啊！
1: 记什么知识？
0: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
1: 啊，
0: 南向北赵。
1: 南向北赵，
0: 向就是向凯然，
1: 北赵呢？
0: 北赵就是赵又廷。
1: 谁？
0: 这两个人
1: 谁？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呢？
0: 北赵啊。
1: 赵又廷，
0: 对，
1: 高原也知道这事儿吗？
0: 说错了，更正一下。
1: 赵又廷都出来了，
0: 赵焕廷，
1: 赵焕廷。
0: 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1: 向凯然，
0: 他笔下
1: 啊
0: 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就那个
1: 那个，
0: 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趁着套路招式灵活。这是谁？
1: 周杰伦，
0: 霍元甲，周杰伦啊。紧着说武侠，
1: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0: 说武侠呢？
1: 哦、武侠
0: 不准提周杰伦
1: 啊！
0: 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1: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0: 就说大侠啊，霍元甲。
1: 霍元甲
0: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哦，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1: 那是
0: 霍元甲咳血而死，
1: 咳血身亡。
0: 哎，咳血身亡了。哎，你对对，有生活，
1: 有什么生活呀、
0: 啊？那么
1: 我有咳血的生活。
0: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1: 哼，你掏掏的什么人家嘛？
0: 开玩笑，
1: 霍元甲干嘛呀？
0: 开玩笑，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你记不记啊？
0: 这不应该，
1: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行，开玩笑，这都划了。
0: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1: 黑虎掏心划掉。
0: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练功时候只注重练外功。不注重练内功，哎呦，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1: 这怎么跟偷厕所的似的呢？
0: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1: 怎么着
0: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1: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0: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1: 建川啊，
0: 大小相等方向。
1: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0: 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1: 你听糊涂了。
0: 霍元甲他这人啊，内功不行，
1: 是啊，
0: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啊，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食补，
1: 吃东西。
0: 建议这霍元甲啊，吃点这个烤蒜呐、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1: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0: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1: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0: 有生活。
1: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0: 生活很丰富吗？
1: 我没有这生活。
0: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让你听得明白。
1: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0: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呀、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1: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1: 我是没明白、
0: 把武功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1: 哦，这是他的贡献。
0: 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1: 北赵
0: 是这赵
1: 又廷
0: 幻庭啊，邵幻庭他的贡献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1: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0: 不是。
1: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0: 不对？
1: 怎么啊？
0: 不对，
1: 怎么武功怎么？
0: 我得更正你。
1: 怎么不对？
0: 过去啊，说这武功啊，讲究的是文治武功。哎呦，就是说武将的功绩啊、这叫武功。
1: 这是武功。
0: 等到这个赵焕廷、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1: 这是，
0: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叫武功。
1: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0: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1: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啊。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0: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0: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1: 五个人了，
0: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1: 废什么话呀，
0: 人家记啊。
1: 是没有
0: 五杰，
1: 不用记不用记啊。
0: 哎啊，都是谁？
1: 都是谁啊？
0: 第一位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真，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1: 哪陈佩斯的朱啊？陈佩斯是哪朱啊？
0: 姓朱的朱啊？
1: 朱时茂姓陈呐、
0: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跟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1: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0: 姓朱的朱，
1: 姓朱的朱，
0: 安贞的贞，木头的木，
1: 我这名字。
0: 人家大作家
1: 朱真木。
0: 第二位，《还珠楼主》白宇、郑正音、王杜庐五个人。
1: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0: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1: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0: 你回来，别卖萌。哪儿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朱砖、王福山、李啪嚓、王底拐、李顶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1: 建州，建州，我是把你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呢？
0: 没有这么起名的，人正经叫王杜庐。
1: 王杜庐，
0: 哎，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1: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0: 这作为知识点，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啊，朱真木有一个珠啊，朱砂就是红色哦。

0: 白羽就是白色，正正音就是正正音，王肚奴就是王肚奴，正正就好记了。
1: 怎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啊、北派五杰，红色、红色、白色、正正音、王嘟噜。
1: 我去、哎，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0: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啊，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0: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哦、
1: 四个人了，这
0: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1: 你在逃避谁，建春？嗯，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0: 应该呢，
1: 一位一位说呀，
0: 逐一介绍，
1: 按顺序来。
0: 第一位，
1: 第一位是谁？
0: 梁羽生先生。
1: 梁羽生，
0: 他的出现啊、嗯，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哦，但是很可惜，
1: 怎么了？
0: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哦、
1: 走得早。
0: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嗯，至今为人所传唱。
1: 都有什么呀？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条河流。
1: 建春，建春，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我知道、啊、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啊。
1: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0: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1: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
1: 梁羽生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啊。
0: 下一位是金钟，
1: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啊，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
0: 金庸
1: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这个，说下一位。
1: 怎么叫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
0: 龙骨
1: 壮骨颗粒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春？
0: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0: 啊，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啊、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啊、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嗯、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是，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嗯、
0: 无情，
1: 对，
0: 冷血，哎，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你看这是
0: 这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那三个呢？
1: 怎么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哎、冷血、啊、追命、哎，冷血，
1: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啊？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啊，
1: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0: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啊，高冷血、矮冷血呀、啊，男冷血、女冷血呀、啊？
0: 你怎么那么能说呢？
1: 那么能编呢？这什么呀？这是
0: 照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啊、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行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哎、无情，冷血，追命、哎、铁齿，哎，
1: 张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0: 啊，不一样，
1: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去了，人家
0: 铁什么？
1: 铁手，
0: 都铁，都铁，
1: 都叫都铁，不能都铁，那铁手。
0: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1: 怎么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0: 行行行，算了，
1: 我这点下水不够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0: 不说了行吗？温仁安你也不熟悉。
1: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0: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熟悉、啊、你不提了。
1: 我不说了，
0: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啊、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熟真熟悉吗？
0: 真熟悉、啊、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我这还真看过啊，这
0: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哎呦，
1: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0: 两本。
1: 两本书？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嗯、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嗯、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0: 别
1: 这两本书
0: 这你不明白啊、嗯、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1: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0: 小破绽，
1: 破绽
0: 考考你，
1: 不是两本书，
0: 我知道
1: 十四本书，
0: 十四本都看过、哎，
1: 都看过吗？
0: 全看过。
1: 我考考你啊，
0: 随便考啊，
1: 别让我难住了、
0: 啊哎、不可能。
1: 问问你啊，
0: 嗯，
1: 飞
0: fly
1: 雪
0: snow
1: 连
0: and
1: 天
0: sky，
1: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呀？
0: 不闹了，不闹了，
1: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

0: 说了十四个字儿
1: 啊，
0: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1: 哎，十四个字儿，用十四本书，
0: 对吧？
1: 哎，
0: 全看过，
1: 都看过。
0: 这回正经考考
1: 你，别闹了啊！
0: 没问题，
1: 我问问你啊，
0: 嗯，
1: 飞
0: 《飞狐外传》，
1: 雪
0: 雪山飞狐，
1: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
0: 往后问，
1: 连
0: 连成绝，
1: 天
0: 天龙八部，
1: 射
0: 射雕英雄传，
1: 白
0: 白白，
1: 不就还回来？白白了，走了怎么
0: 还？白马啸西风，
1: 鹿
0: 鹿鼎记，
1: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0: 笑傲江湖，
1: 肯定是好书，
0: 嗯，
1: 书
0: 什么？
1: 书
0: 干嘛？
1: 书
0: 啥事儿？
1: 建春来，
0: 嗯，
1: 摸摸你三大爷。哎
0: 这句想起来了，
1: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0: 不闹了，不闹了。书剑恩仇录
1: 啊、哦嗯，神，
0: 哎，神，
1: 哎，
0: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1: 哎，对，想想，
0: 神机妙算，
1: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
0: 哦、
1: 鸡是这样的。
0: 要生活，
1: 哎呀，我什么生活呀？
0: 你说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
0: 《倚
1: 天屠龙记》，
0: 咱俩谁问谁的？怎么还急了？你问
1: 我问你，你怎么又问上我？
0: 你问我，嗨，
1: 神
0: 《神雕侠侣》
1: 我说到哪儿了？我
0: 从头问，
1: 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雕神侣》
1: 《侠雕神侣》哎呀。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0: 哦。对，刚才说过。
1: 照我，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吗？
0: 我就学你就行，
1: 哎、
0: 明白了。
1: 哎、
0: 问
1: 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倚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1: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0: 我学的真像。
1: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0: 我能不知道吗？啊《倚天屠龙记》啊，碧血剑，鸳鸯刀，怎么样？十、
1: 啊、
0: 四本、
1: 啊、
0: 全看过、
1: 啊，
0: 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1: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吗？
0: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1: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0: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1: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0: 北派五杰是谁？
1: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0: 四大名捕。
1: 冷血，铁齿钢牙。
0: 方女士坐在
1: 五楼二排一。
0: 我这招叫
1: 黑虎掏心。
0: 这不记住了吗？
1: 你别转了。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我问你个事儿啊，就你在古代的那些武侠小说里，你最喜欢谁？
4: 那我最喜欢的肯定是小龙女呀。
7: 为什么喜欢小龙女呢？
4: 你看看啊，人家小龙女又美

0: 能力又强
1: 啊，是不是？你说哪个女生不喜欢啊？
2: 嗯，
1: 哎，小花，那你问我了，你最喜欢谁呀？
2: 哎，你要说我最喜欢谁，那我给你细细道来
1: 哦。
2: 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1: 你怎么在这儿呢？还留个扣子？
2: 哎，我刚才不是听刘红姨他们留扣子，我这不也给你留一个，让你难受难受。
1: 哎，你还别说，就你这做法啊，还真是让我难受了一下。
2: 你懂不懂我这叫什么？
1: 什么呀？
2: 我这是不让你沉浸式的沉迷于评书。
1: 哎，不是，咱们俩谁沉浸于评书啊？谁刚才拿这笔捅我来着？
2: 我没沉迷于评书，我刚才是沉迷于电视剧来着。
1: 哎呀，那不一样嘛。
2: 哎，我不是怕你看入迷了，这个影响到你吗？
1: 哎，你放心啊，我绝对不会，我有人提醒。
2: 谁提醒啊？
1: 刘宝瑞先生啊。刘宝瑞先生有一段叫做书迷打砂锅，哎，他就一直提醒我啊，那听书啊可千万别入迷。
3: 书有书迷，戏有戏迷吗？酒有酒迷，财有财迷，什么都有迷。书迷，我叫经过。我听说一个故事，这个书迷，我小时候听说的，那真可乐。不是现在的事情，现在没这人了。现在听书啊，哎，听过去就完了啊。过去那听书不是，他认真。在清朝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羊尾巴胡同住着一家，这家老两口子跟前一个儿子，家里还很有钱，儿子19岁。什么也不干，就爱听书。老太太呢拦着，别让他听书。老头说不，听书长知识长见识，听吧没关系。好，听吧，听来听去入了迷了，听成书迷了。有一天他又听书去了，坐在书馆那儿，听什么呀？跨海征东。这个说书的每到散场时候他得留一个扣子，所谓把人扣住，明儿个呢你好再来，他好再赚你的钱，每天都得留扣子。书迷这天听跨海征东，说书地留扣子，说到什么地方散的，到这儿，唐王被困于泥河，欲知何人救驾，谢谢诸公，明天接演。散了。书迷坐在那儿还没走呢，干嘛？坐在凳子上运气呢，生气了。嗯，散了，这像话吗？唐王被困于泥河，欲知何人救驾，明朝接演。今儿不管了，让唐王爷在河里泡一宿啊。啊，这是什么意思？不行，你不管，我得救驾去。这不是疯子吗？他要救驾去，人家大家都走了，这书馆的伙计呢扫地落凳子，一看这还一位没走，人说这是好话。哎，这位先生，你还不家吃饭去吗？这一说吃饭去，好，抡圆了给人这伙计一大嘴巴。胡说，哎，您怎么打人呢？啊，打你还多呀？吃饭，我问你，我是吃饭要紧呢还是救驾要紧呢？伙计一听，这小子是疯子呀，吃饭要紧救驾要紧。怎么了您？怎么了？你不知道唐王被困于泥河了吗？伙计一想，唐王被困于泥河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呦，书迷，不行，现在我要一跟他讲理，唐王是唐朝，现在什么时候他能揍我一顿？迷了。嘿，这么着我阴他。这伙计也会阴他。哎，先生，您别打我呀。不打你，吃饭要紧救驾要紧呢。要说还是救驾要紧。招啊，既然救驾要紧，你为什么让我吃饭呢？是啊，就算您救驾，你也得用完了战犯呢，也得有枪有马呀。您不用战犯，无枪无马，手无寸铁，您怎么能交账啊？书迷一听乐了。哦，哈哈哈，言之有理，既然如是，赶快下去给我预备战犯，抬枪带马。伙计说，我哪儿给你找去啊？书馆听完书都骑走一匹马呀，没听说过。那我上哪里用战犯？

你上你们家去呀、啊、家里那儿给你预备战饭了，好得令了，也不是什么他就得令了，回家了。嗯，到家这么一叫门，老太太呢给他开门，他回来天太晚了，饭都凉了，老太太当然要抱怨他，你瞧瞧你一出去就一天，干嘛去了，饭都凉了，快吃饭吧。他妈一让他吃饭呢，还好没给他妈一嘴巴，倒是没打，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啊，吃饭老糊涂了，我吃饭要紧呢，我救驾要紧呢。老太太听这叫什么话呀，什么什么什么话呀，唐王被困于泥河你不知道啊。老太太说我哪知道啊，不知道，好，回头让你知道，回头让知道。干嘛弄本书又在那儿瞧书，老两口子直催他睡觉，吃饭也不吃，睡觉也不睡，老两口子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好，让他给吵醒了。怎么着，他要救驾了，这驾怎么救法啊，弄裤腰带拴着个枕头，骑着枕头，揪着裤腰带骑着枕头，拿个笤帚疙瘩当马鞭，围着炕上满炕上这么一绕弯，啥呀葛苏文啊，哪里逃走啊，砍刀，咚一条着疙瘩整帮他爹脑袋上，把老头脑袋搬个大疙瘩。这小子你这不是疯了吗，这不是哪有葛苏文呐、啊、摔跤一推他躺下、哦、着了，他着了，老两口子生半天气，老太太直劝得了得了，他也睡了，撒一掌甭管他了，咱们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他又起来了，杀呀，老两口子吓得好大炕上蹦地下来了，蹲了一宿没敢睡，不知道条子疙瘩还往谁脑袋上崩啊，一夜没睡，天亮了他这儿吃呼吃呼睡得挺着。老头说得了别睡了，上街买菜去吧，买什么，吃包饺子啊，老两口子都做得了包饺子，得了十二点了，这一叫他才起来，起来洗了洗脸，含了点水漱了漱口，坐那儿就吃，拿起饺子刚要吃，老头生气了、啊、你说这什么事啊，折腾一宿睡半天，我们这儿做得了饭先得给他吃。嗯，我说你昨晚上怎么了，杀呀杀呀杀谁呀，没杀着别人，我这儿弄个大疙瘩。嗯，怎么了你，葛苏文哪里逃走，什么葛苏文呢，你看我是葛苏文吗，老头也倒霉催的，你干嘛问他这句呢，老头这几天呢又没刮脸，脸本胡子挺长，这么一问他，你瞧我是葛苏文吗，这阵书迷又迷了啊，葛苏文看枪噗，就那个乌木银头的筷子照老头腮帮子就一下子，好家伙给老头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血也流下了，哎呦碗也碎了，扎完了老头一喊他又明白过来，哎呦不是葛苏文是爸爸，走跑了，老头能让他跑吗，后头就追，绕俩弯找不着他了，他跑得快呀、啊、老头一想啊，这样儿子要他没用，干脆送他忤逆不孝，奔县衙门了，到县衙门这儿有个堂鼓，老头鸡堂鼓，您倒慢着点啊，跟儿子怄气啊，找这鸡堂鼓的找棒子没找着，捡了块大石头，噔噔咚，得鼓也碎了，不知道什么要紧的事啊，赶紧出来二位班头，怎么回事，你把堂鼓打碎了，一看这老头呢慈眉善目，腮帮子这儿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哎呀这位老大爷您怎么回事啊，哎呦二位头啊，哎呦老爷我活不了，你们得给我做主，什么事啊您，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为什么送他呀，为什么他这怎么说呀，就是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您瞧这大窟窿，嗯，也没说明白怎么回事，

他不让我吃饭，黑心不让睡觉，我这么大岁数，我活得了吗？二把头，张头跟李头，这二把头呢，有个脾气，最恨这路忤逆儿子，最恨忤逆人。是啊，哎呀，您这腮帮子是他扎的，是您亲儿子吗？啊，亲的，那没错。哼，小东西太可恨了啊！他在哪儿呢？在家吗？不，我们不在家，还是的，不在家，我们哪儿找去？您这么着，您找来，这会儿一定给您做主。哎，好，我谢谢你们两位啊。我见见县太爷嘛。甭见，您甭见，您买的找来，我们这儿这位老爷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您去找去吧。哎，老头一想，哪儿找去？别处找不着他。哎，天桥找他去。那当然，北京天桥净是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练把式摔跤的、拉洋片的，什么都有，就奔天桥了。老头各场子找，说书的很多，你看这边说施公案的没有，这边说聊斋的没有，说水火的没有，找来找去找着了，有个唱西河调的在那儿唱封神榜、封神演义。老头老远一瞧，这孩子在圈外头站着听封神榜呢，还在那儿指手画脚，人家说书的比刀枪剑啊，他听书也跟着手脚齐忙。老头一瞧就是他，临近了一听是封神榜，老头差点吓趴下，他不能不害怕呀。怎么一琢磨，好家伙，这东西听跨海征东，半夜里头拿我当葛苏文，瞧着疙瘩帮脑袋，现在跑这儿听封神榜，好家伙，半夜里一记发宝，那夜壶还不飞起来当翻天印呢，那东西谁受得了啊。过来一抓他，小子，我这就把你送下来了，知道吗？松手松手松手，没那么便宜的，现在把你带到县衙门你就活不了。哟，老头你真把我送下来了？可不把你送下来了，叫声老头快松手，我呀不能松手，不松手我踹你个倒栽葱，敢你敢咣，他真踹呀，给老头踹个大跟头，他跑了。老头扶着地半天才起来，你看他跑了，老头后头就追吧，找个东西解解恨呐，打他呀，找不着，往前正跑着呢啊，正赶那儿有个人呢，拿着扫帚在那儿扫街，老头过去就把扫帚抢过来了，举着扫帚就追他。后头这人追老头，怎么要扫帚啊？人家不认识他，什么事啊？把人扫帚给抢跑了，仨人就跟走马灯似的在街上转悠了。书迷这么一想啊，不好，干脆进小胡同好跑。对，滋溜一下钻小胡同了。小胡同啊，这房子这儿有个红条，此房招租，那是空房。嗨，书迷啊，进去了。把门一关，藏在里头了。老头呢不知道啊，追进胡同来还往里追，追到那个胡同口了，糟了，对过啊来了个做小买卖的，卖什么的？卖砂锅的。这卖砂锅啊，在我小时候还有呢，现在我是没看见过了。我小时候卖什么砂吊啊、砂锅呀、砂酒壶啊，挑着挑子。这挑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两个筐啊，两个筐呢里头搁着砂锅、砂酒壶啊、砂吊啊都有。哎，卖砂锅的呢，这砂锅呀出产呢在斋堂那边，大概其啊都是那边的人呢来卖。这个卖砂锅的呢就是斋堂那来的啊，挑着这挑子砂锅吆喝。吆喝砂锅还得会吆喝呢，我小时候也听过，卖砂锅的都这么吆喝。先一吆喝，一吆喝，砂锅，得这样吆喝。卖砂锅当然这样吆喝了啊，一捂耳朵，一吆喝砂，这锅子还没出来呢，砂，老头啊

0: 眼都化了。一听他这个赏，呵，好小子，黑下杀了一夜了，又跑这儿杀来了。你倒瞧瞧是谁呀？他迷糊了，一看卖砂锅的也二十来岁，就当他儿子了。过去这么一揪，好小子，这儿杀来了啊！走，我把你送下来了。卖砂锅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哎哎，老头老头，你把谁送下来了？呵，小子，你跟我拿腔作调的干嘛呀？其实人就那口音，你甭跟我拿腔作调的。走，使劲这么一拽脖领，这挑子溜了，咵嚓一下，得，扁的往上一砸，这头一轻，那头一重，啪嚓扑哧，一挑子砂锅全碎了。砂锅这么一碎啊，卖砂锅的倒乐了。嘿嘿，行嘞行嘞，今天我这买卖好做嘞，有买主报员嘞，报员什么就全卖给你了，你凭什么你都给我砸了？行嘞行嘞，嘿，甭废话，上衙门去，我把你送下来了。你送谁呀、啊、你想不上衙门得行嘞、啊、把我锅都给砸嘞，走呗。买砂锅的也糊涂，你倒挑着这挑子碎砂锅呀？没有，气的心里说，怎么着，你把我锅都给砸了，你还跟我上衙门？走，上衙门我也有理，走呗。老头呢跟他俩人对揪着脖领就奔县衙门来了。老远的呢，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在门口站着研究这回事儿呢。张大哥，怎么着，李的兄弟，我告诉你说，我是最恨这路忤逆人。
1: 是啊，
0: 忤逆子人人可恨呢，刚才那老头多可怜呢啊！腮帮子扎那么一大窟窿，还是亲儿子。
1: 是啊，
0: 如果这老头要真给找来，那咱们给他个厉害的，当然得。哎，说着说着来了，
1: 嘿，大哥，你看多可气，他敢跟他爸爸对揪着。哼，这东西真可恨呐！
0: 怎么样啊，咱们先过去给他来个下马威。
1: 对，
0: 你们倒问问是不是啊。二位头过来抡圆了给这卖砂锅的俩大嘴巴，好小子，撒开你爸爸，撒开你爸爸。把卖砂锅的给打晕了，糊涂了。
1: 啊，这好，我撒开我爸爸。
0: 你这不是倒霉吗？这不是
1: 他等于承认了。
0: 这会儿呢，二位班头禀报知县，知县即刻升堂。这个知县呢，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子，即刻升堂。威武，两相站立，知县出来了，带原告，就把老头带上来了。老头往这儿一跪，直哭：“
2: 老爷，老爷，您给我做主！”
0: 梆梆直磕响头。知县这么一瞧，慈眉善目一个老头。腮帮子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颜色都白了。哎，不要啼哭，本县我来跟你做主，你什么事啊？
2: 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
0: 哦，知县他最恨这路忤逆子，送你儿子，你儿子怎么忤逆呢？
2: 他怎么忤逆？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您看见没有？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这么个大窟窿。其实啊，还是我的产业，他没做事，我不是吃着他呢，他瞧我端饭碗，他把我腮帮子扎一大窟窿。
0: 这东西真可恶，老爷无论如何您得给我做主。
1: 好，你不要害怕啊，本县与你做主，回头把你儿子带上堂来，我先打他20大板，先给你出出气。
0: 这老头怎么样？老头气急了，一听说知县要打20大板打他儿子，老头磕头：“
2: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
0: 知县一听，你看看啊，这个做父母的虎毒不吃子，我这刚要打他20，他要给求情，
1: 怎么了？不能打20？
0: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一听老头啊这下句，知县才明白：“
2: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打他20他不怕呀，那还不够给他快痒痒的呢。
0: 哦”

一听这么回事，钱打少了，那一定把你气坏了，不要紧，上堂来重打他4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40啊，他不怕呀。好了好了，一定把你气坏了，要不然虎毒不吃子，你不能这样，一定把你气坏了，这回啊上堂来打他8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80，他不怕呀。那么依着你呢？老爷依着我，我是要死的。他把卖砂锅的给豁出去了。要死的卖砂锅的受得了吗？肉的直线直给劝。哎，老人家，你不要这样说话，虎毒不吃子啊。你现在啊一时气恼，你正在气上呢。打40打80要死的，你有仨儿子有俩儿子？老爷，我就这么一个。还是的，就这么一个，本先把他置之于死地，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这话问得对啊，你是有仨有俩呀，你就这么一个，我真把他置死，将来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知县不是问得对吗？这老头回答的也对。老爷老爷，您我还能那么糊涂吗？我还指着他养活我啊？现在我的产业我的钱吃我自己，他还不给我饭吃呢，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一个大窟窿，你想将来我吃他行不行啊？知县一听这话，对呀，对，现在他爸爸端起饭碗来，他还多心拿筷子扎腮帮子。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上来我一定重办他。来呀，把老头儿子带上来。带吧，带谁呀？买砂锅的吧。那还能带别人吗？等等等，上堂回话。跪，咣就一脚往这一跪。买砂锅的他就害怕，这俩头拉着劲头挺大，人家那儿也打官司，坐在那儿喝白糖水，我这锁在尿桶旁边，这不是有人吗？再往堂上一拉一琢磨，越横越倒霉，干脆软着点秧歌秧歌就得了。这一秧歌倒糟了，没打过官司，切官到堂这儿往这儿一跪，趴地就磕头，这一句话就砸了。老爷老爷，我下次可不敢了。什么呀，你就不敢了？知县一听就火了。胡说，下次不敢，这一次也不能饶你。为什么？把你爸爸腮帮子扎个大窟窿。买砂锅一听，这哪儿的事啊？老爷，他不是我爸爸。胡说，他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来呀，拉下去，先打40大板，打他个当堂不认父。瞧这个倒霉劲儿，这叫当堂不认父感情。二位头打上能轻了吗？拉下去40板的，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把卖砂锅的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了，卖砂锅的蹦起来了。老爷，你是什么老爷？你怎么问案？你不问清楚你就打呀？我告诉你呗，这个老头啊，他呀把我的锅机砸了。知县说，废话，你不给你爸爸饭吃，他为什么不砸你锅？全乱了，合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科幻小说《三体》中，有一种恐怖的武器——二向箔。它形似薄膜，却能让整个三维世界推落成二维平面，带来毁灭性的降维打击。这是想象中维度的力量，但维度的奥秘不只存在于科幻。在现实世界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们已经成功解锁了物质的二维形态，创造出一个新的材料王国。近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张广宇团队成功研制出厚度仅为头发丝直径20万分之1的单原子层金属，这是国际上首次实现大面积二维金属材料的制备，开创了二维金属研究的新领域。当金属降维到原子层厚度，它们会展现出哪些神奇的特性？二维材料又将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
11: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现实的世界中呢，所有的物体呢，都是由三个维度来定义的。就比如说这一本书，它有长，啊有宽，还有高。这个书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它有好多好多的页儿组成的。那把其中的一页给它抽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二维的，它只有长和宽，没有高，它没有厚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都知道啊，现实的物质世界中的话呢，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那么我们可以把原子看成一个个的小球，那么这个小球的话呢，它组成一个三维的物体的时候的话，它就有一定的这个长宽高。那么当把这层原子的话呢，在一个二维的这个平面上把它铺开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二维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就是二维材料。二维材料的定义呢，就是由单层或者少层的原子组成的一个材料，这一层的厚度呢只有一页纸的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种。我是张广宇，今天我来开讲。

滑翔博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容器，它是把这个三维啊变到二维，这产生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武器。所以我们通常呢也形容这种非对称性的打击呢叫降维打击。那么当材料从三维变到二维以后的话呢，它会产生许多新的物理的现象。目前石墨烯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二维材料，它的母体是石墨。那石墨是一个多层的结构，比如说一个一毫米厚度的石墨，它就有几百万层的石墨烯。石墨烯呢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但是的话它的其基液强度又非常高。比如说一个原子层的石墨烯，它上面的话甚至可以站一头大象，这相当于是把一头大象放在一个铅笔尖上这都没有问题。这种超高的基液强度的话呢，就可以作为这个防弹衣的材料。另外呢，石墨烯的话它也有这个对电磁波的这个全光谱的这个吸收的能力，所以呢这个石墨烯也可以作为一些隐形战机的这个涂层。那大家一定会认为二维材料的话这个很神奇，这个得到它也非常的困难。但实际上得到这个二维材料一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石墨烯。那么石墨的话你可以给它想象成它就是一本书，它是一个多层的结构，那么其中一层就是石墨烯。比如说一个几百万层的石墨，把它一分为二，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了一半，对吧？你再把这一半再一分为二，又变成了这个四分之一。那么持续这样做下去的话呢，你再做20次到30次，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剥离成一个单原子层的石墨烯。这就是一个实验室里最简单的做法。但是这种方法的话它也有局限性，它的一定是多层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才可以对它进行机械的反复的剥离。在过去的20年中，二维材料的发展迅速，目前实验室中已经制备了上百种二维材料。但是在二维材料家族中一个巨大的缺失呢，就是金属。那么金属存不存在二维的形态呢，这长期以来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困惑，也是一个难题。元素周期表中有80%的比例都是金属的元素，但是呢在之前的研究中的话并没有报道二维金属的存在。金属和之前提到的石墨烯也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不是一个层状的结构。那么看一个金属的块材的话呢，它的所有的原子的话是通过360度无死角的一个金属键的这个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的，它就像一个压缩饼干而不是一个千层饼。所以的话呢通过机械剥离的手段是不能获得这个金属的这个薄层的，那更不用说是一个单原子层的这个二维的金属了。那么最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要转换这个技术路线，要采用新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压。那二维金属是怎么压出来的呢？那么我们是这个发展了一个叫泛碳化挤压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首先我们要把金属融化，让原子活起来。我们现在做的金属呢就是金属壁。那么我们把金属壁放在这个衬底之上呢，把它升温到290度，这个时候呢金属壁就会融化。第二步我们就是用两片衬底把这个融化的金属把它夹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类似于三明治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夹层的结构就是金属壁在两层衬底之间会形成一个薄膜，这个还只是一个预压的过程，就是让它展开。第三步就是把预压的片子放在这个高压的压机之中继续压。那么这个高压的过程之中的话，我们要一直保持一个几百兆帕的压力，那么同时它的温度也一直处于熔点之上。那么在持续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形成二维金属。在经过压制以后，那么我们把金属给它

0: 取出来。那么这个片子就是一块新鲜出炉的二位金属样品，但是目前肉眼是看不见的。怎么才能看见它呢？我们要对这个样品进行光影显微镜的观察。这个就是刚才压过的样品呢，中间的这一块的话呢就是二维金属，那旁边的这一块啊，这整个的都是二维金属的样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维金属的话，在中间的话它是非常均匀的，而且尺度也比较大，大约是几百个微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如果要看到这个真正的原子的话呢，那这个光影显微镜就不够了，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样品拿到透射电子显微镜下去观看，它就可以看清楚这个样品里边的话它的晶格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俯视我们就可以看到二维金属的原子排布的结构，那么测试它的这个一层原子还是两层原子，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五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二维金属的时候，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样品，那我们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因为的话这意味着这个技术是完全可行的啊。你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以后呢，那么下面的话那就是看手了。比如说我有的学生的话呢，他可能做样品比较快，但是另外一些同学的话，他可能就是他做这些在基础的表征啊，做一些器件的加工比较快，所以这个不同的人的话，他这个擅长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擅长的方向是，第一是动脑，第二是动手。我非常喜欢拆东西，从动手做实验中的话你会找到很多乐趣。比如说我今天我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样品，那我可能会兴奋的一晚上睡不着觉。前面看到我们利用比较小的压机的话制备出来的二维金属只有几百个微米这么大，那么如果把二维金属用起来的话，那它的尺寸肯定需要更大的，所以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新一代的设备，这是一个在超高真空环境下工作的一个设备，那么它可以对更大的样品，如果用这么大的样品去制备出来二维金属以后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些实用化的探索了。我们制备的二维金属，它的厚度达到了原子基线，那么它是一张 A4 纸厚度的百万分之一，也是头发丝直径的20万分之一，的厚度是极薄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象一下，那么用一个边长为3米的这样的立方体的金属去制备二维金属的话，那么制备出来的二维金属将会铺满北京。工作发表以后呢，《自然》杂志的编辑和审稿的同行，他们评价这个工作采用了一个 low tech 的技术，简单的技术去解决了一个非常难的科学问题，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下一步呢，我们还要依靠这些新的装备和新的实验的手段的进步，我们要做更多的材料。刚才我们提到有很多很多的未知的二维的金属需要去探索。通常啊，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认识呢，它是处于我们的视线之外的，因为它太小啊，很难看清。但是呢，对微观世界的认识的每一次的进步，都会拓展我们认知的边界，会改善我们的科技，也会改善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也邀请了一位老朋友来到开讲了，带领大家一起探索物理世界的奇妙。
1: 此刻在我们桌上就摆着很多高精尖的材料，我也不太敢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目前对它的杀伤力也不了解，万一是个什么二向箔这种，我本来三维的高度也就这样，再一碰给我弄成二维的，我怎么办？刚才开讲当中的我们的开讲嘉宾还说了一句，说我今天要带一位老朋友一块儿来到我们的开讲现场，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广宇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泽贤，有请两位。
2: 范老师好，
3: 欢迎您，欢迎您。

0: 再次掌声欢迎两位。两位请坐。所以张老师今天为什么要带着曹老师一块儿来聊您的这个研究项？
1: 曹老师呢，他和我是同事，他相当于是我的老师。那么我在做学生的时候的话，他已经是物理所的研究员了。曹老师呢，他在现在的科普工作的话做的是非常的擅长。
2: 哎呦，不敢当，不
1: 能。有些专业性的东西的话呢，我可能一讲的话呢是不太容易让人来接受，但是柴老师要讲起来的话可能会非常的生动啊，这是我们互相可以做一些这个弥补和碰撞。
0: 今天我也很想接触一下您带来的这些高精尖的科研，但是您还得给我们介绍一下，要不然我自己不敢随便碰。
1: 比如说上面这两块呢是一种二维材料，它是在蓝宝石上外延出来的一个原子层的二硫化钼，它很薄，但是你能看到一点点的颜色。
0: 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原子层？
1: 对，这个呢就是它二硫化钼的本身它就是一个层状材料，那么就可以在这个表面上外延出整个覆盖的就一层原子层这样的一个单层的二氧化钼。
0: 这几种二维金属分别是什么？
1: 这是几种二维金属，因为这个盒子上没有标这个标签，
0: 所以您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0: 所以这几种东西您如果不在显微镜下去看，
1: 看不见，
0: 您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常见的我们做的金属呢就是这个钚，还有铟、锡、铅和镓这五种。
0: 在灯光下你还是能看到微弱的反光，也就是说它哪怕只剩一层单原子啊，它也能反射光芒。
1: 是的，这个样品的话它就是这两层中间夹一层金属，把它压到极限的状态，这中间就夹了一层二维金属这样的一个样品，一个三明治的结构。
0: 因为刚才我听您在开讲的过程中说到一个叫好像类似叫砧板一样的东西，
1: 这个就是压砧，我们比如说打铁有铁砧
0: 底下垫着的那块，
1: 垫上这块
0: 垫着的
1: 这个呢就是上下两个东西垫着的加压，就是这么简单。
0: 所以所有现在我们看到桌上的这些二维金属材料都是用您的这种压的方法给它做出来。
1: 是的，二维材料的制备方法的话主要有两种。第一种的话呢就是用胶带去撕，这也是最开始石墨烯被发现用的一种办法。大部分的二维材料都可以用这种撕的办法来解决，可以制备出来。
0: 什么样的特殊胶带？
1: 就是普通胶带，我们学生都是在超市里买的。就是这个，
0: 然后从超市里买回来的东西就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了。后来
1: 是的就是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理解。
2: 这地方的前提呢是那个材料本身是层状。
0: 诺贝尔物理奖就在超市里，就看你能不能发现，能不能买对东西。今天在你们开讲的过程当中啊，观众写了很多的小纸条问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说到的他说用胶带真的能撕出诺贝尔奖，它的高科技高在哪儿？您制备二维金属的方法有一个评价叫 low tech， 这 low 怎么理解？有多 low？
1: 诺贝尔奖是撕出来的啊，这是一个通俗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实际上，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是它打开了一扇门，就是通往二维世界的一扇门。那这个门后面的世界是无限的，它给全社会人类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认识这种新的物质和应用这种新的物质的一个机会，就有可能会改变我们，但有可能是改变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在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一代，它会有非常决定性的东西。这是比获诺贝尔奖更重要的一个东西。 low tech 是和这个 high tech 是这个不是相对的， high tech 叫高科技，那么 low tech 呢是叫传统技术。我们是 low 在传统，我们是用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很简单的方法，然后的话是解决了一个金属是否在二维的，
0: 解决了一个过去没有人做出来的事，
1: 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我们这个方法确实是一个很 low 的一个底层的技术。

0: 束。
1: 门这个概念太重要了，高就高在我打开了一扇门。所以你说为什么 low？ 因为确实他这个这太传统了。那这个压的思路，您是通过什么样的灵感突然想到是咱们为什么不把它压住？
2: 我们有做二维金属的想法的话是非常早的。我当时是看了一个视频啊，给我这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做金箔的一个工艺。
1: 南京的吧，是好像
2: 对南京，我们南京做金箔的是
1: 一个
2: 非遗的技术，
1: 古建的
2: 艺术的古建筑的镀金的流金那些工艺啊，
1: 贴那个
2: 都是用到这个金箔的工艺。
1: 嗯，
2: 金箔非常薄，
1: 对，
2: 那么它可以做到就是几微米啊，甚至纳米的尺度。它就是通过把一个金箔，先是一个金的片，
1: 对，
2: 反复的打，
1: 对，
2: 它是打一次延展出一次，然后它对折，
1: 对
2: 吧？然后的话加上以后再打。因为金属呢它具有这个延展性，
1: 对，
2: 那么通过施加压力硬让它变形的过程，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种过程的话让这个金属的原子的话慢慢的展开。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鉴类似的思路啊？但是当然了，你要形成原子级的这么薄的原子级平整的这样的一个样品的话，去靠敲打可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试了这种用压机去加一个高压去压它。
1: 嗯，
2: 我们一开始压它也压不到原子级的薄，一开始压，但是我们能压到纳米，压到十个纳米左右。哦，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有希望的。
1: 嗯，
2: 但是我们一开始压的时间短。
1: 哦，
2: 后来的话我们说，哎，学生有一次说压的时间再长一点，能不能达到极限状态呢？那个学生压了一天一夜，啊。最后发现，哎，可以，最后压到了一个原子层的厚度。
3: 这是一个巧思，但是听起来好像也很简单，好像就是说没花费多少。
1: 嗯，
3: 但是咱们也不能这么想，因为就像刚才你看了半天，看不出那是二维的表面。
1: 嗯，
3: 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有巧思，要去善用那些日常生活里也许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这种技术。
1: 对，
3: 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有深厚的这种科学积累。
1: 其实就你退回到最原始的方法上，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你像撕也好，长也好，撕一层东西下来，或者压出一个扁的东西，这在我们的概念里可能从小就知道，但实际上最尖端的科学研究其实上用的就是这个概念，只不过在这个概念上他们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就怎么能把这个概念实现了。
2: 是，这一点我同意。实际上在科学研究里边的话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呢，就是把事情做得从简单越来越到复杂。
1: 嗯，
2: 这是一种思路，就是比如说物理学界有一个大科学家叫这个P.W. Anderson， 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叫这个 more is different， 就是说当一个体系变得复杂以后，
1: 它就不一样了。
2: 那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量变会引发一个质变。
1: 哦，
2: 这是一个就是在哲学上的一个一方面的思考。
1: More is different，
2: more is different。
1: 嗯，
2: 对，这是一个思潮。那另外一个思潮呢，是事情可以做的复杂的事情可以做的很简单。
1: Less is more，
2: less is more。这个小撒说的非常对，
1: 这是很多在时尚界大家喊的口号。
2: 对对，这个在物理界也是这样的，
1: 简约就是美。
2: 对，简单就是美。那么像石墨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就是二维的东西，是大家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一直做不出来。那么它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技术的手段，就是用胶带，一个两块钱的胶带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我也跟我的学生平常开玩笑，我说我们的境界还是不够高。这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用了两块钱的事情解决了一个最难的事儿，我们用了是一个两万块钱的设备来解决了一个事儿，那么我们和人家相差的还非常的远啊。这也是跟他们开玩笑了，但是我在就是平常也在跟我的学生互相讨论中，也是有意的去培养他们，就是你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但关键是你要跳出传统的这种思维的羁绊也好啊，就是限制也好，那么你要跳出去。其实往往最后你回过头去看，往往是可以用最简单的这个方法去解决。
1: 对。

0: 接下来一个问题，被观众说我还是想杠一下，二维材料本质上还是三维，毕竟一个原子也有厚度，没有达到零，我是用杠的语气在说。所以科学研究领域当中，二维到底存在吗？那个曹老师专治杠精多少年来？不过他说的有道理，确实
1: 他说的有道理，
0: 原子也有厚度对吧。
1: 物理学呢有一个第零定律，叫我们的物理世界是三维的，就是我们运动就一定是三个独立方向，前后，左右，
0: 上
1: 下，那么这个是非常严格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不足三米宽的马路，那么我在里面走，我就既可以前后走，我也可以左右横着走，那么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二维的，这话没错，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在这里面开车呢，
0: 只能前后，
1: 所以说这个巷子是几维的，
0: 几维的
1: 啊，就是我当我们说相对于某种物理行为或者我们看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就有二维和一维的问题。实际上我们
0: 你得在场景里去看，
1: 哎，对，从这一个我作为物质的存在，我不可能比单原子更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就是实现了一个二维的材料。而且像这样的材料，就是说它打开的一种可能性有很多应用，那在我看来就是说哪怕是后续就是一点用没有，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科学进展。为什么呢？
2: 不是，肯定会有用，
0: 它一点用没有。张老师马上
1: 不，因为我想说
0: 神奇了。
1: 不，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科学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或者目的，它就是要表明我们人类，我们能够，就是说金属本身倾向它是不愿意成层的，但是现在抛开应用不谈，就是你能够把它做成原子单层，表示我行，这件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意义。
0: 张老师把您刚才那个语言刹住了，但眼神没刹住。
3: 对，我这个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理解物理的世界的话，我们底层是数学，那我就是要去建一个模型，那我数学的模型的话，我完全可以用一个二维的模型去解释它，去描述它，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二维的。那么我们限定在二维材料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就一个原子层它就是二维材料，两个原子层，三个原子层，我们叫少原子层，都是二维材料。
0: 二维材料
3: 就是只要你具备在数学描述上具备这个二维的特性，那么你就可以把它认为是二维材料。但是它更厚的时候的话，它就和块状的材料没什么区别了，这个时候就是体材料。
0: 体材料
3: 我们叫它叫体材料。对，
0: 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金属的原子的特性360度，它都会有这个相互作用的可能。
3: 对，
0: 您压的时候可以给它压成比如一个单的原子层，
3: 对，
0: 但一旦这个压力撤掉，就比如说您要把它取出来或者怎么的，一旦把那个砧板拿开，它会不会自己突又变成团状？
3: 这个萨老师你适合做科研。
0: 已经有20多个科学家这么说过了，我觉得这事应该不是恭维了。
3: 严格意义上二维的东西它是它根本就不会存在，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核心，就是我们用了上下两层二硫化钼把它保护起来了，就等于是一个很活跃的乒乓球，它四肢就愿意跑，但是我用两堵墙给它夹起来了，你跑也跑不掉。
0: 就像您说的那个三米的马路，
1: 哎，对，
0: 但车只能在这里边，
3: 没错，我就限制了它在这个方向的运动，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变得稳定，它就是一个严格二维的东西。这也是我们解决二维金属的其中的另一半的这个技术的难点在这儿。
0: 这个跟物理学家聊天啊，一方面是烧脑，但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世界的运行感兴趣的话，你想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背后的很多的。

0: 东西，那你聊着聊着你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甚至不知不觉当中啊，你会觉得自己产生了一种自己能跟物理学家对话的错觉。接下来我把这些错觉传染给你们。今天在座现场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都带着很多感兴趣的问题来到现场，可以跟我们的老师们聊天畅聊。谁先来？来，
1: 张老师好，曹老师好，夏老师好。我是一个科幻小说的忠实读者，在我初中的时候就沉迷于看各种各样的科幻小说。
0: 后来毕业了吗？
1: 毕业了，
0: 沉迷于，就相当于那会儿就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喜欢读科幻小说，
1: 然后那个时候就不断的在脑海中去想象未来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在我研究生一年级了，然后我特别激动的看到当时小说里面出现的那种稀奇古怪的想法，比如说 AI， 比如说脑机接口一个一个的变成了现实。就以脑机接口为例吧，科学家用了很长的时间，他们才能够找到用什么材料才能植入人的人体，让人能通过意念来操控物理世界。这个同时也大大的拓宽了人的能力的边界，所以我就非常的好奇，想问老师，二维材料它能不能融入人体，或者说它能不能拓宽我们的一个人的能力呢？
2: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大约三四年前我们做过一个事情，就是和这个是相关的。我们当时就是用这个这层材料这个单层原层的二氧化钼，我做了一个人造的视网膜。这个视网膜呢，它就可以把光信号转成电信号，这个电信号的话就可以传给你大脑的神经。但是我们是实验室的结果哈，并没有做这个人体实验，
0: 没有做实际的，
2: 但是原理上我们是做过的，就是原理上验证是可行的。我们当时是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的视力的话总是有限的，
3: 对。
2: 那么我们是对红外的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紫外的东西我们也看不见，因为我们人眼看到的是可见光。
0: 可见光。
2: 那么我们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我做一个人造的视网膜，我把你原来的视网膜给你换掉，这样的是你半夜的时候不用灯，
4: 出门就行了。
2: 出门你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
0: 半夜一起来，哎，好亮啊！啊，怎么回事？
2: 是的，或者说我不替换掉，在我们现在的视网膜外边再加一层。
0: 哦，
2: 这样的话你又、这个、
0: 像隐形眼镜一样的那种，
2: 像隐形眼镜一样，或者说是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是植入的概念，兼容的概念，它就很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这个植入以后就放在你的视网膜的外边，它可以增强你的视力。你可以看到，既看到紫外，也可以看到红外。
1: 哇，太厉害了！
0: 能够增强视力，能不能增高呢？哎，也有可能吧。
2: 增高啊，增高我们没有研究过，但增高的问题解决比较容易，啊，加个鞋垫就行了。
0: 这么 low tech 吗？
1: 我就想起来，就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每当发明一种新的材料的时候，那也许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明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老师能不能畅想一下，就是未来二维金属的进一步发展能够推动我们的文明走向什么样的方向呢？
0: 会不会又会带来一次业界的革命？
2: 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来说正在开展的事情。因为你回看这个文明史，最开始是用石头、
0: 石器，
2: 然后又铜啊，用铁啊，又用半导体、用硅啊，现在的这个信息时代。那么我未来的话是什么？可能并不是一种单独的一种这个元素了，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些新的技术呢，总是伴随着一些这个科学上的一些发现和技术上的创新。但是这些底层的话都是基于
0: 材料。
2: 啊，所以材料的突破呢，最底层，未来我们预计二维金属在信息啊、量子啊这些领域的话，肯定是有很多的这应用的场景的。但是呢，这些事情呢，我们要研究一下，要去试验一下，看一看它到底能不能行，探索一下它的极限在哪里，它的能力在哪里，那它的应用的场景在哪里，这都是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
0: 可能会改变人类文明进程，
2: 这个不好说哈，有可能也不会改变啊。但是我们至少的话呢，
0: 曹老师说，万一什么用都没有呢？

0: 对，至少我们可以去做一做试试看啊。
1: 刚才同学提问中提到了，就是说一些材料对我们人类社会的促进，
2: 嗯，
1: 但是呢我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仅仅看到的材料那个是远远不够的，
2: 嗯，
1: 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来到了铁器和钢铁时代的时候，它伴随的实际上是物理学的进步，实际上相应的产生了结晶学、晶体学等等。那么相应的，当今天我们做出了这种原子单层的这个金属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理解这个材料本身的行为，实际上重要的是就是它的光和电的行为，那这可能也是需要我们付出很多努力的。
2: 我打个比方，就理解刚才您这段话，有点像中餐的发展。一个食材出现了，并不意味着大家就拿来直接吃就完了。
1: 对，我们的就是公众看到的就是这一道新的菜，
2: 嗯，
1: 但是对于厨师来说，可能是围绕这种新的食材我发展的烹饪学，嗯。
2: 所以最终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可能在我们看来就比如说出现了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是这个东西出现以后，人类背后一个知识的增长和重新的积累。下一位。
3: 刚刚老师说到做视网膜，我在想如果我们给它做成一个类似胶卷的东西，然后胶卷它是比较厚的嘛，所以说它卷起来这么厚一叠胶卷，它可能也就只能放个两三个小时的电影。
2: 嗯，
3: 但如果我们把它用刚刚说到这种结构，每一层只有三个原子那么厚的方式去给它卷起来，它能有多高的信息密度做一个信息载体？有可能我做这么小一圈的胶片，它就可以把我们古往今来所有的影像图像记录全都记录在上面。
2: 请问为什么不用硬盘？
3: 因为《三体》里边说过一句话，叫把字刻在石头上是我们能够维持信息的最长的一种方式。因为我的硬盘真的坏过很多了，很痛心。
2: 能看出来他还是个文科生。
0: 这位同学提的问题其实也蛮具有启发性的，其实他是揭示了我们为什么要做二维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2: 嗯，
0: 比如说做存储，就是以前的用胶带啊、磁带啊这些，
2: 后来到了有软盘、硬盘，
0: 它揭示了这是一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怎么把信息的密度呢变得越来越高，但是它的核心呢就是把存储的这个单元变得越来越小，你的信息的密度自然会越来越高。你如果用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去做存储的密度的话呢，那就原则上就可以做非常非常大的存储的介质。目前已经可以操纵几百万个原子，然后的话给它展示这种存储的是否可行，这个是有工作在做的。
2: 就做成极薄的这种储存材料、储存介质，很浪漫，这个想法确实很浪漫。谢谢。下一位。
4: 三位老师好。
2: 你好。
4: 我最近也是刚刚入手一本书，哎，非常巧，就是我们曹老师的那本从物理视角看唐诗。您在书中说过，在唐朝的时候，杜甫的诗中就已经有物理这两个字了。我想问的是，杜甫诗中的物理和我们如今的物理有什么区别呢？
2: 杜甫的诗里有物理两个字，
1: 而且有很多地方，杜甫的很多诗里，
2: 但是跟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物理这个学科概念应该不一样。
1: 其实完全一样。杜甫的有一句，在严谨里有一句叫物理故自然。那么今天我们物理，你英语比较好，你知道我们西方语言句叫 physics、对不对？那就来自希腊语的 physics， 它就是自然的意思，大自然。因此大自然里面的一切学问我们都可以管它叫physics 和 physics， 啊，就是物理故自然，就是这是一些自然现象的
2: 事物的道理，
1: 哎，都是物理。难以想象的是，实际上唐诗里面，
2: 嗯，
1: 这个物理的内容非常多，我觉得比我们现在很多的理解可能甚至要深。我突然刚才想起来一句，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广宇研究员他这套工作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做出这个二维金属的那个东西叫压针。唐诗里有一句叫“捣衣砧上拂还来”，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啊，
2: 对，
1: 这句诗里面的物理是什么？
2: 嗯，
1: 你看啊，
2: 捣衣砧，
1: 捣衣砧上，这就进入到广宇研究员他们研究的第二步，叫挤压。怎么办呢？

0: 那脏衣服放到一个牙针上，上面再加一个锤子，把它什么
1: 砸
0: 砸锤头。长安一片月，
1: 万户倒一
0: 倒一声，要砸。砸了以后，就把什么里面的脏东西呢，就给挤出来了。说你拿到清水里涮，再来一次，清水里一涮，哎，这洗干净了。那么这时候呢，我这块石头这个针上面就外延了一层什么水膜，
1: 水膜，
0: 它就反光了，就反射月亮的光。
1: 难怪叫一片月。
0: 这时候洗衣服它是脏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把这个水啊，要浮掉，浮到水的呀。你一浮掉呢，就把我这个平面呢，给我破坏了，破坏了你就看不着月亮。你再等一会儿，我这个水膜又恢复了平静，你看我又看见月亮了。
1: 嗯，
0: 所以这叫捣衣砧上浮还来。大家参考这一句，就可能理解我们张光宇研究员做这个工作。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们唐朝的诗人就是光会写字会抒情，其实唐朝的诗人的物理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每个人在刚接触物理的时候面对的都是那些晦涩难懂的符号和公式，简直看着就让人害怕。实不相瞒，我比较惭愧的是，我本来是理科生，结果物理没有学特别好，现在转职成文科了。
1: 为什么会有一种沦落感？文科多好呀！
2: 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在面对物理这门难以理解的学科的时候，两位老师是怎么鼓起勇气踏身其间的呢？
1: 怎么鼓起勇气的？
3: 我回应一下这位同学的提的问题啊。第一个是他觉得物理这么多数学符号啊，或者是这么多东西啊，这么难啊，就是我们和你的感觉是一样。其实物理对我们来说也是难的。我并不是关注物理学的整个的什么都做呢，我们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像我和曹老师做的和我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1: 嗯，
3: 所以的话，我们都是在整个的物理学的这一个大的森林里边，那我们就踩那森林底下的一个蘑菇，
0: 一个蘑菇，
3: 我们可能就做这一点点的事儿。所以这是
0: 你是踩着蘑菇了，我还空手而归呢。
3: 你如果专注于做这一点点的事儿的时候，它就会比较简单。第二个是为什么我和曹老师都走到了物理这个是我们
1: 胆量大吗？
3: 一个胆子大吗？不是，
1: 鼓足勇气走进物理世界。
3: 我做这个物理学这个门类，我觉得是非常必然的。那个我从小就对物理感兴趣，
1: 喜欢拆东西，
3: 喜欢拆东西，然后的话就想了解里边它到底是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从小就立志成为一个科学家，那现在的话我呢就努力啊，成为一个我理想中的这样一个人，我去认识世界，然后的话呢，我会把我所的带来的一些认识，错误的认识的把它抛掉了，正确的认识的话能够传递给别人。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选择的，它不是一个选择题，
1: 而是说很开心的就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
3: 我们社会是多元的，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物理学家，我们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
1: 也需要一些懂物理的主持人。
0: 这位同学说，我当年是一个很优秀的理科生，然后学不来物理，然后又转了文科了。
1: 嗯，
0: 我们的主持人说，怎么让你说的有一点个
1: 沦落感。
0: 我个人的理解是，文科实际上对学问的要求反而是高的。比方说我们说研究人类历史，
1: 嗯，
0: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材料。
1: 对，
0: 那好，同样是历史学者，你觉得一个历史学者是一个纯所谓的历史学者，和一个对材料科学有相当理解的历史学家，谁对人类社会理解的就进展会理解的正确一些？
1: 那显而易见。
0: 但是我的经历可能比较特殊一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们都上初中开始学物理嘛，
1: 嗯，
0: 我觉得物理它挺讲理的嘛，物理嘛，有个理，哎，我这么学课挺讲理的，就挺好玩嘛，啊，是
3: 讲理，
0: 哎，得讲理嘛。然后呢，高考的时候，我的五门理科里边吧，啊，不，连英语算的话，算五门，英语、生物、
1: 嗯，
0: 数学、物理、化学嘛，
1: 嗯，
0: 那么这五门课里呢，我的物理是最差的，物理考最差，所以说呢，

0: 就可能有点不服气的心理，
1: 要加强一下。
0: 我觉得应该加强一下，所以我就到中国科技大学的物理系去读物理了。
2: 那时候是这么考？
3: 我物理最差，所以上了物理系。
0: 但上了物理系呢，就发现自己好像犯了个大错误，发现这个物理真难学，咱也死活也学不会。我觉得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吧，就是今天稍微多少明白了一点这个物理。那么这地方我也提醒同学们，就是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把什么知识啊愣分成文科和理科，就是我们社会需要拥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各种各样的人才。知识绝没有说我拿个刀一分
3: 为二，
0: 对，这边叫文科，这边理科，天底下没有这种事情。
3: 其实今天我们坐在这很开心的聊天，甚至有的时候大家哈哈大笑，哪怕你回去记不得我们今天说到的这几个专用名词，什么二硫化钼什么的，没关系，没关系，你只需要记得我们今天在这儿某一个瞬间，你触碰到了知识带给你的那种快乐，引发了你内心的某种好奇，这足以。
2: 谢谢。
3: 今天真的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光是了解了二维金属，这一个技术领域我们好奇的问题，而是从两位科学家的身上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以及研究科学的那种乐趣、执着、那种沉迷的幸福状态。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领域拥有这样的幸福状态。
2: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最后也有请两位在我们今天开讲的主题上签上两位的名字。掌声，谢谢两位老师，让我们共同去探索未来的无限可能。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倘若太阳要建造一座工厂，它的总部可能会落在新疆库车。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薄雾，70万块光伏板烛光而度，每年可发电6亿千瓦时。但这些电并没有直接接入电网，而是流入一排排白色厂房，在那里完成一次能源的变身。这是14五期间中国能源转型掷地有声的硬核答卷。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当今全球已建成投产规模最大的光伏制氢工程。52台国产电解槽昼夜不息，持续输出清洁氢能。每年2万吨绿氢从这里涌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8万吨。从蓝图到现实，从戈壁到青城，这座由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绿色能源高地，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持续不断地注入着绿色动能。
3: 那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戈壁滩，这个是我们的财富。
2: 宋强波是库车绿氢示范项目的设计师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翻出项目的运行数据仔细查看，既是为现有装置把脉，也是在为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悄悄攒经验。他参与设计的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电制氢项目，也是一次对氢的再定义。氢气并非新鲜事物，人类使用氢气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传统制氢方法通常伴有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被称为灰氢。
3: 不管是煤制氢还是天然气制氢，属于灰氢。当然如果加上我们的一些二氧化碳补给，可以变成蓝氢。但是对咱们电解水制氢来说，氢气生产过程中是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
2: 绿氢之所以绿，在于它的清洁的生产过程。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分解水，产物只有氢气和氧气，全过程零碳排放。绿氢完美连接了可再生电力与难以电气化的工业领域。然而将其从实验室的克级演示放大至工业化万吨级量产，期间横亘着一道无人跨越的天堑。
3: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也是挺震惊的。对我们传统的认知来说，电解水它的能耗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装置或者小的示范装置，这种几十方或者几百方的采用电解水，像我们库车项目一下建2万吨，应该来说是我们对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一个挑战。
2: 把小型的实验装置扩大为工业生产线，难度可谓是指数级的增加。这不仅是规模的放大，更是从材料、装备、控制到系统集成的全方位复杂性指数级的挑战。宋强波和设计团队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为这座全球最大的绿氢工厂选择一颗怎样的心脏。这颗心脏就是电解槽。
3: 咱们碱性电解槽常规来说，阴极和阳极通上电以后，我们在阴极产生氢气，阳极产生氧气，氢气跟电解液通过它自己的通道进到我们的分离罐，而氧气也是跟电解液进到对应的分离罐以后分离出来氢气和氧气。这个流程应该来说是非常成熟也非常简单的。
2: 作为制氢系统的核心，电解槽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驱动水分子裂变，源源不断地产生氢气。电解槽一旦选型失误，整个项目都陷入心率

0: 期的风险。而在项目启动之初，电解槽的两条主流技术路线如同岔路口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摆在宋强波面前。
1: 一个是咱们碱性电解水执行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执行技术，也就是咱们的 PEM 技术。当时我们项目建设的时候，咱们国内的 PEM 技术不成熟，我们需要去引进国外的，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对咱们碱性执行技术来说，我们国内的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成本非常低，但就是碱性技术对于波动电源的一些响应速度非常慢。
0: 光伏发电是看天吃饭的波动电源，国外技术意味着用即时性能，但将产业命脉系于他人之手。选择国产技术，虽握有自主权与成本优势，却必须直面并攻克电源波动响应慢这个世界性工程难题。
1: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们既需要它成本低，又需要它的响应速度快。对我们中国石化来说，我们在咱们的产品选择上，如果有我们成熟可靠的国产设备，我们是采用我们自主的技术，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0: 这是一场技术选择题，更是一场关于中国绿氢产业自主发展权的心脏保卫战。团队没有犹豫，这条道路注定崎岖，却是通往能源安全的根基。然而，国产碱性电解槽电源波动响应慢的劣势，在库车戈壁的极端环境中被无限放大。
1: 光伏应该来说，根据咱们那些太阳能的它一天中的变化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波动的情况，这种沙尘暴这种极端的情况主要是影响咱们光伏发电。
0: 库车的阳光丰沛却任性，光伏发电午间攀至峰顶，如果电解槽无法快速响应，大量的光伏电将被浪费，早晚坠入谷底，电力骤降。如果电解槽来不及调整，系统为保安全只能停车，导致供氢中断。
1: 库车地区的光伏处理的一个特性，它一天之内是有一些供应的突变的，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就是我们有云的时候。咱们虽然有光功率预测系统，但对这些云这些因素我们是没办法预测的。而我们的一些下游，像我们塔克炼化，我们的用氢它是要求24小时稳定的，怎么去结合它是一个矛盾点。
0: 塔河炼化是当地重要的重质原油加工企业，对氢气的稳定供应有着硬性要求。然而，频繁来袭的沙尘暴和昼夜剧烈波动的日照，让戈壁环境中的光伏电力具有不稳定性，而下游塔河炼化的生产不能停。一边是看天发电的不稳定电源，一边是一刻不能断的氢源需求。这对矛盾将碱性电解槽响应慢的短板完全暴露，项目陷入僵局。
1: 我们是一个绿氢的示范项目，而且是一个行业内较大的一个绿氢示范项目，它的任何一点安全方面的问题都会无限的放大，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0: 更大的阴影来自安全风险。在碱性电解槽系统中，氢气与氧气被一道薄薄的碱性液封隔开，必须维持精妙的动态压力平衡。电源的剧烈波动极易破坏这种平衡，引发氢氧气体互串。
1: 这是我们执行流程过程的一个最大的风险点。氢气它的一个爆炸范围是非常宽的，从4%到75%都是它的一个爆炸的一个范围。氢氧只要一互串，它有很大的一个爆炸的风险。
0: 如何让反应慢性子的碱性心脏既能跟上电源急脾气的跳动节奏，又能确保每一次心跳都强健平稳安全？就在此时，宋强波和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融合柔性缓冲与人工智能的智慧方案。他们决定为这座巨型工厂装备一个强大的储氢缓冲系统作为柔性肺，并植入一个能感知决策控制的 AI 大脑。
1: 这个也是咱们目前考虑的一个初步设想的一个方案。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核心，60-70套的一个装置，让它去随着我们光伏的波动，它那个实时的去调节它的一个生产，来适应我们光伏波动。就是这块就是我们光伏处理的时候调整我们制氢的一些负荷，尽量的把我们的光伏电去利用。等到我们光伏电没有处理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利用这个

0: 出现来的亲戚，我们压缩机给他的话，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开发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1: 大家群策群力，创造性地制定储氢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方案，将自主研发的系统与国产绿氢制造技术进行融合，给制氢工厂装上了 AI 大脑，让它能自我调节生产负荷，并检测安全参数，确保生产和安全双稳定。为了攻克安全难关，团队用软件模拟极端条件下的风险状态，细致敲定细节参数，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当系统投运，第一次平稳化解光伏骤降危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0: 产出氢气之前，大家对我们这个流程的可靠性，心里还是会有忐忑，因为它第一次应用智能控制系统投自动以后，第一缕的绿电进到我们电槽里面，实现了我们绿氢的生产，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2: 作为制氢的原料，它旁边的是循环水厂。
1: 这个建在戈壁上的项目，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让中国氢能产业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0: 咱们库车滤芯项目运行以后，国内外很多客人过来参观，尤其是咱们国外的客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因为我们厂房已经在运行了，没有办法进到厂房里面参观，他们扒着我们的门口看我们的设备，那一瞬间我们心里是非常自豪的，那一刻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技术的超越，包括我们国产化的设备已经是走出国门，会行业领先的地位。
1: 从没有经验、没有标准、没有先例的三无困境，到攻克技术、环境、安全三大难关，宋强波和团队始终坚守国产路线，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的突破。这一项目不仅开辟了绿色减碳的新路径，也展现了中国团队敢于挑战未知、勇于创新的实力。
3: 你看这些球罐，原来最早设计是20个，后来根据这个产能还有这个经济性对比分析以后，确定改成10个了。到现在为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球罐，2000方，也还没有出现比这个大的球罐。
1: 当宋强波团队的蓝图尘埃落定，另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役在茫茫戈壁上正式打响。项目经理曹勇，这位与钢铁打了近30年交道的建设老兵，接过的不仅是一份图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在一年内，在这片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戈壁深处，建起一座全球前所未有的绿色能源标杆。
3: 压力也比较大，从投资上说，这个项目整体是30个亿，就是中国石化要打造世界第一洁净能源公司，有个愿景，要实现这个愿景，进度的压力始终是压在我们这儿这个心头的一块巨大的石头。
1: 挑战从刚开始就扑面而来。库车项目是一个复杂的跨界系统，它融合了占地近万亩的光伏电站，长达26千米的输电线路，以及包含52台巨型电解槽的现代化制氢工厂。对习惯了传统施工建设的曹勇团队而言，光伏和大型绿氢系统都是全新的领域。
3: 之前制氢的装置当然都是炼化工厂里边的，跟这个完全意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电解水制氢这个，在这个项目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电力工程这些第一次接触，甚至还要干那个光伏厂防洪堤输电线路呀，而绿氢厂这边呢，那个电解槽制氢啊，是吧，循环水厂、化学水站还有这个灌区，这些啊又属于石化领域，这个项目的一个范围确实很广泛。
1: 首站便是核心装备的5米之锤，项目急需52台国内最大规格的碱性电解槽。然而在当时，国内大规模碱性电解槽的产业化才刚刚起步，没有一家供应商能独立消化如此巨额且紧急的订单。
3: 因为没有一家能及时供应我们52台嘛，当时那个产能也不足，所以分了3家，它每一家电解槽的尺寸呀，还有一些它的供应工程消耗啊，都不太一样。我们7个厂房啊，就是全面开展设计，停滞了有1个多月，

0: 时间不等人，曹永和团队没有坐等供应商协调，而是凭借多年的工程直觉与经验，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功能模块化，接口标准化。他将复杂的电解槽系统拆解成一个个功能明确的模块，这一招彻底盘活了僵局。最终，52台巨型的心脏在工厂被预制成统一的模块包，运抵现场后安装，如同拼装超巨型积木，效率和精度得到了指数级提升。然而，自然的挑战远比图纸上的困难更为严酷。
1: 因为我们属于天山脚下，属于风口的位置，我就记得整个光伏厂那个天气变化就比较快，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是一阵风，一片云过来，不是雨就是冰雹。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每2、3天就来一场沙尘暴，不管大小，每天这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就是如果这个风沙大了之后，你的焊接质量一次合格率就很低，对那个焊缝的成型有影响。
0: 面对自然环境的刁难，曹勇团队拿出了中国建设者最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他们搭建了庞大的防风抑尘网，为关键焊接作业定制了可移动的防尘舱。沙尘暴来临时，全体人员撤离到安全屋，风势稍弱，不等天空完全放晴，带着防风镜捂着口鼻的工人们便冲回岗位。
1: 高峰期的时候，滤芯厂有1500左右的工人，然后光伏厂也有1500左右的工人，管理人员啊还有工人就是住在那个戈壁滩上。当时那个沙尘暴来了之后，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石子儿夹到那个风沙就往脸上打得生疼，如果没戴安全帽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头上会砸起几个包。
0: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光伏区安装队伍在无垠的戈壁上精准架设一块块光伏板，输电线路沿线工人们在崎岖地带筑塔架线，制氢厂区内设备吊装、管道焊接、仪表调试同步推进。曹勇作为总指挥，每天步行数万步，穿梭于各个战场。2023年6月30日，当最后一座光伏子阵并网，绿色电流奔腾涌入制氢车间，产出第一方纯正的绿氢时，整个戈壁沸腾了。这个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6个月。相比国外同类项目动辄3到5年的建设周期，库车项目以17个月的中国速度，创造了全球绿氢建设史上的奇迹。
1: 光伏厂全容量实现并网发电产绿氢那一天，我们就在光伏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已经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心情了，只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幸不辱使命，终于我们是按使命完成了。石化人坚韧，使命必达。
0: 如今库车绿氢项目每年稳定产出20000吨绿氢，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其建设经验已成为全球大型绿氢项目的参考样本，国产设备更借此打开国际市场。
2: 七号厂房业务差连锁了，记录一下，然后这块儿姐你通知一下外槽现场确认。
3: 7号厂房
2: 啊，退役你这块对系统进行泄压氮气置换，哎，通知咱们消防控制室，然后去现场进行确认。
0: 随着一道道指令的发出，一次氢气泄漏的险情被妥善解决。虽然这只是日常的排险训练，但陈兴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作为运营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让这个由数十万块光伏板、52台电解槽和庞大管网构成的庞大系统，在戈壁极端多变的环境中实现长达数十年安全、平稳、经济的运行。
2: 我是2021年集团公司开始推进这个项目，第一批来到库车，然后落实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主要是我听说中国石化集团要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激动。我觉得绿氢的这个行业啊，相当于未来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 一部分，我认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个事情。
0: 摆在陈星宇面前的是一个由自然、机械、电气、化学多重变量交织的复杂动态系统，最大的威胁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2: 当时我们就遇到一次极端的天气，就突然阴天加沙尘暴，这个时候又导致我们的光伏发电功率从260兆瓦骤降到40兆瓦，这个对我们生产的平稳性是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的。
0: 更棘手的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过用波动光伏电稳定制氢的成熟运营经验。陈星宇和团队手里没有可借鉴的方案，只有戈壁上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不能停的机器。
2: 咱们光伏电站占地大概有10000亩，相当于1000多个足球场。目前它的发电的曲线相当于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但是现在咱们面临了一个问题，突然刮沙尘的时候，它那个光伏的功率会突然骤降下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稳定的生产制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一同想办法来解决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0: 为了让制氢负荷更好地跟随光伏波动，团队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关停部分电解槽，可陈星宇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
2: 就像我们家用的电灯一样，如果我们频繁的开关，它对灯泡的寿命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电解槽也是，如果频繁的启停，肯定会对它的寿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然而，灵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举动。一次给鱼缸换水，看着进水管、出水管和水位的变化，陈星宇突然明白了，
2: 这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做的那道数学题，给水池一边加水一边放水，这个好比咱们的光伏发电站，这个就是咱们的制氢装置，这个是咱们的储氢球罐，这个是咱们的用氢装置。当光伏大发的时候，我们通过制氢装置制出滤氢，储存到球罐里。如果光伏发电量急速下降，我们需要跟着减小电解槽的生产负荷，所以说如何协调它们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关键。
0: 为了能让所有的环节相匹配，陈星宇他们需要采集海量的数据，他们在近万亩光伏区布置了数千个数据采集点，用海量真实运行数据不断训练和优化控制算法，最终系统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测与自适应协同的进化，而他一直期盼的一场阴天也如期而至。
2: 当看到光伏受极端天气影响后，我们在3秒之内就可以把生产的负荷和我们光伏的发电相匹配，制氢量可以平稳地降到预设值，然后当光伏发电重新恢复的时候，我的制氢的量又匹配到它对应的这个生产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是非常激动。
0: 如今库车项目的智慧运营系统已安全平稳运行超过900天，负荷自动跟随调节成功率达99.9%以上，它不仅能从容应对沙尘暴，还能智慧地利用清晨的弱光和傍晚的余晖，在哪怕只有20%额定功率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效安全运行，将每一缕光都被充分转化为珍贵的滤清。
2: 我们这套智能排产和调度系统可以完美的适应所有的滤清示范项目。通过新疆地区这种极端天气的验证，我们认为这套系统可以复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0: 如今这套系统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模块正随着中国滤清技术一同输出，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滤清项目提供着关键的运营智慧。库车的太阳不仅生产着氢气，更孕育着照亮全球滤清未来的中国智慧。
3: 我们这个项目呢，既实现了绿电规模化产滤清，又实现了滤清到下游的规模化应用，这在整个行业上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
0: 从宋强波

在图纸上破解波动电源与稳定需求的世界性难题，到曹勇在风沙中用模块化积木拼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再到陈星宇在运营中让人工智能与极端天气共舞，在这片曾经只有风啸的戈壁上，中国智慧最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能量转移。最古老的阳光在此与最未来的能源紧密相连。

0: 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

0: 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

0: 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2: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4: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5: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6: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5: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6: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七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5: 目前神舟二十三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7: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9: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8: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9: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11: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0: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2: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0: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7: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4: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4多台机器连夜守岸。
13: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

0: 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利。
1: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2: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3: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2: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4: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5: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4: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6: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7: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9: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4: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5: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 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

0: 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3: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2: No, no.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克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4: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来又听不着信儿了。哎，这肯定是世杰派人来的，让他进来见我。
1: 是。
0: 老太师一挥手，有人把玉狮子包裹好了放在一旁。蔡京舔着大肚子坐着，在这等信儿。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王定这才进来，双膝跪倒。太师在上，小将叩拜太师爷。我瞅你有点眼熟啊。小人我叫王定，我跟随中书大人多少年了。
2: 哎，对，想起来了，
0: 你来过我这儿，算这次第四次了。起来讲话吧，多谢太师。哎呦，你怎么造的这副德行啊？先去洗把脸，把衣服换换，有事儿回来再说。这有封密信，先请太师过目。说着，王定把腰带子解下来，从里边取出密信，双手呈上，有人接过来，转呈太师。然后王定被人领下去，得洗洗脸，换换衣服。他下去这个功夫，老太师把信展开了，从头至尾仔细观看，不看则可，这一看他都坐不住了。误会呀！这么严重，大明府瘟疫，大明府瘟疫呀！十来个幕僚在两旁垂手站着，不敢动问。太师把信递给他们，这幕僚就是参谋，专门给出主意的，这才敢伸手接过来。大家传阅，互相看了一遍，全傻眼了。太师之意如何？哎呀，本太师自以为大明府城池坚固，驻有重兵，万无一失，没想到梁山贼寇如此猖獗，敢攻打国家的名城啊！世杰告急，形势肯定危机啊！各位啊，你们看过之后有何良策吗？这帮人全没词了。你看溜须拍马，这是他们的特长。哎，你要叫他们出好主意怎么退兵，谁也没那两下子。你看我，我看你，都学会了做牙花，都玩这个劲儿。正这时候，王定洗完了脸，梳梳头，换完衣服，二次来见太师。老蔡京详细盘问，这王定也没说谎话，把所闻所见如实的一仆一节讲述了一遍。哎呀，这世杰年轻啊，没有经验，像那卢俊义就是罪魁祸首，当初明正典刑就得了。哎，优柔寡断，这不留下个祸害吗？哎，抓住那几个梁山草寇，就地就应该处决，不能心慈手软呢，也埋下了祸根，招致宋江一伙围困大明，这不是自己找的吗？再这一说了，大明府那么多兵马，怎么败得这么惨呢？王定说，太师明鉴，不是说我们的人不卖力，就是因为梁山的草寇太凶猛了，您是没见的，一个赛一个都不要命啊。
1: 也有一定的道理。
0: 王定啊，你旅途劳顿太困了，下去好好休息，容本太师拿出对策，你听个信儿吧。是，小将遵命。
1: 来人呐，把王定领下去，好生安排。
0: 那蔡太师说话那是圣旨，王定立了功了，闯重围出来的，捡了条命见着太师了，所以得优厚。 因此把他领下去了。

0: 上哪儿住？在金庭馆驿。金庭馆驿是招待外宾的地方。大宋朝那了不起，万国来朝，每一年都有宾客轮流着上这儿参观，轮流着前来送礼，都住的金庭馆驿，把这王定也安排到这儿了。王定还是真享了福了，到这一住，哎呦，心说别看我是一名小小的武将，哎，我们那地方也算不错，但是这么漂亮的房子没见过，这么好的条件没有。不但说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每一天还有不少的美女给他按摩。那位说，你别说了，大宋朝就按摩呀。对了，我可不是胡说，那会儿不叫按摩，没这词儿，叫推拿。推拿就是赎金活血，换句话说跟按摩有什么区别？这王定还有美女给推拿，抻四肢，晃脑袋，掐脚趾头，敲脚心，每天香汤沐浴，呵，他算享了福了。他怎么放松咱不必细说，但是说蔡京马上通知枢密院的童贯前来见他。这童贯掌管枢密院，换句话说枢密院就是皇上的秘书处，掌管大权呢。蔡京招之即来，童贯领着三太尉重要的官员来到太师府，老蔡京把这封信交给他们，你们看看吧。这些人轮流着看完之后，全都大惊失色呀！马上会议厅上一片沉静，谁也不发言了。好半天，这童贯才问老太师：“您的意思呢？”“废话，我有意思，我还找你们干什么呢？”群力群策，大家出个主意。哎呀，童贯说贼人进犯大明，危在旦夕，那只有派兵了。你手下还掌管着多少军队？小人掌管的禁军48万。嗯，还有这么多军队，怕者何来啊？拨5万去支援大明。太师荣炳，我名义上掌管着48万，实际上全在各地的州城府郡，要抽调这些人马最快也得半年。放屁，跟没说一样。你手底下有多少军马？守卫京师者不足3万人。哎呀，才3万人呢、哎呀，我只说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闹了半天不够用，不够用。是是是，老太师啊，要想派兵只能从各地抽啊，山东河北最近，从这两省召集人马啊，要说3万5万的还不太费劲，尽管如此也得一个来月呀、那就得叫梁中书坚守大明，是叫坚守待援。嗯，好吧，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马上知会各省，特别是山东河北，抽调兵力，速速上报。是是是是，你们看看还有良将没有，派一员大将领兵啊。人无头不走，是这个理儿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没人说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人才呀，那人才是相当宝贵了，都是人，都是俩胳膊肩膀的扛个肉球，都一样吃饭，但这才能有天壤之别。经理这些官都是养尊处优，平时什么种花玩鸟驾鹰遛狗，你给我送礼我给你送礼，撤不下桌子的吃喝呀，他们净享福了，遇上实际情况全傻眼。你说谁是良将？说不出来。 正在这么个时候，垫脚之下有人高喊一声：“太师，我举荐一个人。”这一嗓子把老太师也吓了一跳，马上就一皱眉：“这谁呀？如此撒野！”众人的目光唰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了。再看有一个人推桌子站起身来，大步来到正中，躬身施礼：“小将在此，我举荐一个人。”大伙一看呢，全偷着乐了。为什么？这人长得是奇丑无比呀、啊！丑到什么程度？咱就说他这张脸，从脑门到下巴壳长了下能有1尺2，挺长一张大驴脸，那真是驴脸大下巴，还往里窝靠着，两道眉毛几乎连在一起，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大鹰钩鼻子，大鼻子眼儿，您说这鼻子眼儿能有多大？到处的呲溜呲溜来回钻都不费劲儿，大板牙，莲蓬壳的胡须，长得倒挺魁梧，是个大将的材料，不过长得太难看了，谁瞅着都恶心。蔡京一眼认出来了，是京城的兵马团练使啊，外号人称丑骏马，姓宣，叫宣赞。怎么叫丑骏马呢？这里头还有个小故事。他是一员猛将，你别看长得难看，作战勇敢，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想当年呢，跟随郡王攻打大辽，屡立战功，郡王高兴了，把女儿许配给他，他招了骏马了，大伙都管他叫丑骏马，一提都知道是他。但是那女孩不愿意呀、啊，父命又难违，怎么办呢？在洞房花烛那天，这郡主是咬舌而自尽，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了，死了。打那以后，他就打了官官了。大伙都骂他是克星，你长得这个丑鬼，你这太难看了。哎呀，把郡王也得罪了，郡王没有办法，把他的官也给免了。但是他有点本事，混来混去，混到京城，又混了个兵马团练使。书接上文，丑骏马宣赞在这个场合他发言了。其实啊，兵马团练使很不起眼的那么个小武官，这儿没他说话的地方。但是他呢，跟着童贯一起来的，这个人性情耿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说长得丑和俊搁在一边，这人这心呢还是不错的，对大宋朝也是一颗忠心。要是以往的情况下，那蔡京早就翻脸了，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有你说话的地方吗？早就说这套词儿了。可今儿个情况例外，因为大名府危机，谁发言都可以，万一有好主意呢？蔡京点了点头：“你是宣赞吗？”“正是小官。”“说说吧，你有什么好主意？想要举荐何人呢？”“回太师，我看遍了京城的武官，大部分跟我一样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盾，这些人都不配领兵带队。”“
1: 哦，你说话这么绝对，那你心目当中谁合适呢？”“
0: 我举荐一人，跟我是好朋友，此人正在山西蒲州关家村，毫无寸职，是个白丁。我听说他在家里头开了个武术馆，开馆授徒为生。因为什么呢？因为英雄无有用武之地，他满肚子的病。

0: 兵书战策，满身的武功没有施展的地方。如果给此人一个机会，让他领兵带队，大名府之危可解，梁山草寇可平。哦，这个人这么了不起吗？说说看他是谁。此人姓关，叫关胜，人送绰号大刀关胜。那么说起他来谁也不知道，但是提起他的先祖十分了得，就是三国省著名的大将关云长。他是关云长的嫡派子孙，长得也跟他的先祖一模一样，能耐也不次于他先祖，是吗？你看那会儿要提起关云长这仨字，大伙都肃然起敬，那了不起呀、啊！都管关羽叫关菩萨，关羽的后人，大伙一听印象都不错。老太师点了点头，宣赞呢、啊：如果你不言过其实，见贤有功，本太师必有重赏。这样吧，咱试试看吧。国家危难需要良将，我就差你为特使，带着金银财宝各种礼物去蒲州一趟，你看如何？
1: 多谢太师。
0: 会散了，老太师还亲自写了封信交给他，说你这封信交给你这个好朋友关胜，你就叫他出面。虽然他是无职的白人，但是他立了功，破格提拔重用。
1: 多谢太师。
0: 就这样，这丑骏马起了身了，带了十个人，十一匹快马，带着礼物离开京城，赶奔山西蒲州。路上无话，吃不登登到了，离蒲州城还30多里地，到了关家村。
1: 有这地方青山绿水呀、啊，景色宜人呐、啊。两面都是山坡，还是慢山坡，各种树木交杂。山坡的中间一条官道，这个关家村就坐落在官道的两旁，有那么100多户人家。等一进村，最显眼的把这村口一座大院。
0: 原来这丑骏马就在这住过很长时间，他跟关胜是好朋友。宣赞一看还没变样，跟当初没什么区别呀，故地重游，颇有感触，催动人等来到村边一看，就这关胜他们家。众人从马上跳下来，来到院外一看，大门开着，往院里看，大院套都是黄土地，铺了一层细沙子，靠着墙边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各种兵器应有尽有，有几十个年轻人正练习拳脚。往北边一看，放着桌子，放着长条的板凳，板凳上坐定二人，上垂手正是大刀关胜，下垂手一个人，黑脸儿，不认的，长得是傲骨英风。两个人指手画脚在这授徒。书中代言正坐这个确实是关胜，挨着他坐那个黑脸的也是有名的上将，此人姓郝，叫郝思文，关胜过命的好朋友啊。正这个节骨眼上，宣赞到了，人喊马嘶，这一叫关胜不知道怎么回事，甩脸一看，哎呦呦呦，哪阵香风把先帝你吹来了。宣赞下了马，笑呵呵跑上来了，大哥一向可好，受小弟一拜。兄弟起来起来起来，想你呀，你怎么来了？哎呀大哥，坐下咱慢慢谈吧，我来请你出山呐。哦，这都是你带来的人， 都是跟我来的。哥哥，您先看看这些礼物。
1: 那礼物不轻啊，绫罗彩缎、金银财宝，京城各种土特产，摆的跟小山一样，放在地上。关胜就一愣，贤弟，这怎么个意思？
0: 哥，我也是个急性子，咱有啥谈啥啊？我一口气儿从京城来到你家，你先看看这封信，然后咱再唠。
1: 关胜接过信了一看，呀，落款是太师蔡京，那还了得呀，皇上的老岳父。
0: 认真的看完，明白怎么回事了，的确请自己出山。
1: 哦，原来如此。
0: 来，我先给你们二位介绍介绍。他回头跟郝思文说，郝贤弟啊，在你之前这宣赞就是我的好哥们儿，我们两个人可以说莫逆之交，只是以后分了手了，很多年没见着面了，但是感情不薄。我说宣赞呢，这是郝思文，也是我的好哥们儿，你们两个人要多亲多近。
1: 好好好好，
0: 二人彼此见过，各通姓名，大家坐下了。关胜告诉别练了别练了，今天放假。徒弟们一哄而散，就在这院里让仆人摆上水果，那儿做饭招待这十几个人呢，然后这才详唠。关胜就问究竟怎么回事。
1: 哎呀大哥呀，
0: 该你出头的机会来了。他就把所知道的情况详细的向大刀关胜介绍了一遍，最后他说，
1: 大哥呀，现在宋朝朝大空虚，无有良将，
0: 我放眼一看，哥哥您该出头的机会来了，您那是月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现在这个节骨眼您不出头谁出头啊？该着咱哥们露脸了。
1: 大哥呀别犹豫了，赶紧随小弟赶奔京城吧，
0: 这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人生有几次机遇，要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呀贤弟啊，不瞒你说，哥哥我视功名如粪土，我要想当差我早当上了，我瞅那门腻歪，不如在家一待，开馆授徒，想歇着我就歇着，哎，想练就练，没事打打猎，游山玩水，何乐而不为呀？哎，拿人家的俸禄就得凭人家的管束，所以我觉着没有什么兴趣。
0: 别介，哥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过留名，鸟过留声啊，您跟常人可不一样，别忘了您的先祖是何等的英雄，提起关云长仨字令人敬仰啊。
1: 哥呀，你跟我们可不一样啊，您就在家里这么一待，与草木同朽，痛哉痛哉啊。
0: 哎，你看这丑骏马呀，
1: 哎，还挺能说。
0: 郝思文在旁边坐着，他跟关胜也是过命的朋友。
1: 大哥，我看宣大哥所说一点都不假，您了该出山了。您说您这么大的本事，就教点徒弟，也真可惜了。平时没这个机会，我也不敢劝。既然机会来了，老太师亲自都给你写了信了，你焉能错过呀？
0: 关胜心里头琢磨琢磨，最后同意了。他跟他的先祖关云长还犯一个毛病，吃顺不吃枪，怕软不怕硬，这关羽一生就是这样。再者一说了，关胜也是人，能说名利二字他不想吗？我看没人不想的，此事没遇上机会，或者不顺畅，受了打 击了，才有这种消极的思想，说如果有了机遇不干，这样的人几乎不存在。关胜这一同意，把丑骏马乐坏了，大哥这就对了。咱哥们什么时候起身？我还有个要求，我想带着郝思文兄弟一块起身。
1: 欢迎啊，太欢迎了，这主我能做，老太师必然重用。
0: 关胜点头，郝贤弟你也回家准备准备吧，明天咱就起身。关胜也有家眷，做了安排咱不必细说。到了第二天，高高兴兴三个人起身赶奔东都汴梁，路上无话。这一天进了京了，先耗了个地方住下，洗个澡，收拾收拾衣服。这个丑骏马心还挺细，告诉大哥你呀，好好捯饬捯饬，你一戳一站，嘿，那真就是当初的关圣贤重新在世啊！哎，你让他们开开眼。都捯饬完了，丑骏马来报太师。哎呦，蔡京一听回来的挺快呀，马上传见，三人并排站到蔡太师面前。这蔡京龙胡须仔细打量，呜回家，这活脱的就是关云长啊，身高8尺挂0，腰大10围，大脸蛋子，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都叫人看着那么舒服，那么顺眼，真是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蔡京看罢大喜，好好好好，关胜啊，且把你家中情况仔细禀来。
1: 是，
0: 得了解了解出身，不能听丑骏马一面之词。关胜说起家里的事儿来，先祖是谁，祖辈是谁，都是干什么的，如数家珍，啪啪啪啪啪详细做了介绍。要不说那旧社会呢，狗眼看人低，专门看人的出身。哎，你看关胜不起眼儿，祖先露脸，老太师更高兴了。关胜，本太师破格提拔你为这次征剿梁山的兵马总指挥使，多谢太师。另外你这俩好兄弟我也不能亏待，宣赞为前不正印先行官，郝思文为后河，点齐大兵30000，攻打水泊梁山，解大明之危。得令，得令。这老太师马上就可以做决定，这权力就这么大，无需禀明皇上。说完之后得坐下来，怎么个打法，怎么个步骤，得商量商量。又把童贯等人请来了，众人一看，嚯，关羽在世啊，这人肯定是了不起呀、啊！大伙看着都敬重。这一商量对策，大刀关胜献计，说我们呢这次出兵，不先去解救大明，直捣匪曹，攻打他的水泊梁山。我分析着，现在匪贼清曹出动去围攻大明，他家里必然空虚，我们趁这机会出其不意，把匪曹给他平了，就是平不了，让他齐胜顾不了家，那时宋江必须解大明之围，全力营救他的巢穴，我再设下精兵一举而歼之，这是围魏救赵之策。拉了个典故，大伙听着都入神了。
1: 嗯嗯，好，好，好，好，主意太好了。
0: 老太师点了点头，嗯，真乃妙计也，真是围魏救赵之策，跟我想的极其。

相似，极其相似。其实啊，什么叫围魏救赵，他根本都不懂。听人家这一说，他顺坡下驴，好啊，英雄所见略通，就这么定了。又详细研究了细节。那么这段时间抽调兵将也有10000多人，再加上各地的军兵，凑吧凑吧30000人还是不费劲儿的。又等了些日子，人马凑齐了，一共精兵30000，全交给大刀关胜。关胜是总指挥呀，这才请令出发，浩浩荡荡是直奔水泊梁山。翻回头咱们再说宋江，领着人马围困了大名府，恨不能一下把大名给攻破了，把卢员外众人给救了。事实上哪那么容易，这大名府真是易守难攻啊。梁世杰把老百姓都撵到城上去了，老百姓没办法，拿刀枪逼的，在这拼命的守城，按新词说24小时巡逻。要想攻破坚城，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宋江不忍呐、这即使把大名府攻破了，两败俱伤，老百姓得多恨我呀！你说拿不下来，我这么多弟兄，一天吃得吃多少？耗费人力，耗费物力呀，怎么办呢？这一天宋江在保障之中也是长吁短叹，把军师吴用给请来商议对策。吴用也说，我说大哥，这咱们梁山怎么也没信儿啊，连日来信息皆无，我感觉到有点心惊肉跳啊。我也有同感，你说能发生什么事儿？我说大哥，我怕就怕一手，说说看。我想梁世杰不能坐以待毙，他肯定派人到京城求援。这京城也没有动静，能不能他们暗派一支军队抄了咱的后路，直捣梁山？哎呀，我也想到这儿了，可能吗？吴用说备不住啊，咱们最好明天派人回家去探听探听。话犹未尽，报事的进来了，报戴宗求见。哎呦，戴宗来了，肯定捎来家里的消息。戴宗气喘吁吁来到大帐之中，拜见两位哥哥。宋江让他坐下就问，贤弟啊，有什么事吗？回二位头领，我这次来有件急事想报告二位。现在有个叫大刀关胜的，还有个叫什么丑骏马宣赞，还有个叫郝思文的，统帅10万大兵已经到了梁山了，扎下人马，看这意思要打咱们个首尾难顾。副军师公孙胜拿不定主意，特派我前来请示二位哥哥，你们看怎么办？果不出所料啊，军师你看应该如何？吴用说，大哥，当机立断，马上撤兵啊，回师梁山，时间拖久了对咱可不利啊。那大名府呢，暂时先放弃，要不这块骨头咱也啃不动。好吧，宋江马上下令，开始从大名撤军。你看关胜这一招棋呀，还真就走对了。那么宋江在撤兵的路上也做了埋伏，让林冲、胡彦硕设下伏兵，以防大名府的梁中书兜着屁股打他们呢。宋江撤了兵了，单说梁世杰领人查城，哎呀，心里盘算着这京城怎么没动静，这援兵怎么就不来呢？哎呀，这王定到没到京城啊？他正然胡思乱想，有人向

0: 的禀报：“大人，你看，你看。”梁世杰往城外一看，宋江的兵马开始动摇了，拔寨启程，纷纷奔梁山的方向撤下去了。
1: 真的？
0: 哎，怪呀，怎么不战而自退呀？仔细观察，仔细观察，最后发现果然拔寨起营走了。啊，梁世杰明白了，甭问，援兵去打梁山去了，他们感到有危险，他们退下去了。嘿，谢天谢地，大功告成啊，王定搬兵果然有效，把大刀文达、文成都请上来。在这段时间，急先锋索超也恢复不得灵了。三将往外一看，都乐了。大人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马上开城去打梁山的贼寇。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嘿，接招！
2: 干嘛呀？干嘛呀？你拿笔捅我干什么呀？
1: 哎呀，你看我这像不像判官笔？
2: 什么判官笔呀？哎，你这一天到晚干嘛呢你？
1: 哎呦，我最近看那个央视的热播电视剧，有点看入迷了。
2: 看什么呢？
1: 雨霖铃啊。
2: 雨霖铃？那是电视剧吗？那不是一首词吗？
1: 哎，那确实是刘勇的词。
2: 对呀、啊。
1: 但是这也是现在热播的一个电视剧的名字。
2: 哎，讲的是什么呀？
1: 讲的是展昭的故事啊。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我从小那就听评书，什么三侠五义呀、五鼠闹东京啊，这些故事我是了如指掌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电视剧就勾起了我小时候的无限回忆。
2: 哎呦，你要这么说还真是啊，咱们小时候还真是听评书长大的。
1: 那可不嘛，尤其是这些历史题材的评书我是最喜欢了。
2: 但是你听书你也不能拿笔捅我吧。
1: 啊，行，知道知道，下次不捅了。
2: 什么叫下次不捅了？那这次就算了啊。
1: 那也不能算了，我送你一段刘洪怡、王文林的学评书，让你感受一下其中的魅力。
3: 有的观众不理解
4: 啊，
3: 说你们这个说单口相声、
4: 啊、
3: 这不就跟评书一样？
4: 哎，不一样。
3: 其实不一样。
4: 没错，
3: 两种艺术形式。
4: 哎，对，
3: 两种特点，
4: 各有千秋，
3: 是吧？
4: 对。
3: 哎，它这个艺术含量不一样。
4: 没错。
3: 哎，您说听相声听什么呀？
4: 听
3: 笑话。
4: 哎，对呀，要有幽默。
3: 哎，听评书
4: 啊，
3: 听故事。
4: 对，
3: 听相声
4: 啊，
3: 听包袱，
4: 可乐。
3: 听评书
4: 啊，
3: 听的是扣子。
4: 哎，让你觉得惊险。
3: 哎，人家讲究拴扣子。
4: 没错，
3: 我们这术语叫拴马桩。
4: 那可不容易。
3: 为什么拴扣子？
4: 那是
3: 就这一段书
4: 啊，
3: 说到最精彩的时候，
4: 嗯，
3: 引人入胜的时候，
4: 让你就听进去了。
3: 您看这演员
4: 啊，
3: 一拍这木头
4: 啊，
3: 啪，
4: 嘿，
3: 打住
4: 啊，
3: 不往下说了。
4: 那为什么？
3: 这叫留悬念。
4: 哦
3: 啊，
4: 这一下你就走不了了。
3: 对，
4: 哦，
3: 就勾引您，让您第二天还得非听不可。
4: 瞧这说书艺术不容易。
3: 是，
4: 那是
3: 拴马桩上得拴得好。
4: 好
3: 啊，你比如有这么一部书。
4: 哪一部？
3: 七侠五义。
4: 好，武侠书。
3: 武侠书。
4: 对，
3: 人家拴马桩使得好的
4: 啊，
3: 你看人家一说书是这样。
4: 怎么说？
3: 话说，
4: 嗯，
3: 南侠展昭展雄飞，
4: 嗯，
3: 北侠欧阳春，
4: 哦，
3: 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爱虎，
4: 嗯，
3: 还有五位义士，大义士钻天鼠卢芳，二义士彻地鼠韩章，三义士穿山鼠徐静，四义士翻江鼠蒋平，五义士锦毛鼠博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钉响亮，哒哒噔噔噔噔噌，由打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4: 好，好，
3: 这书说到这儿，
4: 这扣子多好，
3: 不往下说了。
4: 你瞧啊，
3: 观众得琢磨呀。
4: 那是。
3: 哎呦妈呀！
4: 啊，
3: 这几位英雄好汉
4: 啊，
3: 侠客义士，
4: 是
3: 坐这儿喝酒
4: 啊，
3: 这些位都什么本事啊？
4: 好大能耐啊，
3: 通天彻地的本事啊！
4: 对呀、
3: 啊。刀枪剑戟斧钺叉十八般兵刃，样样皆通。
4: 没错，
3: 穿房越脊陆地飞腾
4: 啊，
3: 如履平地一般。
4: 是，
3: 怎么着
4: 啊？
3: 这么大能耐，今儿来了一位，把他们都吓成这样了。
4: 哎呦，
3: 来的这位得多大能耐呀、
4: 啊？那是啊。
3: 到底谁呀、
4: 啊？哪位呀、啊？
3: 他不往下说了。
4: 哎呦，
3: 不成
4: 啊！
3: 玩得早来。
4: 是，
3: 这点不能给落过去。
4: 对。
3: 浪得太遗憾了
4: 啊！就是啊，
3: 第二天老早您就到书馆了，
4: 就得听这段。
3: 您听这演员解扣子
4: 啊，
3: 他一解这扣子
4: 啊，
3: 能把您鼻子气歪了。
4: 怎么着？
3: 他一解扣子这样。
4: 怎么样？
3: 咱们书接昨日。
4: 哦，
3: 昨日说到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只听楼梯响亮，由打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0: 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 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小霍儿，我就想问问你了，你听完了这个作品，是不是有一种想重新听评书的感觉？
1: 太有了。
2: 哎，你没发现吗？咱们那一代人啊，对武侠小说的喜好很多啊，都是从电视剧和评书当中得来的。
1: 尤其是金庸先生的很多作品，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咱不说都看过啊，就你说咱们这同龄人哪个不会说上这么一句话？
2: 那可不是嘛，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啊。
1: 那可不嘛，咱们的同龄人董建春、李丁，他们也有百年文人武侠梦啊。
7: 从小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说。
8: 你喜欢什么？
7: 我喜欢武侠小说啊。
8: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7: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说？
8: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7: 哎呦喂，那
8: 你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7: 武侠小说这不对吗？
8: 武侠小说肯定是错了
7: 啊。
8: 武侠小说，
7: 这你听我解释。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
8: 啊，
7: 长大了慢慢的看这武侠小说。
8: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7: 但是呢，我小的时候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8: 怎么着，
7: 阻力就特别大。
8: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7: 哪儿阻力大呢？
8: 不认识字儿，是吧？
7: 不认识字儿啊，
8: 光在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7: 我说
8: 一
7: 不是
8: 二。三
7: 你放下，
8: 五数六七八，
7: 太弱智了。
8: 2 2 3 4 5 6 7 8，
7: 你要
8: 3 2 3 4 5 6 7 8，4 2 3 4 5 6 7，停。
7: 做完了，不是这个阻力大。
8: 什么阻力？
7: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8: 阻力，
7: 看书阻力。
8: 哦，顶着风看的。在那个龙卷风里，
7: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太强烈了？
8: 台风里看着，
7: 这还是8级以上的，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8: 不明白。
7: 上学
8: 啊，
7: 上课的时候
8: 啊，
7: 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8: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7: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我偷着看也得看，
8: 非得看。
7: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
8: 啊，
7: 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8: 你看逮着了，
7: 非得要请家长。
8: 肯定得说你。
7: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8: 啊，
7: 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8: 这太狠了吧！
7: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儿，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这顿揍没白挨。
8: 怎么了？
7: 起码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8: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7: 怎么
8: 呢？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7: 得教导啊！
8: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我拿他举例，
8: 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我不拜你了，
7: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8: 为什么呀？
7: 他也喜欢武侠
8: 啊。你们家都喜欢？
7: 对，我们家整个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这武侠小说
8: 啊，
7: 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8: 有什么体会？
7: 你看啊，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这些作者，他们不是百分之百会武功的。
8: 他们百分之百不会武功。
7: 是啊，
8: 你见哪作者还会武功的？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咋啊，
7: 他敢撩着我？你放下吧。
8: 哎呀，不行。
7: 他们不会。
8: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7: 是
8: 我这腰有点受不
7: 了。下回你换这边。
8: 对对对。
7: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可是他们的笔下
8: 啊，
7: 武侠呀，
8: 啊，
7: 大侠呀，
8: 啊，
7: 这些形象那栩栩如生啊。
8: 哎，对
7: 不对？
8: 对对 对, 对。
7: 而且啊，为了让这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8: 早说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7: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8: 是是是，
7: 知道吗？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他旁边呲个大牙，咱都不会武功，还以为又收徒弟了。
8: 我是这样吧？我
7: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9: 我没有捣乱。
7: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9: 是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7: 您放下，您放下。
9: 咱们老百姓今儿晚上真也真高兴。
7: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8: 我好好听，好好听。
7: 为什么得好好听？
8: 为什么好好听？
7: 提到这个武侠梦啊，这个是难点，
8: 啊，
7: 这个是重点。
8: 不，
7: 同时也是考点。
8: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7: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8: 你别胡说八道。
7: 哎，大伙儿啊，都得呀，有一个试卷。
8: 你什么试卷？
7: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0: 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
1: 啊，
0: 南向北赵。
1: 南向北赵，
0: 向就是向凯然，
1: 北赵呢？
0: 北赵就是赵又廷。
1: 谁？
0: 这两个人
1: 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呢？
0: 北赵啊，
1: 赵又廷。
0: 对，
1: 高原也知道这事儿吗？
0: 说错了，更正一下。
1: 赵又廷都出来了。
0: 赵焕廷。
1: 赵焕廷。
0: 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1: 向凯然，
0: 他笔下
1: 啊
0: 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就那个
1: 那个。
0: 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穿得透露，招式灵活。这是谁？
1: 周杰伦。
0: 霍元甲。周杰伦啊，这不紧着说武侠？
1: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0: 说武侠呢？
1: 侠
0: 不准提周杰伦
1: 啊！
0: 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1: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0: 就说大侠
1: 啊，
0: 霍元甲。
1: 霍元甲。
0: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
1: 哦，
0: 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1: 那是
0: 霍元甲咳血而死，
1: 咳血身亡。
0: 哎，咳血身亡了。哎，对对对，有生活，
1: 有什么生活呀、哎？
0: 那么
1: 我有咳血的生活。
0: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1: 哼，你掏掏的什么人家嘛？
0: 开玩笑，
1: 霍元甲干嘛？
0: 开玩笑，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你记不记啊？
0: 这不应该，
1: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
0: 行，
1: 开玩笑，这都划了。
0: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1: 黑虎掏心划掉。
0: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练功时候
1: 啊，
0: 只注重练外功。
1: 哦，
0: 不注重练内功，
1: 哎呦，
0: 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1: 这怎么跟偷厕所的似的呢？
0: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1: 怎么着
0: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1: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0: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1: 建春啊，
0: 大小相等方向。
1: 是是，你建春，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0: 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1: 这你听糊涂了。
0: 霍元甲他这人
1: 啊，
0: 内功不行，
1: 是啊，
0: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
1: 啊，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食补，
1: 吃东西。
0: 建议这霍元甲
1: 啊，
0: 吃点这个烤蒜呐、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1: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0: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1: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0: 有生活。
1: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0: 生活很丰富啊。
1: 我没有这生活。
0: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让你听得明白。
1: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0: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呀、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1: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1: 我是没明白、
0: 把武功、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1: 哦，这是他的贡献。
0: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1: 北赵
0: 是这赵
1: 又廷
0: 焕廷
1: 啊，
0: 赵焕廷他的贡献
1: 啊，
0: 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1: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0: 不是。
1: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0: 不对？
1: 怎么啊？
0: 不对，
1: 怎么武功怎么？
0: 我得更正你。
1: 怎么不对？
0: 过去
1: 啊，
0: 说这武功
1: 啊，
0: 讲究的是文治武功。
1: 哎呦，
0: 就是说武将的功绩
1: 啊，
0: 这叫武功。
1: 这是武功。
0: 等着这个赵焕廷、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1: 这是
0: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1: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0: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1: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0: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0: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1: 五个人了，
0: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
1: 哇，
0: 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1: 废什么话呀？
0: 赶紧记啊！
1: 是没有，
0: 五杰这
1: 不用记
0: 知识点
1: 啊！
0: 哎
1: 啊，
0: 都是谁？
1: 都是谁、
0: 第一位
1: 啊，
0: 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贞，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1: 哪陈佩斯的朱
0: 啊？
1: 陈佩斯是哪朱啊？
0: 姓朱的朱啊？
1: 朱时茂姓陈呐、
0: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1: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0: 姓朱的朱，
1: 姓朱的朱，
0: 安贞的贞、木头的木，
1: 这名字，
0: 人家大作家
1: 朱真木。
0: 第二位，还珠楼主、白羽、郑正音、王杜庐五个人。
1: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0: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1: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0: 你回来，别卖萌，哪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

0: 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嘟砖，王湖山，李啪嚓，王底拐，李柳高，都这么几名是吗？
1: 建成老师把你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0: 是，
1: 等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
0: 没有这么起名的，人正经叫王杜卢。
1: 王杜卢，
0: 哎，哦，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1: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0: 这作为知识点，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啊，珠真木有一个珠啊，朱砂就是红色哦，白羽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1: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庐，
1: 我去。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0: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0: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哦，
1: 四个人了，这
0: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1: 你在逃避谁，建春？咱们介绍第三位干嘛？
0: 应该呢，
1: 一位一位说呀，
0: 逐一介绍，
1: 按顺序来。
0: 第一位
1: 是谁？
0: 梁羽生先生。
1: 梁羽生先生
0: 他的出现啊，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哦，但是很可惜，
1: 怎么了？
0: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1: 走得早。
0: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至今为人所传唱。
1: 都有什么呀？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条河流。
1: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1: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0: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1: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
1: 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
0: 下一位是金钟。
1: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
0: 金庸
1: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这个，说下一位。
1: 怎么叫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就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骨壮骨颗粒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建春？
0: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0: 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是，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
0: 无情，
1: 对，
0: 冷血，哎，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你看这
0: 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怎么三个呢？
1: 怎么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哎，冷血，追命，哎，冷血。
1: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
1: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0: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高冷血、矮冷血呀，男冷血、女冷血呀。
0: 你怎么那么能说呢？
1: 那么能编呢？他什么呀？这是
0: 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哎，无情。冷血，哎，追命，哎，铁齿，哎，
1: 张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0: 不一样，
1: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的
0: 铁什么？
1: 铁手，
0: 刀铁，刀铁，
1: 都叫刀铁，不能刀铁，那铁手。
0: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1: 哪有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0: 行，算
1: 我这点下水不够，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0: 不说了行吗？温仁安你也不熟悉。
1: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0: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熟悉，你不提了。
1: 我不说了。
0: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真熟悉吗？
0: 真熟悉啊！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我这还真看过啊。这
0: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哎呦，
1: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0: 说，
1: 两本。
0: 两本书，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1: 别，
0: 那两本书，
1: 这你不明白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0: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都
1: 是小破绽。
0: 破绽，
1: 考考你，
0: 不是两本书，
1: 我知道，
0: 14本书，14本
1: 都看。
0: 都看过吗？
1: 全看过。
0: 我考考你啊，
1: 随便考啊，
0: 别让我难住了。
1: 不可能。
0: 问问你啊，
1: 嗯，
0: 飞
1: fly
0: 雪
1: snow
0: 连
1: and
0: 天
1: sky
0: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1: 不闹了，不闹了，
0: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1: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14个字儿，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0: 哎，14个字儿，一共14本书，
1: 对吧？
0: 哎，
1: 全看过，
0: 都看过。
1: 这回正经考考
0: 你，别闹了啊！
1: 没问题，
0: 我问问你啊，
1: 嗯，
0: 飞
1: 《飞狐外传》，
0: 雪
1: 《雪山飞狐》，
0: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
1: 往后问。
0: 连
1: 连城诀，
0: 天
1: 天龙八部，
0: 射
1: 射雕英雄传，
0: 白
1: 白白，
0: 不就还了？白白了，走了怎么？
1: 白马啸西风，
0: 鹿
1: 鹿鼎记，
0: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1: 笑傲江湖。
0: 那个书，
1: 嗯，
0: 书
1: 什么？
0: 书
1: 干嘛？
0: 书
1: 啥事儿？
0: 站桩来，
1: 嗯，
0: 摸摸你三大爷。
1: 把这句想起来了，
0: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书剑恩仇录
0: 啊，神，
1: 哎，神，
0: 哎，
1: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0: 哎，对，想想，
1: 神机妙算，
0: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鸡是这样的，
1: 有生活。
0: 我什么生活呀？
1: 你说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倚
0: 倚天屠龙记，
1: 咱俩谁问谁的？怎么还急了？你问
0: 我问你，你怎么又
1: 问
0: 我？
1: 你问我，你问我，嗨，
0: 神
1: 《神雕侠侣》，
0: 我说到哪儿了？我。
1: 从头问，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雕神侣，
0: 侠雕神侣，哎
1: 呀，啊，对，
0: 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1: 啊，对，刚才说过了，
0: 照我，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
1: 吗？我就学你就行，
0: 哎，
1: 明白了，
0: 哎，
1: 问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
0: 倚
1: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0: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1: 我学的真像，
0: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1: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碧血剑，
0: 鸳
1: 鸳鸯刀，怎么样？14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0: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了。
1: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0: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1: 我把你复习一遍吧。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北派五杰是谁？
0: 红色白色嘟噜，
1: 四大名捕，
0: 冷血铁齿钢牙，
1: 庄女士坐在
0: 5楼2排1，
1: 我这招叫
0: 黑虎掏心，
1: 这不记住了吗？
0: 别转了。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3: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5: 哎，瑶瑶，我问你个事儿啊，就你在古代的那些武侠小说里，你最喜欢谁？
3: 那我最喜欢的肯定是小龙女呀。
5: 为什么喜欢小龙女呢？
3: 你看看啊，人家小龙女又美，能力又强啊，是不是？你说哪个女生不喜欢啊？哎，小花，那你问我了，你最喜欢谁呀？
5: 哎，你要说我最喜欢谁，那我给你细细道来
3: 哦。
5: 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3: 你怎么在这儿呢？还留个扣子？
5: 哎，我刚才不是听刘红姨他们留扣子，我这不也给你留一个，让你难受难受。
3: 哎，你还别说，就你这做法啊，还真是让我难受了一下。
5: 你懂不懂我这叫什么？
3: 什么呀？
5: 我这是不让你沉浸式的沉迷于评书。
3: 哎，不是，咱们俩谁沉浸于评书啊？谁刚才拿这笔捅我来着？
5: 我没沉迷于评书，我刚才是沉迷于电视剧来着。
3: 哎呀，那不一样嘛。
5: 哎，我不是怕你看入迷了，这个影响到你吗？
3: 哎，你放心啊，我绝对不会。我有人提醒。
5: 谁提醒啊？
3: 刘宝瑞先生啊。刘宝瑞先生有一段叫做书迷打砂锅。哎，他就一直提醒我啊，那听书啊可千万别入迷。
6: 书有书迷，戏有戏迷吗？酒有酒迷，财有财迷，什么都有迷。书迷，我就经过。我听说一个故事，这个书迷，我小时候听说的，那真可乐，不是现在的事情，现在没这人了，现在听书啊，哎，听过去就完了啊。过去那听书不是，他认真。在清朝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羊尾巴胡同住着一家，这家老两口子跟前一个儿子，家里还很有钱，儿子19岁。什么也不干，就爱听书。老太太呢拦着，别让他听书。老头说，不，听书长知识长见识，听吧，没关系。好，听吧，听来听去入了迷了，听成书迷了。有一天他又听书去了，坐在书馆那儿，听什么呀？跨海征东。这个说书的每到散场时候他得留一个扣子。所谓把人扣住，明儿个呢你好再来，他好再赚你的钱，每天都得留扣子。书迷这天听跨海征东，说书地留扣子，说到什么地方散的，到这儿，唐王被困淤泥河，欲知何人救驾，谢谢诸公，明天接演。散了。书迷坐在那儿还没走呢，干嘛？坐在凳子上运气呢，生气了。嗯，散了，这像话吗？唐王被困于泥河，欲知何人救驾，明朝接演。今儿不管了，让唐王爷在河里泡一宿啊。啊，这是什么意思？不行，你不管，我得救驾去。这不是疯子吗？他要救驾去，人家大家都走了，这书馆的伙计呢扫地落凳子，一看这还一位没走，人说这是好话。哎，这位先生，你还不加吃饭去吗？这一说吃饭去，好，抡圆了给人这伙计一大嘴巴。胡说，哎，您怎么打人呢？啊，打你还多呀，吃饭。我问你，我是吃饭要紧呢还是救驾要紧呢？伙计一听，这小子是疯子呀，吃饭要紧，救驾要紧，怎么了您？怎么了？你不知道唐王被困淤泥河了吗？伙计一想，唐王被困淤泥河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呦，书迷，不行，现在我要一跟他讲理，唐王是唐朝，现在什么时候他能揍我一顿？迷了， 嘿，这么着，我阴他，这伙计也会阴他。哎，先生，您别打我呀，不打你，吃饭要紧，救驾要紧呢。要说还是救驾要紧。招啊，既然救驾要紧，你为什么让我吃饭呢？是啊，就算您救驾，你也得用完了战犯呢，也得有枪有马呀。您不用战犯，无枪无马，手无寸铁，您怎么能交账啊？书迷一听乐了，哦，哈哈哈，言之有理，既然如是，赶快下去给我预备战犯，抬枪带马。伙计说，我哪儿给你找去啊？书馆听完书都骑走一匹马呀，没听说过。那我上哪里用战犯？你上你们家去呀，家里那儿给你预备战犯了。好，得令了，也不是什么他就得令了。回家了，到家这么一叫门，老太太呢给他开门，他回来天太晚了，饭都凉了。老太太当然要抱怨他，你瞧瞧，你一出去就一天，干嘛去了？饭都凉了，快吃饭吧。他妈一让他吃饭呢，还好没给他妈一嘴巴，倒是没打，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啊。吃饭老糊涂了，我吃饭要紧呢，我救驾要紧呢。老太太听这叫什么话呀？什么话呀？唐王被困于泥河，你不知道啊？老太太说，我哪知道啊？不知道，好，回头让你知道。回头让知道干嘛？弄本书，又在那儿瞧书。老两口子直催他睡觉，吃饭也不吃，睡觉也不睡。老两口子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好，让他给吵醒了。怎么着，他要救驾了。这驾怎么救法啊？弄裤腰带拴着个枕头，骑着枕头，揪着裤腰带骑着枕头，拿个笤帚疙瘩当马鞭，围着炕上满炕上这么一绕弯，啥呀？格苏文呐、啊，哪里逃走啊？砍刀，咚，一笤帚疙瘩，整帮他爹脑袋上，把老头脑袋搬个大疙瘩。这小子，你这不是疯了吗？这不是哪有葛苏文呢？睡觉，你推他，躺下，着了，他着了，老两口子生半天气，老太太直劝，得了，他也睡了，撒一张，甭管他了，咱们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他又起来了，啥呀？老两口子吓得好大炕上蹦地下来了，蹲了一宿没敢睡，不知道条子哥的还往谁脑袋上崩啊？一夜没睡，天亮了，他这吃呼睡得挺着。老头说，得了，别睡了，上街买菜去吧。买什么？吃包饺子啊。老两口子都做得了包饺子，得了，12点了，这一叫他才起来，洗了洗脸，含了点水漱了漱口，坐那儿就吃。拿起饺子刚要吃，老头生气了，你说这什么事啊？折腾一宿，睡半天，我们这儿做得了饭，先得给他吃。我说你昨儿晚上怎么了？杀呀，杀谁呀？没杀着别人，我这儿弄个大疙瘩。怎么了你？葛苏文哪里逃走？什么葛苏文呢？你看我是葛苏文吗？老头也倒霉催的，你干嘛问他这句呢？老头这几天呢又没刮脸，脸本胡子挺长，这么一问他，你瞧我是葛苏文吗？这阵书迷又迷了啊，葛苏文看枪，噗，就那个乌木银头的筷子照老头腮帮子就一下子，好家伙，给老头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血也流下了，哎呦，碗也碎了，扎完了，老头一喊，他又明白过来，哎呦，不是葛苏文，是爸爸，走，跑了。老头能让他跑吗？后头就追，绕俩弯找不着他了，他跑得快呀。老头一想啊，这样儿子要他没用，干脆送他忤逆不孝，奔县衙门了。到县衙门这儿有个堂鼓， 老头鸡堂鼓，您倒慢着点啊，跟儿子怄气啊，找这鸡堂鼓的找棒子没找着，捡了块大石头，噔噔咚。

0: 也碎了。
1: 不知道什么要紧的事啊，
0: 赶紧出来二位班头，怎么回事，你把盘骨打碎了。一看这老头呢，慈眉善目，腮帮子这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哎呀，这位老大爷，您怎么回事啊？哎呦，二位头啊，哎呦，老爷，我活不了，你们得给我做主。什么事啊您？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为什么送他呀？为什么他这怎么说呀？就是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您瞧这大窟窿。嗯，也没说明白怎么回事。他不让我吃饭，黑心不让睡觉，我这么大岁数，我活得了吗？二位头，张头跟李头，这二位头呢有个脾气，最恨这路忤逆儿子，最恨忤逆人。是啊，哎呀，您这腮帮子是他扎的，是您亲儿子吗？啊，亲的，那没错。哼，小东西太可恨了啊。他在哪儿呢？在家吗？不在家。还是的，不在家，我们哪儿找去？您这么着，您找来，这会儿一定给您做主。哎，好，我谢谢你们两位啊。我见见县太爷嘛。甭见，您甭见，您把他找来。我们这儿这位老爷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您去找去吧。哎，老头一想，哪儿找去啊？别处找不着他。哎，天桥找他去。那当然，北京天桥竟是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练把式摔跤的、拉洋片的，什么都有，就奔天桥了。老头各场子找，说书的很多。你看这边说施公案的没有，这边说聊斋的没有，说水火的没有，找来找去找着了，有个唱西河调的，在那儿唱封神榜、封神演义。老头老远一瞧，这孩子在圈外头站着听封神榜呢，还在那儿指手画脚。人家说书的比刀枪剑啊，他听书也跟着手脚齐忙。老头一瞧就是他，临进来一听是封神榜，老头差点吓趴下。他不能不害怕呀。怎么一琢磨，好家伙，这东西听跨海征东，半夜里头拿我当葛苏文，瞧着疙瘩帮脑袋，现在跑这儿听封神榜，好家伙，半夜里一记发宝，那夜壶还不飞起来当翻天印呢，那东西谁受得了啊。过来一抓他，小子，我这就把你送下来了，知道吗？松手，没那么便宜的，现在把你带到县衙门，你就活不了。哟，老头，你真把我送下来了？可不把你送下来了，叫声老头快松手，我呀不能松手，不松手我踹你个倒栽葱，敢你敢，咣，可真踹呀，给老头踹个大跟头，他跑了。老头扶着地半天才起来，你看他跑了，老头后头就追吧，找个东西解解恨呐，打他呀，找不着，往前正跑着呢，啊，正赶那儿有个人呢，拿着扫帚在那儿扫街，老头过去就把扫帚抢过来了，举着扫帚就追他。后头这人追老头，怎么要扫帚啊？人家不认识他，什么事啊？把人扫帚给抢跑了，仨人就跟走马灯似的在街上转悠了。书迷这么一想啊，不好，干脆进小胡同好跑。对，滋溜一下钻小胡同了。小胡同啊，这房子这儿有个红条，此房招租，那是空房。嗨，书迷啊，进去了。把门一关，藏在里头了。老头都不知道啊，追进胡同来，还往里追，追到那个胡同口了，糟了，对过啊来了个做小买卖的，卖什么的？卖砂锅的。这卖砂锅啊，在我小时候还有呢，现在我是没看见过了。我小时候，卖什么砂吊啊、砂锅呀、砂酒壶啊，挑着挑子。这挑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两个筐，啊，两个筐呢，里头搁着砂锅、砂酒壶啊、砂吊。

都有。哎，卖砂锅的呢，这砂锅呀出产呢在斋堂那边，大概其啊都是那边的人呢来卖。这个卖砂锅的呢就是斋堂那来的啊，挑着这挑子砂锅吆喝。吆喝砂锅还得会吆喝呢，我小时候也听过卖砂锅的都这么吆喝。先一吆喝，一吆喝砂锅，得这样吆喝。卖砂锅当然这样吆喝了啊，有窝耳朵，一吆喝砂，这锅子还没出来呢，砂。老头啊急的眼都花了，一听他这个砂，呵，好小子，黑下杀了一夜了，又跑这儿杀来了，你倒瞧瞧是谁呀、啊、他迷糊了。一看卖砂锅的也二十来岁，就当他儿子了，过去这么一揪，好小子，这儿杀来了啊，走，我把你送下来了。卖砂锅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哎哎，老头老头，你把谁送下来了？呵，小子，你跟我拿腔作调的干嘛呀？其实人就那口音，你甭跟我拿腔作调的，走，使劲这么一拽脖领，这挑子溜了，咵嚓一下，得扁的往上一砸，这头一轻那头一重，啪嚓扑哧，一挑子砂锅全碎了。砂锅这么一碎啊，卖砂锅的倒乐了，嘿嘿，行嘞行嘞，今天我这买卖好做嘞，有买主报员嘞，报员什么就全卖给你了，你凭什么你都给我砸了？行嘞行嘞，嘿，甭废话，上衙门去，我把你送下来了。你送谁呀、啊、你想不上衙门得行嘞，把我锅都给砸嘞，走呗。买砂锅的也糊涂，你倒挑着这条子碎砂锅呀，没有，气的心里说，怎么着，你把我锅都给砸了，你还跟我上衙门，走，上衙门我也有理，走呗。老头呢跟他俩人对揪着脖领就奔县衙门来了。老远的呢，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在门口站着研究这回事儿呢。张大哥，怎么着，李的兄弟，我告诉你说，我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是啊，忤逆子人人可恨呢，你刚才那老头多可怜呢啊，腮帮子扎那么一大窟窿，还是亲儿子。是啊，如果这老头真给找来，那咱们给他个厉害的，当然得。哎，说着说着来了，嘿，大哥你看多可气，他敢跟他爸爸对揪着。这东西真可恨呐、啊。怎么样啊，咱们先过去给他来个下马威。对，你们倒问问是不是啊。二位头过来抡圆了给这卖砂锅的俩大嘴巴，好小子，撒开你爸爸，撒开你爸爸。把卖砂锅的给打晕了，糊涂了啊、哦、这好，我撒开我爸爸，你这不是倒霉吗？这不是他等于承认了。这会儿呢，二位班头禀报知县，知县即刻升堂。这个知县呢，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子，即刻升堂。威武，两相站立，知县出来了，带原告，就把老头带上来了。老头往这儿一跪直哭，老爷老爷您给我做主，梆梆直磕响头。知县这么一瞧，慈眉善目一个老头，腮帮子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颜色都白了。哎，不要啼哭，本县我来跟你做主，你什么事啊？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哦，知县他最恨这路忤逆子，送你儿子，你儿子怎么忤逆呢？他怎么忤逆啊？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您看见没有？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这么个大窟窿。其实啊，还是我的产业，他没做事，我不是吃着他呢，他瞧我端饭碗，他把我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这东西真可恶。老爷无论如何您得给我做主哦。好好，你不要害怕啊，本县与你做主，
回头把你儿子带上堂来，我先打他20大板，先给你出出气。这老头怎么样？老头气急了，一听说知县要打20大板打他儿子，老头磕头：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知县一听，你看看啊，这个做父母的虎毒不吃子，我这刚要打他20，他要给求情，怎么了？不能打20？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一听老头啊这下句，知县才明白：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打他20他不怕呀，那还不够给他快痒痒的呢。哦，知县一听这么回事，嫌打少了，那一定把你气坏了，不要紧，上堂来重打他4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40啊，他不怕呀。好了好了，一定把你气坏了，要不然虎毒不吃子，你不能这样，一定把你气坏了，这回啊上堂来打他8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80，他不怕呀。那么依着你呢？老爷依着我，我是要死的。他把卖砂锅的给豁出去了。要死的，卖砂锅的受得了吗？老的知县只给劝：哎，老人家，你不要这样说话，虎毒不吃子啊，你现在啊一时气恼，你正在气上呢，打40打80要死的。你有3儿子有2儿子？老爷，我就这么一个。还是的，就这么一个，本县把他置之于死地，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这话问得对啊，你是有仨有俩呀，你就这么一个，我这把他治死，将来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知县不是问得对吗？这老头回答的也对。老爷老爷，您我还能那么糊涂吗？我还指着他养活我啊？啊，现在我的产业我的钱吃我自己，他还不给我饭吃呢，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一个大窟窿，你想将来我吃他行不行啊？知县一听这话对呀、啊，对，现在他爸爸端起饭碗来，他还多心拿筷子扎腮帮子。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上来我一定重办他。来呀、啊，把老头儿子带上来。带吧。带谁呀、啊？买砂锅的吧。那还能带别人吗？等等等，上堂回话。跪，咣就一脚往这一跪。买砂锅的他就害怕，这俩头拉着劲头挺大，人家那儿也打官司，坐在那儿喝白糖水，我这锁在尿桶旁边，这不是有人吗？再往堂上一拉一琢磨，越横越倒霉，干脆软着点秧歌秧歌就得了。这一秧歌倒糟了，没打过官司，切官到堂这儿往这儿一跪，趴地就磕头，这一句话就砸了：老爷老爷，我下次可不敢了。什么呀，你就不敢了？知县一听就火了：胡说，下次不敢，这一次也不能饶你。为什么？把你爸爸腮帮子扎个大窟窿。买砂锅一听，这哪儿的事啊？老爷，他不是我爸爸。胡说，他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来呀，拉下去，先打40大板，打他个当堂不认父。瞧这个倒霉劲儿，这叫当堂不认父，感情二位头打上能轻了吗？拉下去40板的，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把卖砂锅的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了，卖砂锅的蹦起来了：老爷，你是什么老爷？你怎么问案？你不问清楚你就打呀？我告诉你呗，这个老头啊，他呀把我的锅机砸了。知县说：废话，你不给你爸爸饭吃，他为什么不砸你锅？全乱了，合着。

0: 渭河，古称渭水，发源于甘肃鸟鼠山，流经天水、宝鸡、咸阳，来到古都西安。在渭河之滨这片黄土高原上，坐落着一片绵延近百里、高达百余尺的古墓群。西汉十五位皇帝中的九位埋葬在这里，九位皇帝死后重新聚首，两千多年来，他们仿佛一直在回忆往事。萧瑟的衰草昭示着一去不返的汉家神威。这九个陵墓中最为巍峨壮观和富丽堂皇的是汉武帝的墓葬茂陵，这里埋葬的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他创制制度，广揽英才，开疆拓土，新增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西汉帝国。后元三年，汉景帝病倒，眼看将不久于人世，他颁诏为十五岁的太子刘彻提前举行成人冠礼，为的是让其即位亲政。景帝随即病逝未央宫。国不可一日无君，刘彻于当天在景帝灵柩前即皇帝位，他就是汉武帝。由于景帝精心安排，权力交接平稳过渡，景帝时代结束，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即将开始。汉初六十余年，黄老之学成为治国指导思想，文帝、景帝无为而治，这使得秦末以来残破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经济上的富足之势必将转化为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的强大。汉武帝刘彻的舞台已经由他的父祖为他准备好，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思想理念治理国家，才能避免亡秦的覆辙而取得成功呢？是继续沿用汉初的黄老之学，还是另辟蹊径，自创新图，寻找全新的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这是即位之初的汉武帝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1: 经过文景之治以后，这个汉家的这个天下也国力也非常这个强盛，这个但是上经济上的这种极富并没有带来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极强，社会问题就非常多。
0: 即位伊始，这位少年君主便显现了超常的才略和胆气。建元元年岁首十月，武帝便下达登基后第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他要将天下贤才尽数招揽到朝廷。丞相魏婉上奏，主张罢免修习法家、纵横家学说的贤良，认为这些学说会扰乱国政，建议马上得到武帝许可。此举显然非同寻常，意味着汉王朝统治思想将发生重大转变。武帝进行人事调整，任命窦婴为丞相，田汾为太尉，对于赵绾和王臧委以重任，四人均崇尚儒学，才是这次调整的关键。果然，他们很快便将儒家主张的建明堂、行巡狩、改正朔、易服色等制度提上议事日程。改革易制刚刚开始，许多事情尚在酝酿之中，便遇到强大阻力。阻力来自墨守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窦太后，
2: 唯独对于汉武帝要推行儒学的这套做法呢，他不满意，可能跟他见识了就是汉初啊这一套黄老之术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关系，因为他是看见了他的成效的。

0: 年纪轻轻的汉武帝便知道要韬光养晦，在这件事上他并未与祖母窦太后针锋相对，而是选择了忍让。他顺从祖母，将赵婉王葬投进死牢，罢免了窦婴填坟，并进一步屈服于窦太后的倒行逆施。治国思想的首次改弦易张以汉武帝的惨败结束，但这次尝试极大地刺激了儒学的发展。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黄老之术被处势在必行。建元五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始推崇儒学。建元六年，身历四朝的政治老人窦太后寿终正寝，属于刘彻的时代终于到来。这里是兰州军区西安和平路干休所，从干休所东门走进呼兰围起的院子就是下马陵。西汉大儒董仲舒死后就埋葬在这里，相传一日汉武帝巡视到这里，为了表示对董仲舒的尊敬，特别下马步行，于是民间称这里为下马陵。
1: 董仲舒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讲君主的品质呢，实际上跟整个天下人要求的品质一样，都是善。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仁义礼智信。第二个呢，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在汉武帝时候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相沿两千年不改。
0: 武帝知道成就大业需要一批人才，他求贤若渴，使用各种办法诱导天下文人士子展示他们的学问和本领，进入仕途。继即位之初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之后，武帝又开始实行察举和征辟两种招揽人才的方式。元朔五年，武帝下令制博士弟子五十人，传授儒学。博士弟子成为武帝的人才库和后备官吏队伍。此外，武帝还鼓励毛遂自荐，自荐的方式是上书言得失，武帝加以审阅，从中选用人才。
2: 汉武帝选拔人才的标准呢，就是唯才是举，无论出身，还有无论民族，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他就能够为我所用。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地区的阴山山脉，文物局胡局长带领他的队员们正在寻找一种刻在山间岩石上的古老岩画。在古代岁月中，阴山南北是广阔的草原，这里曾经生活着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匈奴，他们逐水草而居，猎牧于山林草原。在这里发现的岩画中也反映了匈奴人的生活状况，猎手们或手持弓箭，或追赶羊群，或顶礼膜拜。
3: 匈奴民族呢，是生活在阴山以北漠北草原的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少数民族。那么在阴山岩画的画面里头呢，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个北方游牧民族，这个以匈奴为代表的骑马民族的一些场景。
0: 在阴山山脉的这些岩画中，最为重要的动物就是马。在这些关于马的岩画中，表明匈奴人已经顺利完成了对马的驯化，尤其是骑马技术的提高，给匈奴民族带来了军事上的优势，也带来了匈奴民族纵横驰骋的天性。阴山中有马鞍的岩画，由此可以推断匈奴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马鞍和马镫的民族之一。这里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匈奴博物馆，里面展示了有关匈奴人的文化，这里就有出土的匈奴人的马镫。
4: 从这里边看到这么很多的配饰小件，怎么那么精致啊？那个马装饰出来以后，其实它是起防护的作用，但是给人的感觉

0: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率军与南下入侵的匈奴军在平城白登山激战，刘邦被困七天七夜，险些被俘。刘邦自此意识到，当下尚不具备武力解决匈奴的国力，遂与匈奴和亲，汉匈关系自此有所缓和。但匈奴一旦遭遇灾荒，便撕毁合约，南下掳掠。文帝十四年，匈奴14万骑兵甚至深入距长安近700里之地。在西汉建立最初的60年间，强大的匈奴不断侵扰中原地区，践踏农耕文明，成为大汉心头之患。随着武帝成年，他决心解决匈奴问题。武帝即位时，大汉帝国的实力与此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是否具备独自对抗匈奴的能力，武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需要一个同盟者。他听说匈奴大败肉支后，肉支人西迁至西域一带。武帝于是决定派人出使西域，联络肉支人，共同夹击匈奴。建元三年，武帝向全国征募愿出使西域者，张骞毛遂自荐，踏上征途。哪知张骞一去，杳如黄鹤。武帝左等右等，等不回张骞，决定先按计划动手。
1: 汉武帝即位以后，血气方刚啊，也觉得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再加上国家的实力已经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是转守为攻，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
0: 这里是山西朔州，在西汉称为马邑，位于雁门关外、内外长城之间，历代为边陲要塞、兵家必争之地，在历史上是匈奴进犯中原内地的重要途径。元光二年六月，武帝命韩安国李广等武将军统兵30万，埋伏于马邑城附近的山谷中，同时派人引诱君臣单于领兵奔马邑而来。匈奴军一路畅通无阻，但见原野上牛羊成群，却不见放牧之人。君臣单于顿时起了疑心。恰巧这时，雁门郡的一名军吏巡视蜀县，匈奴骑兵将他俘虏，胆怯的军吏和盘托出了马邑之谋。君臣单于大惊失色，急令退兵，汉军出击未能追上。汉武帝精心策划的伏击计划马邑之谋宣告失败，汉匈和亲也宣告终结，
2: 双方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残酷的战争时期。
0: 元光六年春，汉军北伐，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汉军4万精锐骑兵分4路，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出击，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出击，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出击，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击。4路大军在东西2000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结果两路败北，一路未与匈奴遭遇。4路大军中只有卫青一路立功，他率部攻入匈奴人的圣地龙城，斩首生俘700余人。为了报复汉朝，匈奴加快了南下侵扰的频率。元朔元年秋，匈奴铁骑再度南下，武帝命将军卫青、李希出击，斩杀数千匈奴兵。元朔二年，武帝再次命卫青、李希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但匈奴不甘放弃河南地，展开疯狂反扑。武帝于是决定组织一次大战役，以击垮匈奴。这里曾是漠南之战的主要战场，如今从祖辈流传下来的皮影戏已经被甘肃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以唱腔简单。

0: 粗犷豪放著称，而当年霍去病与匈奴交战的场景是皮影着力表现的内容之一。元朔六年，在漠南之战中，未满十八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亲率八百骑兵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踪迹。结果他独创的长途奔袭遭遇战首战告捷，战敌2000余人，霍去病也成为汉军楷模。在取得漠南战役胜利之后，武帝决定发起河西之役。
1: 河西呢，就是河西走廊，它呢是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一个咽喉要道，它的地理位置、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0: 这里是甘肃张掖的东大山，以前是匈奴人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河西之战的一个主要战场。直到现在，村子里还有个延续上千年的传统，就是每一代人都要有一户守护者，他们所守护的是一眼清泉。泉水还有一段与霍去病相关的传说。根据当地地方志记载，河西战役期间，霍去病带兵行至这里，军马战士无水解渴，霍去病一剑插入石中，干裂清水汩汩喷出，因此泉水也被称为涧泉。正是这股清泉哺育了这里的山林和牛羊，让村子里的人们世代繁衍生息下来。每年天气将要转冷的时候，村支书尚书记就要去山中拜访山泉的守护者老李。作为守护者，老李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2: 是一个秘境啊，干旱的时候不那个了。
3: 我也有啊，有时候真的很经常性，还那个是那个剪土，
2: 还有呢，还能就把裙子剪土是多的，那就是匈奴的兵工厂。
0: 如今东大山的草木已经没有从前那么丰盛，泉水也变得越来越少，但唯一不变的是这陡峭的岩石峡谷，它见证了当时西汉与匈奴鏖战的惨烈。东大山位于祁连山北麓，公元前三世纪，大肉之就在此地建立自己第一个城池，直到匈奴人袭来，占领其王庭，斩杀其首领，大肉之被迫离开这里，一路向西而去。单于把这里变成了注目中心和王庭所在地。离永固城约20公里的祁连山脉中，就是著名的扁渡口峡谷，它在河西走廊中部，横穿祁连山脉，战略地位十分显要。犬牙交错的山峰，狭长的山谷曾回响着西汉战马的嘶鸣，士卒的呐喊。元寿二年三月，河西之役打响，骠骑将军霍去病亲率10000骑兵从陇西出发，渡过黄河，翻越陡峭山岭，穿越扁渡口，他转战6日，如神兵天将，直捣匈奴驻地，战敌8000多人，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驱匈奴于千里之外，将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为进一步巩固对河西走廊的占领，武帝在这里先后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匈奴接连丢掉焉支、祁连二山，十分悲痛。他们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失我焉支山，使我家父无颜色。”其后，大量匈奴兵投降汉朝，匈奴国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河西走廊无匈奴踪迹。这里是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军马场。河西之战后，看中此处地处四郡中部，有天然草场和丰盛水源，适宜养马。

0: 而军队离不开战马，于是下诏在这里建立皇家马场。现在这里培育的山丹马成为中国部队的军用马匹，这片草原曾无数次让人联想起2000年前西汉军队的豪迈气派。河西之战之后，接下来武帝要解决漠北匈奴主力。元狩4年，漠北之役开战。这年夏天，武帝集结10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分领，又征调数十万步兵转运粮草。此役，卫青、霍去病双双取得大捷，共消灭匈奴将近9万人。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漠北匈奴主力丧失殆尽，残兵败将远遁逃命，不敢再战。
1: 汉武帝呢，对匈奴发动了3次重要的战役，第一个就是漠南战役，第二是河西战役，第三个是漠北战役。这三次战役呢，他是汉军重创匈奴军，大大的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使匈奴呢再也没有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南侵。
0: 不幸的是，漠北战役仅2年之后，霍去病病逝，年仅24岁。10年后，大将军卫青已去世。茂陵东去2里之遥，有2座外形独特的陪葬墓，一座貌似贺兰山，一座酷笑祁连山。贺兰山下安息着大将军卫青，祁连山下长眠的是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正是这2位将军，当年让匈奴人闻风丧胆，夜遁千里。武帝开疆拓土，扩大西汉版图，并不限于北方蒙古草原。现在他一声令下，剑指南方。秦末战争爆发后，越人相继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南海郡为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楚汉战争期间，闽越和东欧首领曾帮助汉军攻打楚军，汉建立后，刘邦分封他们为闽越王和东欧王，后又派使者出使南越，令赵佗臣属，但3个封国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元光4年，武帝派使者前往西南，夜郎及周边部族归汉，汉设黔为郡。元朔元年，高丽斡祖南面的徽墨首领率众归汉，汉在此设沧海郡，西汉帝国的宏大版图初露端倪。元朔3年的秋天，已经13年杳无音信的张骞回到了长安。武帝平生第一次从张骞嘴里听说汉以外竟还有广阔的世界，不禁十分神往。于是命张骞等人分4路出使西南更遥远的捐毒，却受当地部族的阻截。此次受阻使武帝下决心重新经营西南夷。然而正是这个时候，帝国财政出现了空前危机。战争是残酷的，战争又是一个烧钱的火炉。这里是位于甘肃敦煌的河仓城，建于西汉。河仓城在西汉一直是长城边防储备粮秣的重要军需仓库。
2: 当时玉门关都尉据出土的汉简记载，整个屯属在这儿的各级官吏呢，人数多达200余人左右。那么同属在玉门关沿线的士兵呢有1000余人。咱们这个西部防线的整个将士们所食用的粮草呢，都是从内地有官方调拨运送到这儿来的。当年在整个西汉王朝呢，分布在我们西北军事防御线上呢，要需要支撑运作这个军事防御体系呢，是需要一大笔非常数量非常大的军事开销。
0: 在西北的大漠戈壁滩上，玉门关与河仓城交相辉映，经历千年的风雨沧桑，昔日的雄伟建筑已荡然无存，曾经人来马往十分繁忙的疏勒河岸也长满芦苇和干草。 西汉王朝在经过十余年的战争之后，文景之治积攒的财富已经消耗殆尽，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财政危机若不设法缓解，不仅外事肆意的征伐战争难以为继，而且很可能危及大汉江山。严峻的财政形势迫使武帝不得不一边放慢对外军事行动，一边采取对策。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为了增加粮食生产，解决财政危机，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但武帝知道，解决财政危机不可能完全靠发展农业生产，因为时不我待，必须寻求更为快捷的有效方法。被财政危机所困扰的武帝从富足的做法中得到了启示，那就是卖官鬻爵。武帝接着祭出劝民捐款新招，却无人响应。武帝想，征伐四夷，平定边患，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如今国难当头，富豪们却不肯拿出一分钱来救国家之急，他决定用强制手段强行从富商大股口袋里往外掏钱，一系列垄断财力的措施就此出台。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在这里展示的文物铜钱饭，见证了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财政改革。
3: 是汉武帝元寿四年以后的话，废除了各个诸侯国、郡国私自铸造钱币的权利，把它收归中央，收入商林三官的权利。
0: 但货币改革并不成功，倒铸猖獗，从中获利的仍是富商大股，因此武帝决定直接了当向富商大股要钱，于是就有了算民和告民。算民即向商人和手工业主征收财产税，让他们主动申报财产进行纳税，但是却有人少报或隐匿不报，于是武帝便发动了一场告民运动，鼓励检举揭发隐匿不报或少报的商人和手工业主。长达八年的告民运动，没收了数以亿计的财物，几十万奴婢，一大批房产和无数田产。
1: 在出现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呢，就是汉武帝呢，他实际上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一个财政的一个改革，实行了一个算命制度。这也就是说你有多少钱，这实际上就是有点越多富人哈，就是有劫富的这样一个嫌疑，就根据你的资产的多少，然后来进行征税，就相当于现在的财产税。
0: 武帝决定截取富商大股们最为盈利的项目，于是盐、铁、酒等国有化运动接踵而至，富商大股们感受到严冬来临。元寿三年六年，御史大夫张汤先后提出将盐铁收归官府经营，武帝准诏，虽遭商人激烈反对，武帝强力坚持，撤换办事不力的东郭咸阳，让桑弘羊全面负责。桑弘羊大刀阔斧进行整治，设置盐官和冶铁官，效果立现，政府收入大增。
1: 他的一个核心，我觉得最实质的就是把这个财政大权是收为国有，所谓的这个实行专营的这样的国家专营的制度，我觉得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质。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跟他想就是加强那个中央集权，这个是跟他的政治举措是配套进行的。
0: 迅速充盈的国库成为对外军事行动的坚强后盾，因此在元鼎二年至元丰六年这十年间，汉武帝在开辟疆域和外交沟通方面取得辉煌成绩。元鼎五年，汉出兵南越，平定其国相吕嘉反叛，设立九郡。次年平定西南且兰等族反叛，设五郡。元丰二年，征服滇国，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至此，吴陵以南及西南地区几乎全部并入西汉版图。元丰二年，汉从海陆两路攻入朝鲜半岛，设真潘、临屯、乐浪、玄徒四郡。经过数年经营，武帝时代的中国疆域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海 及朝鲜半岛中北部，北域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较秦时扩大近一倍。汉在打通西域及中西交通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进展。匈奴在元狩四年遭遇大败后向西北迁徙，此时汉匈争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西域。这里是交河故城，这座2000多年前用夯土建筑起来的城市，许多残壁遗留有烈火焚烧过的痕迹，使人联想到当年破城时一幕幕激烈的厮杀。那是在公元前108年的春季开始，匈奴军队与汉军开始在这里为争夺领地进行着西域有史以来最大最长的阵地战，持续了近50多年，经历了5次大规模战役。在第5次战役中，楼兰和西域的一些小国也争先恐后派遣军队协助汉军作战。在汉军更为猛烈的前后夹击下，匈奴军队最终臣服，史称五征车师，汉最终控制了西域门户。元丰六年，汉武帝将细菌公主嫁给乌孙王，进一步巩固了对西域的控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由于当时的贸易以丝绸为主，这条道路被誉为丝绸之路。汉武帝用兵匈奴，前后推进15次战争，匈奴的残兵败将自是不是汉朝的对手，便转而遣使求和。武帝于是决定暂缓军事行动，派苏武前去游说接受匈奴臣服。不料匈奴发生宫廷政变，苏武被匈奴扣押，成为人质。苏武在荒无人烟的北海度过了漫长的19个春秋，期间以投降匈奴的汉朝大将李陵奉单于之命前来劝降苏武。看着瘦骨嶙峋、手持结杖的苏武，李陵伤心地流下眼泪。他说：“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苏武说：“我苏武何德何能，全是武帝的功劳。我今天有机会杀身自效，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李陵听后，哭泣着告别了苏武。昭帝始元六年，汉匈和亲，苏武终于全节而归，而匈奴对汉也不再构成威胁。汉武帝的一生都在构建一个强大的帝国，他用兵匈奴40年，开疆拓土的雄心一直激荡着雄才大略的刘彻。在中原文化取得强势地位的背景下，西汉君臣上下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国家意识。
1: 汉初以来，对于周边都是采取一种非常绥靖的一种政策，还是一种委曲求全的这种方式。那这也就是随着国力的增强，老百姓也会觉得这种方式太憋屈了，所以老百姓其实也希望哈要能够就是一改以前的哈这种状况。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它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后来的一个版图的一个基础。
0: 君臣一致认为，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时代已经来临。元丰元年岁首10月，武帝第一次领兵北巡，18万骑兵分12部，浩浩荡荡。这次北巡不仅震慑了匈奴，也将为即将举行的封禅大礼做准备。封禅是战国以来帝王的最高理想，只有开启盛世的圣德帝王才有资格行封禅礼。经过一番准备，元丰元年冬10月，封禅大典拉开了序幕。是日，武帝勒兵18万北巡，祭皇帝陵。4月，武帝登上泰山，封禅大典正式开场。祭祀时，谭家五色土，武帝身穿黄色礼服参拜，古乐队齐声奏乐。

0: 漫山遍野放满从远方运来的珍禽异兽。李泌，吴地远眺大好河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封战立后，吴地在明堂大会群臣，宣布以此年为元封元年。
1: 封禅它是有条件的，它是只有在国家强盛，而且君主呢是做出了卓越的政绩的时候，才有资格去参加封禅。汉武帝呢，他举行了大规模的封禅活动，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宣扬他的这种就是丰功伟绩。
0: 盛极而衰，在盛世表象后面徘徊着可怕的阴影。按照武帝的原定方针，在完成外事四夷的任务后，必须把军国大政从对外征伐转到对内恢复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上来。武帝原计划是让他的继任者太子刘据接班后来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但在武帝暮年发生的太子废立事件和全国百姓风起造反，把国家推到了土崩的边缘。武帝意识到政策的转变已经等不到下一代了，必须提前改弦更张。征和四年，武帝颁布了轮台诏，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同时提出国家政策的全面转变，举其要者政治上从严刑峻法转向宽松温和，经济上从垄断财力转向发展农业，对外关系上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对于广大百姓而言，从重负繁役转向轻徭薄赋。轮台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汉武帝到了晚年，沉稳持重，头脑清醒，他并没有居功自傲不可一世，而是以雄主身份真切自责和痛悔自己的失误。从古到今，这样的帝王能有几人？1977年8月，在甘肃省玉门县花海公社的汉代封岁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木简和文物。这些简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件被削制成七面形的红柳木棒，它长37厘米，每面都有用墨写成的隶书。专家推测很有可能是后元二年武帝临终时的遗诏。
2: 在这个诏书里面他也提到了，一个是让老百姓呢过上好的日子，就是说务农桑，作为政府来说要宽这个薄赋，是徭役要轻一些。诏书和武帝后期所做的秋风词和这个会轮台诏和这个风格呢特别相近啊，都是这个什么呢比较豪迈的一种文词啊，而又带一些悲伤的一些情感在里边。
0: 从颁布轮台罪己诏到发布遗诏，相隔仅短短两年，岁月峥嵘给予武帝纠正错误的时间真是太短太短。汉武帝有着伟大而传奇的一生，他显扬儒学，求方贤良，举用贤俊茂才，让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他兴设太学，整治礼仪，改颁历法，协和韵律，确立了影响后世的德以扬善，行以惩恶，德行并用的汉家制度。他勘定外患，开拓疆域，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但他的一生也备受争议，直到清代还有人指责他穷兵黩武，征伐不休。到武帝末年，全国户口减半，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历史人物中有一代人物，有百代人物。如果说汉高祖创基立业是一代人物，那么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影响千古，彪炳史册。 就是百代人物。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这位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驾崩，享年70岁。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向举国贤良、博学文学之士征求大道之要、治问之计。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则连打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打，他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影响最大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实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批准为博士官制弟子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李有通一役者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堂。

马迁是如何入仕成为一名郎官的？在郎官任上，他结识了哪些对他影响深远的人呢？敬请关注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六集《入仕为郎》。

0: 在父亲的鼓励下，年轻的司马迁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壮游。结束游历回到长安，他已经成为了一位满腹诗书、阅历丰富的青年学者。于是他正式踏上仕途，成为了一名郎官。作为郎官，护从于汉武帝身边，对司马迁来说，不仅意味着仕途的开端，也预示着光明远大的政治前途。郎官在西汉的官僚体系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在郎官任上，司马迁亲眼见证了哪些重要的历史时刻？这段郎官生涯对他日后的创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六集《入仕为郎》。
1: 大家好，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司马迁的仕宦生涯。经过了早年的读书游历，大约在23岁，司马迁回到了首都长安。回来的时候已经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才俊。此后过不了多久呢，他就受到了第一次委任，成为了郎官，开始了他的仕途。那么郎官呢，在西汉有四个等级，分别叫做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司马迁呢是郎中，是郎官中的最低一级，月薪呢差不多是37斛谷子，谷子就是没有脱壳的小米啊。如果折算成今天的这个重量的话，可能差不多有3-4千斤谷子吧，这就是他一个月的收入。当然这个是一个粗略的计算，乍一看这个工资待遇还是不错的。实际上呢，这些3-4千斤其实包含了全部的衣食住行、吃穿用度，这就是一个月的全部收入了，所以它实际上没有看起来那么多。在当时的这个官僚体系当中，属于一个中低档次的，甚至是低档次的收入吧。如果和郎官的这个官的性质相比，把它比较来看的话，那么这个收入就更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汉代的时候，这个郎官啊，甚至很多人需要自己搭钱去上班，一般如果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人，甚至当不起这个郎官。比方说司马迁晚年有一封信写给他的朋友叫鲍仁安叔，从这封信我们就知道，原来司马迁有一个终身的好朋友叫仁安。这个仁安呢，他这个早年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他在大将军卫青的家里当门客。有一天呢，卫青就把仁安和另一个年轻人叫来了，就说从此以后呢，你们两个可以去当郎官了，我推荐你们了。你们回去之后自己准备鞍马和新衣服，然后找长官报到，之后你们就可以去当郎官了。这是好事啊，但是两个人谁都站那儿没动，都一起向这个大将军表示说，报告，这个郎官当不起，当不了，我们家太穷了，买不起这个鞍马和新衣服。哎呦，看到这个卫青好来气呀，说怎么我保举你们当官，怎么好像还对不起你们一样，难道是我故意跟你们为难吗？所以你就可见这个郎官呢，他要求的这个装备太贵了，一般人是当不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郎官的他的特殊的性质决定的。郎官是在宫廷当中任职，看书上讲的呢是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郎官的这个任务其实是不多的，他相当于在宫廷中给皇帝当这个禁卫侍臣。皇帝不出门的时候，郎官就在宫廷当中手持这个武器来看守宫廷的各处门户。其实也不是很严格的这个站岗放哨啊，其实就是一些闲职在宫廷各处转悠。那么皇帝出门的时候，郎官就要乘上马，护从车驾，成为天子的禁卫。

0: 细菌。所以蓝官这个职位的特点呢，就是收入不太多，但是离天子特别近，离这个国家的核心军政大事离得很近，可以就近观察官场，学习做官的本领。尤其是呢，他天天在天子周围转悠，很容易被皇帝注意到，有什么才华，有什么特长，容易得到挖掘。所以啊，尽管蓝官的收入不多，但是呢，每天跟着天子进进出出，十分的荣耀。万一哪一天被皇帝注意到了，外派一个职务，那么可能立刻从内廷到外面去，就能够从这个蓝官变成一个独当一面的大员了。所以呢，前途非常光明。因此，当郎官他的重点就不在于收入，他与其说是一个这个养家糊口的这个职业，不如说是一个培育后备干部的这个学校，是这样的一种性质。所以呢，这个郎官就成为当时的高官子弟和豪富家庭的孩子非常理想的任职方向。那么要想成为郎官，就有两个基本的渠道，要么是达到一定级别的高官，可以保举自己的孩子当官；要么呢，是家庭非常富裕，可以靠经济实力保举自己的孩子当官。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一起交际消费的需要，就决定了像任安这样的穷苦出身的孩子，他想在这个环境里维持基本的体面都非常困难。好，那么再说回司马迁。司马谈如果说官职的话，一生中最高担任过太史令，还远远达不到有机会保荐自己的孩子去当郎官的级别。要说家庭财富呢，这父子俩显然跟豪富也沾不上边儿。所以呢，司马迁究竟是以什么样的资格成为郎官的，这就成了一个问题。那么古往今来的读者研究者也在思考，也在猜测研究这件事情。一般认为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呢，汉武帝推出了一项新的政策，为了扶植儒学，也为了给国家造就人才，国家呀就规定给当时负责传授儒学经典的这个官方教师，当时称为五经博士，就是传授讲授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和仪礼的这种博士，国家呢决定给他们设置弟子园，也就是允许他们以政府的名义公开招徒讲学。这样一个政策呢，就可以把民间的有才华的、素质好、资质好的子弟招上来，让他们专门学习儒学。学习的期限是一年，学满一年进行官方的考试，考试通过之后就可以到各级的政府当中去任职，考试当中成绩最优异、名列前茅的人就可以直接当郎官，到皇帝身边获得光明的政治前途。所以后来的读者就是觉得，司马迁年10岁则诵古文，经过了很好的严格的学术训练，20又南游江淮，走遍了半个中国，见多识广，才华横溢，那么他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碰上这个好制度，那么根据这个制度平步青云走上仕途，这是非常合情合理。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猜测是非常有可能的。还有另一种猜测，就是根据晚年司马迁的自述，他曾经晚年回忆自己的这个仕途生涯呀，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仆少妇不羁之才，长无相屈之欲，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伯济出入周卫之中。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从小没有什么非凡的才华，那么长大了之后呢，也没有得到家乡父老的肯定和赞誉，那么也就是靠着我的父亲先人之故，先人是我已经逝世的父亲，由于他的缘故，我得以得到主上，得到皇帝的垂青，让我能够在宫廷当中发挥我一点微小的作用。他是这个话，那么大家也就是就此猜测，按照这句话的暗示，所谓的长无相屈之欲，相屈之欲就是故乡父老经过考核说，哎，这个孩子品格好，才识悠长，那么他可能没有得到这一类的推荐。所以呢，他既然说是由于先人之故，那么可能还是由于他的父亲的缘故，受到了这个汉武帝的特殊照顾，然后得以 出入昼卫，得以来到皇帝身边，成为一个近卫侍从。所以这是另一种猜测。总之吧，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讨论，就发现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既不是高官，也不是豪富，那么他们应该是通过要么是司马谈，要么是司马迁他们个人的品格才学的优秀，而突破了财富和地位的限制，那么使司马迁有机会跻身于蓝官之列，从而获得远大的政治前途。这件事呢，可能证明了这父子二人非常好的素质。这个时候呢，司马迁刚刚20多岁，前途远大，未来可期。
1: 司马迁这位杰出的大史学家，一生中有过许多惊心动魄的经历，为他日后写作《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蓝官生涯便是这样一段不可复制的宝贵经历，它使司马迁得以接近汉王朝的政治核心，近距离观察汉武帝的行事为人，亲自见证甚至亲身参与了许多历史大事。司马迁亲自参与做了哪些历史大事？这对他日后《史记》的创作又有何种影响呢？
0: 做了郎官，成为皇帝的近卫侍从，对于一般人来讲，这就等于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在司马迁身上，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文化上的意义，那就是说他在未来几年里跟在汉武帝身边，皇帝到哪儿他到哪儿，他得以近距离的接触汉王朝的许多军政大事核心要务，所以为他将来写作《史记》积累了不可多得的亲眼的亲身的见闻和经历。司马迁当郎官的这几年呢，汉武帝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巡游四方上面。这个巡游四方啊，在古代那个通信条件非常不发达的时代，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治理手段。最爱用这个手段的包括秦始皇、汉武帝，都是一些比较有作为的君主，也比较好作为，所以他们呢在位期间不停的这个一圈一圈在全国转悠。它有一个好处，通过这样四方巡游，一方面呢天子的形象、天子的威仪可以不断地给各地的老百姓亲眼看到、亲自瞻仰，那么让民间百姓更容易切身地体会到天子的威严，特别有利于国家的统治的稳定。那么另一方面呢，作为天子四处巡游，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全国各地的民风政情，检查各地地方官员的工作，了解民间的疾苦。你比方说有一次汉武帝呢就到了汉朝的西北边境，他带领的大军呢、好几万这个骑兵从这个萧关就出塞了，出塞之后呢在那里带着他的军队就是开始狩猎，说是狩猎呢其实就带有阅兵和军演的性质。结果呀，这一狩猎汉武帝就发现问题了，发现这一带呀动辄上千里内看不到一个防御工事，就是说这个周围萧关附近的这个防御是比较废弛的。那么汉武帝立即严厉地制裁了当地的太守和相关的官吏，在这个地方严厉地整顿防务。司马迁当时就跟在汉武帝身边，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原原本本地被记录在《史记》当中。在汉武帝巡游的过程中，司马迁护从左右，甚至亲自参与了抢修堤坝、治理黄河水患的这个工程。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可是黄河同时也是一条非常难以驯服的忧患之河。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是在与黄河的奋战中成长起来的。就在司马迁童年时期啊，黄河上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决口，当时决口的那个地段称为户子河段，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附近。当时啊，这个灾情特别严重，洪水把这个堤岸冲毁了之后，一直冲进了东南方向的这个巨野泽， 结果这个水势来得太凶猛，而且洪水太大了，把这个巨野泽填满了。结果漫过了巨野泽，继续向东南方向流，一直流到了淮水和泗水流。

0: 沿途上有16个郡受到灾害，那受灾的民众啊，有几十万人。户子决口的时候呢，汉武帝也还非常年轻。那么听说户子决口了，立刻派自己信得过的大臣去组织了十几万的民夫百姓，在那里打算把决口堵住。结果呀，这个决口非常难堵，不知道为什么，堵住了，很快又会被冲开。就这样，堵了又坏，坏了又堵，一转眼20年过去了，这个户子决口还没有堵住呢。20年中断断续续，时间长了，这个户子口的这个问题就成为汉武帝的这个一块心病了。隔一段时间就会想起来，但是想起来呢，又没有什么办法。一直到了23年之后，汉武帝又一次巡游天下。巡游的时候呢，就经过了河南濮阳附近，到了这个户子决口的这个地段。那么亲临现场，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他就下定决心，我自己在这里当这个前线的治河总指挥。所以汉武帝就带领大队人马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了，他组织征召了大概10万左右的民夫百姓，然后一起在这里准备彻底把户子决口的问题解决了。汉武帝甚至下了一个命令，他要求跟同自己巡游天下的从上到下所有的军丁官吏全都参加这个堵决口的工程。规定呢，但凡职位在将军以下的，全要亲自去背柴火或者运物料到那个河中去堵决口。让中央朝廷的官员都亲自到一线去参加这种劳动，那目的当然是给全民做表率，让全体百姓都看到国家、朝廷、汉武帝本人治理黄河的这个决心，要调动团结一切可以调动团结的这个力量，一定把户子决口堵住。这个时候，年轻的司马迁正好作为郎中，护从在汉武帝身边。那么他当然就和文武百官一起参与了背柴火堵决口的这个治黄工程。在治黄的过程中，司马迁在一线，他亲身体验到了黄河的巨大威力，他了解了黄河的水患、水利问题对于国计民生的重大影响。他也在这个过程中亲自观察到了治理黄河过程中的很多技术细节。那么以此为基础，他就写成了我国最早也最系统的一部《中国水利发展简史》。这部著作呢，就保留在《史记》当中，称为《河渠书》。最终呢，在汉武帝的指挥下，更在全体臣民的这个共同努力下，户子决口泛滥的20多年终于结束了，终于堵住了户子决口。在跟随汉武帝做郎官的这些年里，司马迁亲自接触了很多汉王朝的军政大事，也就近非常近的观察了解了汉武帝的性格、为人和他的治理风格。这些生动的第一手资料是生活在民间的知识分子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个人努力能够脑补出来的，必须是有亲身的接触才能够得到。因此，当郎官就为司马迁提供了这种不可多得的机会。
1: 在郎官任上，司马迁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甚至是心中偶像，李广便是其中之一。李广是西汉名将，战术奇才。司马迁在《史记》中单独为李广立传，用他饱含情感的生花妙笔，讲述了李广传奇而又遗憾的一生，为世人刻画出一位失败的英雄。然而，在初次见到李广时，这位传奇英雄却与司马迁心中所想大相径庭。那么，司马迁对李广的第一印象究竟是怎样的？为了在书中呈现出一个真实动人的李广，司马迁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当了郎官之后，有了工作了，司马迁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他认识了一些人，其中有些人成为了他的终身至交。比如说他的好友任安， 一般认为就是当郎官时期他们认识的。

晚年写的《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在《史记》之外最重要的一篇作品，对于研究他的思想和生平都非常重要。在这个时期呢，也认识了一些人呢，深刻地影响了司马迁未来的命运。比如说李广一家，在司马迁做郎中的时候呢，有一个叫李敢的人正在做郎中令。郎中令呢，就是郎官的首领，那么也就是司马迁的顶头上司。这个官不小，这个官在西汉呢是九卿之一。这一位李敢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儿子。所以说呀，司马迁是亲眼见过李广，而且亲身接触过李广一家人的。司马迁见到李广的时候，李广已经年岁相当大了，已经差不多60多岁了。李广和司马迁的这个年龄差距啊，在40岁左右。所以年轻的司马迁见到的是老年的李广。李广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呢？司马迁后来说呢，他循循如鄙人，口不能道辞。说呀，他看起来很木讷，很不善说话的样子，甚至呢有点土里土气的，好像一个鄙人。鄙人就是边鄙之人，生活在这个边远地带的乡下人，这样一种印象。但是司马迁，年轻的司马迁绝不会因为这样一种印象而小瞧这位李广。在他心中，李广就是一个活着的传奇，一个行走的传奇呀。因为李广这个人成名特别早，在司马迁小的时候，那对于李广的大名就是如雷贯耳，他久闻李广的大名。李广一生中侍奉过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君主，三代君主都对他的才华印象深刻。而且呢，不但是汉朝的君主、汉朝的这个大臣了解他的才华，连敌人都不能否认。比方说李广被称为飞将军，这就不是人家李广自己起的绰号，也不是汉朝人管他叫飞将军，而是啊他的对手匈奴人。李广当年在右北平当太守的时候，他在这个郡周围的匈奴人就轻易不敢来进犯，他们对李广这个骑射的水平啊印象非常深刻，对他比较怵得慌，所以呢把他称之为汉之飞将军。那么既然如此，等到司马迁真的成年了，当官了，有机会接触李广了，他当然非常好奇，他要看一看这个飞将军的样子。结果一看，原来循循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哟，原来一点也不帅气，挺腼腆一个老大爷，看起来好像还有点社恐。那么司马迁会不会因此深感失望呢？答案是完全没有。相反呢，李广的这种形象给司马迁带来了深深的触动。他就发现呢，原来一个人的优秀杰出不一定都要表现在外在，他不一定都在外表上。所以啊，李广的这种反差的属性，哎呦，在司马迁看来好有魅力。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史记》，就会发现司马迁笔下有一系列这样的人物。司马迁对于人的内在和外在的这种反差非常敏感，而且他非常乐于把它写出来。比方说有名的荆轲，那是敢刺杀秦始皇的这个大勇士啊。可是呢，司马迁写到他平时的时候，他说荆轲也有他怯懦的时候。荆轲平时生活遇到那些剑客豪侠跟他发生矛盾了，他跑得比谁都快，他不跟人家争执。比方说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大战略家。可是司马迁写呢，说张良实际上长得什么样呢？说他状貌如妇人好女，说长得很清秀。而且司马迁还写呢，张良平时呢还容易生病，病病歪歪的，没事还病一病。相比之下，你就会看到李广就属于这一系列的人物。在这一系列的人物当中呢，实际上荆轲、张良都不是司马迁亲自接触过的，亲自见过的只有李广。所以我认为呢，司马迁这样一种重视内在超过外在、去形取神的看待人物的方法，或者说审美倾向，他是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一点一点逐步形成的。我猜测呢，李广这个人的形象对于司马迁形成这样的眼光，形成这样的审美倾向，是有一定

年轻的司马迁对这样品性的人实在是太着迷了。未来的大史学家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年轻人，20多岁，热情浪漫，好奇心强，记忆力好，博闻强志，所以他仔仔细细地观察李广，观察李广一家，到处搜集关于李广的逸闻逸事，所以大家看后来他写成的《李将军列传》，非常非常精彩的一篇文章，写到李广的时候，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一个段子接一个段子，这不是经过精心的搜集，有意的挖空心思的找资料，是难以写出这样的效果的。那比如说他说起李广的时候，那是面面俱到，李广是一个射箭的天才呀，说到他的家世，家世是陇西的良民，世代从军，从战国时代起家里就出将军，写到他的外貌，说广为人长，圆臂，那么大高个儿，长胳膊，天生就是射箭的料。说到他的个人爱好，平时的爱好，不需要打仗不需要练兵的时候，李广的娱乐还是要么找人一起出去打猎，要么呢找人在军营里面比武比射箭。所以啊，司马迁对于李广的刻画，把点点滴滴的这个小事，点点滴滴的细节综合在一起，所有的笔墨集中在他喜欢射箭，擅长射箭，着迷射箭，整个精力都专注在射箭里面，这就是一个钻研射术的天才。所以说当他写到一件逸闻逸事，说李广外出打猎的时候，在草丛中有一块石头，他看花眼了，他以为是一只猛虎，结果情急之下他超常发挥，一箭射过去，把整个这个箭头都射进石头里面去了。这么神奇的故事，如果放在别人身上，我们读者不相信，但是如果放在李广身上，我们信，我们觉得李广就是做得出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就是因为司马迁的铺垫好，他已经方方面面做足了铺垫了，所以我们相信他一定是能够做到这样的天才。当司马迁写到李广自杀的时候，司马迁情不自禁呢、他说，广军士大夫义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吾老壮皆为垂涕。他说听说了李广的死讯，全军上下，上到军官下到普通士兵都哭了，军营周围听说过李广的百姓们，哪怕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都为了李广而流泪。他就是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和仰慕，那么这么多人中其实隐含着我们的作者司马迁，他借着大家对李广的这个同情和爱戴，其实流露了自己的同情和爱戴，他的对李广的这种感情真是无以复加呀。当郎官当了几年之后，司马迁获得了一次外派完成任务的机会，这种机会过去别的郎官也得到过，一般呢得到这样的机会出去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回来之后如果完成得好，皇帝满意了，那么就会受到提拔，从此呢事业上就更上一层楼了。所以说呀，司马迁获得了这样的机会，说明这几年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他的才华已经有点被皇帝注意到了。事情呢是这样的，汉王朝的开疆拓土主要集中在汉武帝在位的这几十年，当时呢最著名的开拓那当然是西北方向上的，这个伐匈奴啊，通西域啊，当时还涌现出了著名的卫青、霍去病，还有一系列的杰出人物。那么同样呢，在东北、东南、西南都有开拓，司马迁就参与到了西南边疆的开拓工作当中去。当时啊，在汉王朝的西南部，八郡、蜀郡以西以南的一片区域，放到今天说呢，就是这个四川省的西南部，湖南省的南部，还包括甘肃省的东南部，以及云南、贵州的大部，这么一大片区域相当辽阔。这片区域呢，在过去长期以来是相对蛮荒闭塞的，在这个区域里呢，分散着零零星星大大小小的一些人群，这些人群和这一大片地域在当

0: 时就被统称为西南夷。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进行经营、开发、治理，最终使之融入中原王朝大家庭，这些活动就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在汉武帝的早期，注意力在伐匈奴，这个重点都在北方，所以经营开发西南夷的这个工作呢，断断续续推进非常缓慢。一直到了汉武帝中期以后，也就是司马迁开始做郎中这段时间呢，经营西南夷的工作才取得了一些决定性的进展，也就是司马迁参与的这些工作。经营西南夷呢，采取的主要手段不是战争，而是叫做掠地。所谓掠地呢，就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进行的以和平为主的收复。什么意思呢？一支大军来到这个地带，主要不是用来作战，而是呢展示军事实力，真正的正面冲突是非常少的。展示军事实力，并且呢带来了一些礼物，通过和遇到的这些小国小部族的和平的接触，给他们这些礼物，并且展示出汉王朝的实力和汉王朝已经取得的这些文化成果它的优越性，那么一般的这些小的部落人群他就望风归顺了。然后呢再派来天子的专使来接受他们的归顺，来了之后向他们宣谕汉王朝对待他们的政策，让他们了解汉王朝，使这些原本的化外之民通过这样互相了解成为汉王朝真正的臣民。在此之后，由天子派来的使节对这个地方进行行政区划，设置郡县，并且给这些郡县任命一些官吏在这里治理，这就是所谓掠地的过程。掠地呢，也就这样一大片一大片的进行，那么中间呢，也可能会因地制宜，其中有一些人群已经发展出了比较完备的像国家一样的这样的体制，那么他对汉王朝呢交流的又很顺畅，那么也可能给他保留王位，不一定非得要把他全部的设置为郡县。司马迁在这个过程中负责什么呢？后代的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司马迁的身份可能就是负责来接洽这些人群部落他们归顺的皇帝的专使，就是负责向他们宣谕政策，给他们划分行政区域，设置郡县，任命官吏，这些工作由司马迁来做。这件事儿按说说起来不难呢，你看也不需要打仗，好像也没有什么风险，人身安全也不受威胁，好像非常简单的样子，其实并非如此，它有它特殊的一些复杂性。当时这个地带啊，本身它的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就非常复杂。这个西南各个省份呢，这些有山林、有草场、有平原、有高原、有这个峡谷、有川流，非常非常复杂的地形。而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地形呢，纵横交错的地带又分布着犬牙交错的各种复杂的人群，这些人过着各不相同的生活，有着各不相同的风俗，因此呢要在这里划分好行政区域，设置郡县，任命官吏来治理他们，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要让他们能够长治久安，让这里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是很困难的。如果你做的简单粗暴或者划分的不合理，那么你的大军和使节前脚一走，后脚他们立刻就分崩离析，各自为政了，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事情。所以他就要求来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必须是基于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这里的地理环境，了解这里不同的族群，并且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风俗习惯，根据他们原有的情况进行合理的划分。这个任务就要由司马迁他们这样一些专使，这样一些使节来负责。我们后人推测，司马迁应该是深入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不少调查研究，此后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我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现在在史记当中还有一篇文章叫做西南夷列传，可以视为这次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工作的副产品。 在这篇文章当中，司马迁就非常清晰地把那一片非常广大非常复杂的地域把它划分为三大板块。它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依据当地这些人群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一块是从事原始农耕的，一块是从事游牧的，还有一块呢是半农半牧的。它的划分是非常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呢它对这些不同的区域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和记录。它给你讲每一个区域里有多少人群，大约有几百个或者几十个，这些人群当中比较大的那些族群或者比较大的构成国家的是哪几个，他都给他名字记下来了。而且呢他还详细地描述了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甚至详细到有的时候要记他们是梳着什么样的发型。
1: 说创作是孤独的，但只要心中有热爱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
2: 你有爱好你就不累了，没觉得累，没觉得痛苦，就觉得好像今天写完那一张了，就有一种幸福感。搞创作是一种孤独之道，第二它需要坚持，不能停，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写作。
1: 现如今退休后的李金铭依然闲不住，常年为了培养青年作家挖掘优秀作品而奔忙。与此同时，他对党史军事的研究和写作也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李金铭告诉记者，自己永远是部队培养出来的一个兵，虽然年纪大了，但仍然渴望着继续发光发热，和全军部队的战友们一起在各自的战位上燃烧激情，释放能量，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2: 我一个业余爱好者变成强军军事专家，再有我一个业余小作者做成了专业作家，我这有组织的照顾同志们的采集，所以我对部队非常感激。我也希望这个广大志愿员爱人惜我，把部队当成自己家，或者当成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起点。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

0: 红会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3: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5: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2: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7: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0: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9: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4: 航天员张志远、
15: 航天员黎嘉莹。
13: 5、4、3、2、1，点火！
12: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7: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深。

0: 飞船表现的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 3.5 小时。
3: 纵横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4: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6: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5: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7: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8: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一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9: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0: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1: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七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2: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3: 你看，这里都是不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4: 肯定转移，9个富，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

0: 不用看手机。
1: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三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0: 西松文变我们都给你划一次行程，我喜欢到政府文变会的五个地方。
1: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3: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4: 文化中国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6: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看更多的了解。
7: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8: 你明了，
7: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9: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7: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0: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7: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1: 我认为啊，洗桥批修复桥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7: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桥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桥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2: 现在桥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

0: 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钢琴。

0: 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2: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3: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到五河县带案下访，调研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3: 马军督导调研城市更新工作。
2: 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题视察蚌埠检察机关。
3: 蚌埠能源集团推动蒸汽共享，助力企业降本减碳。
2: 以下是详细。

0: 据报道，记者常鹏军报道，5月23号，市委书记马军到五河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案下访，调研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1: 马军共接待了两批信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并与五河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办公，深入分析群众反映的退休待遇、房屋征迁等方面的问题症结，研究解决路径和办法，对群众诉求一一给予答复，要求五河县和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综合施策，用心用情用力破解信访难题，确保群众诉求得到及时妥善解决。
0: 马军在接访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从大局大事中谋划推动信访工作，坚决扛起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政治责任，常态化开门接访带案下访，要深入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推动信访事项依法化解、实质化解，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综合运用调解、听证等方式，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随后，马军又来到头铺镇孙坪盛景家苑小区，详细了解社区党建、基层治理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落实乡街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制度，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盘活各类资源，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具体问题，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加快蚌埠振兴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0: 继续听新闻，记者张浩报道。23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深入部分重点工程、棚改项目和便民疏导区现场，实地督导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副市长张明参加。
1: 马军来到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项目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程进展、施工安排、要素保障等情况，要求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确保工程早建成，市民早享受。
0: 张公山四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数百户居民的居住环境和住房安全，马军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仔细询问项目规划、拆迁进度、群众安置等情况。他指出，棚改项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全力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说明，以棚改的实际成效切实改善人居环境，保障住房安全，提升城市品质。
1: 马军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时，曾接到商户关于龙门乐府 AB 区便民疏导点规划问题的来电。马军到现场查看了规划情况，认真倾听商户代表、属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建议，要求坚持依法治理、科学治理、源头治理，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管理难题，在合理规划便民疏导点的同时，加快推进农贸市场等建设，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期盼，补齐治理短板。
0: 来听下一条，记者韩云飞报道。5月20号至22号，由省检察院组织开展的积极融入皖北振兴战略、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代表委员专题视察活动走进蚌埠。驻芜湖、池州、安庆、黄山四市的部分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检察机关维护公共利益、参与基层治理、保护知识产权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
1: 视察期间，代表委员们先后走进蚌埠市检察院、龙族区检察院、怀远县检察院、固镇县检察实践室，深入了解淮河蚌埠闸、中国传感股、中国玻璃新材料科技产业园、怀远16基地、该下遗址等视察调研。大家表示，蚌埠检察机关在生态保护、社会治理、文物保护等领域亮点突出，成效明显，以法治之力守护绿水青山，筑牢平安根基，传承历史文脉，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检察机关的使命担当。
0: 近年来，蚌埠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效。2024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有65件案例获评最高检、省检察院典型案例，30多项工作经验在省级以上交流推广。

0: 从烧煤烧气到共享蒸汽，每月节省3-4万，这是移动供热带给企业的现实福利。蚌埠能源集团加速推进新型绿色用能的方式改革，以管道加移动的双模式功能，助力企业降本减碳。
1: 在蚌埠能源集团供热管网和移动供热车源源不断往外输送着蒸汽热能。去年6月，蚌埠星光豆制品厂与蚌埠能源集团汇能动力公司签约，成为移动供热的首批用户。每天6:30，汇能动力的供热车准时送达，一直到晚上7-8点，蒸汽供应从不耽误。蚌埠市星光豆制品厂负责人赵明：
2: 我们过去烧天然气一个月大概17-18万，现在呢一个月就是3-4万就够了，对，一个月呢能省个3-4万。
1: 相比个体燃煤小锅炉，移动供热单吨热成本下降约15%，用户无需管网投入，按需付费灵活启停。安徽汇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斌：
3: 下一步移动供热呢，我们主要从几个方面，一是拓展皖北市场，深度挖掘增量的用热需求；二是扩充用力规模，优化调度体系，持续深化服务的响应与效率。
1: 30公里辐射圈内135至195摄氏度的高温蒸汽，最快30分钟送达用户。现在，蚌埠能源集团已建成80多公里成熟管网，管网覆盖不到的地方，采用移动供热车灵活补位。蚌埠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鹏：
4: 蚌埠能源集团是以凯源热电为供热的基础，去年全年呢供气量大概是31.6万吨，平均每天供应量约800到1000吨。有效地为全市的工业企业提供了有力的服务。
1: 据了解，蚌埠能源集团控股的汇能动力已与蚌埠绿色动力签署移动供热合作协议。我市移动供热业务将从单点运营转向双站联动，进一步助力我市企业降本减碳。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5: 来听下一条。为保障市区4座淮河大桥运行安全，全面掌握桥梁结构健康状况，我市公路部门近期启动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工作，对4座淮河大桥进行年度体检。
0: 本次检测涵盖了大庆路淮河公路桥、长路淮河公路桥、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及长淮卫淮河公路桥，涉及悬索桥、梁桥、斜拉桥及钢行拱桥等多种结构类型。专项检测单位提前制定了专项方案，采取人工检测加设备辅助模式，重点对桥梁墩台基础、支座、桥面系、伸缩缝以及锁锚具及附属设施进行全方位体检，确保不留死角。4座大桥体检工作预计在7月底全面结束。
6: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5: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夏西瓜地图出炉，全市699个零食销售点开放。
0: 第4届蚌埠龙虾啤酒嗨玩节伊利之夜主题专场活动举行。
5: 幸福怀远专栏报道。龙亢镇首届龙虾宴点亮乡村夜经济。
0: 我省启动包括蚌埠在内的多地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随着夏季来临，本地西瓜、桃子、葡萄等水果即将大量上市。今年市城市管理局统一指导各区城管部门在全市规范设置启用699个临时西瓜销售点，直到8月31号，瓜农可在这些销售点销售西瓜。
1: 近日，怀远龙岗瓜农葛宇瑞来到蚌山区胜利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城市管理综合窗口办理临时西瓜销售点登记手续，很快便拿到了2个销售点位。怀远瓜农葛宇瑞：
7: 解决了我们现在的卖瓜难，以后我们可以定时定点放心的销售西瓜。
1: 今年市城管部门选取既方便瓜农销售瓜果，又可满足市民就近购买需求的区域设置销售点，并进行统一编号、制作标志牌，对符合条件的瓜农分配销售点位。蚌山区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瑞：
7: 瓜农可以到各个总队所在的辖区办事处。

0: 户进行登记，登记过以后，由我们的总队人员说明在哪些区域可以摆放，寡农就可以到我们指定的区域进行寡果销售了。
1: 为保证市容环境整洁有序，城管部门安排专人对临时西瓜销售点进行管理，对规划设置点之外流动销售西瓜的人员车辆进行疏导。瓜农要做到定点经营，严禁扩大经营范围，搭售其他物品，高声叫卖，乱扔瓜皮和杂物等行为，按规定配备垃圾容器，自觉保持摊点周围的环境卫生。凤山区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瑞：
0: 我们今年呢进行了重新认证研判，进行谋划，然后把我们原有安排在各个点位上的这个瓜果销售点改成了以道路为销售点。这个好处呢主要是方便瓜农在这个道路的部分合适摆放的区域呢进行统一的销售。
1: 记者王玉报道。
2: 来听下一条。5月23号晚上，第四届蚌埠龙虾啤酒嗨玩节伊利之夜主题专场活动举行，淮河文化广场上文艺表演精彩不断，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视听美味与福利兼具的夏夜狂欢。
1: 伊利之夜活动以一口嚼柠檬虾露喜相逢为主题，从当晚6点30分一直持续到9点多钟，专属舞台精彩不断，开场 DJ 动感暖场，迅速点燃现场氛围，随后主持人登场解锁多项福利活动，舞蹈、魔术、乐队演唱、歌手表演、潮流说唱等文艺节目轮番登台，打造沉浸式夏夜狂欢体验。外地游客
3: 每一件都要来，能够尝到那个蚌埠的特色，也就是这个大龙虾啊，它有好多口味。好，你看，看我们点这个，我们点的这个好多就是品牌的，这就是蚌埠的品牌啊。
1: 外地游客，
4: 这个蚌埠龙虾也是我们安徽的品牌，所以说我们特意从江苏过来参加我们蚌埠的龙虾节。
1: 伊利液态奶蚌埠经销商张武锦。
5: 蚌埠龙虾啤酒嗨玩节呢，今年是举办的第四届，在蚌埠、安徽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伊利这个品牌呢，也是在牛奶行业的领军者，也希望呢通过这个平台更好的宣传我们的产品品牌，和这个传媒集团呢强强联手，把这个品牌这个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
1: 除了精彩纷呈的舞台表演，现场还设置了趣味互动游戏，市民还通过大屏扫码参与摇手机竞速、舞台互动等趣味玩法，免费抽取伊利定制大礼包、优酸乳嚼柠檬饮品以及苏超比赛门票。记者陶韵伦、竹笛报道。
6: 依托蚌埠龙虾啤酒嗨玩节文旅热潮，5月23号怀远县龙亢镇首届龙虾宴热闹开席，以特色美食激活乡镇夜经济，丰富本地夏日文旅消费场景。
1: 龙岗镇首届龙虾宴在关庙村举行，来自十里八乡的村民和游客慕名而来，共赴这场龙虾盛宴。活动聚焦美食加文旅融合发展，所用小龙虾均产自本地生态养殖基地。游客戴东：
7: 龙岗的朋友非常热情，非常热情，然后味道也不错，服务也非常周到。
1: 游客刘文果：
8: 我是从凤阳过来的，听说这边龙虾节，而且是免费的，所以过来尝尝嘛，到这感觉氛围感还不错，味道也可以。
1: 现场同步搭配鲜皮烧烤、网红小吃，穿插各种民俗展演、趣味互动节目，兼具烟火气与本土文化特色，大家围坐欢聚，畅享夏夜，氛围感十足。华远县龙岗镇支岩村党支部书记刘瑞：
9: 一呢也是宣传咱的家乡，第二呢也让大家呢来我们这个地方呢，找到就是知道我们这边有哪些农产品和特色美食，让大家呢有好的体验，将来以后呢有可能会到我们这地方游玩。
1: 龙岗镇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以特色活动为载体，持续释放乡村消费活力。记者徐小兵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 连日来，蚌埠技师学院依托蚌埠龙虾啤酒嗨完节流量开展招生宣传活动，现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示职业教育成效。活动还穿插就业政策专项宣讲、本地人才扶持政策解读、实操技能展演，全方位展示学校的综合

0: 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安徽省水利厅决定自5月24号10点起，对合肥、淮南、蚌埠、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5月24号到26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主雨带位于大别山区及沿江地区，累计雨量大别山区100到260毫米，巢湖流域80到130毫米，沿江江南90到140毫米，皖南山区90到180毫米，小时雨强达60到80毫米。受其影响，预计部分中小河流湖泊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中小水库防洪压力较大，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省水利厅要求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各项应急响应措施，各级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针对性地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强化高水位堤坝的巡查防守，切实抓好山洪防灾、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乡内涝等防范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及时报送信息，重要情况要第一时间上报。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6号是阴天。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端宇，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淮水与风聚财富民，纳税人的满意，税务人的追求，这里是税务之声。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税务之声专栏。今年是税务部门以奋进十五五，实干惠民生为主题，接续13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围绕深化数字赋能、强化合规引导、优化精细服务、细化协同联动四个方面，集成推出4类11项40条立起便民服务举措，着力提升税费服务效能，不断增强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
0: 一是深化数字赋能，提升办税缴费的便捷体验，一方面升级智能申报，比如持续优化新电子税务局和移动端的 APP 功能，以及启动了智能自检功能及跨税费种联动的校验规则，并上线个人所得税的 APP 鸿蒙版。另外一方面，创新数字体验，探索搭建税务 AI 大模型，依托海量税务数据与政策文本，有序在不同领域试点推行智能咨询服务，实现出口税收凭证开具网上办，进一步提升了出口退税的办理效率。
1: 二是强化合规引导，厚植法治公平营商环境。一方面夯实合规基础，比如推出社保费申报智能提醒服务，以及针对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开展上市公司纳税申报、重点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等专项辅导。另一方面健全信用管理，比如提供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便捷查询，进一步拓展面向纳税缴费信用 A 级经营主体的守信激励措施，扩大守信激励应用场景，加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用修复工作，引导纳税人主动纠正失信行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0: 三是优化精细服务，促进经营主体健康成长。 一方面加力服务蚌埠自贸区综合保税区建设，探索上线征信互动的双语坐席；另外一方面持续优化数电发票的付额管理，推广自然人代开劳务报酬发票开票

0: 缴税融合场景，优化了三流合一反向开票的预缴率，进一步减轻自然人出售者的预缴阶段负担。同时，我们也在进一步优化研究升级税务服务的诉求解决机制，拓展诉求收集来源，提高诉求解决的精准性和时效性。
1: 近期我省税务部门先后曝光滁州铜陵两地的两起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既展示了税务部门维护税收法治公平、护航经营主体合规经营的坚定决心，也释放出税法红线不容触碰的鲜明信号。
0: 发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凭证，承载着维护交易秩序、保障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等功能。虚开发票是一种严重涉税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会对造成国家的税款流失、损害公共利益和财政安全，还会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破坏公平竞争环境。
1: 当前，税务监管已进入以数治税、智慧监管新阶段，使虚开发票等涉税违法犯罪行为无处遁形。各类经营主体要以典型案件为警示，将税务合规融入经营全过程，严守业务真实、票据合法、流程规范的底线。
0: 以上您收听的是税务之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6号是阴天。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
2: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3: 可能迷糊了吧。
2: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啊，
3: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2: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3: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2: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3: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儿啊？
2: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4: 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闺女，再忙吧，别太拼了啊，工作做不完的。
1: 妈，知道了。
2: 你有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过天了？
3: 像现在年轻人的话，更多的想要自己比较自由的生活，
4: 有时候会忘记给父母打电话，或者是多跟父母联系之类的。
5: 吃饭了没？要按时吃饭，少吃外卖啊。
6: 会的，会的，会的。
7: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8: 看着你发的朋友圈，怎么啦？心情不好吧？
1: 哦，没事儿。
5: 又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
6: 好了，知道了。
9: 我有时间
10: 穿点，
5: 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0: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1: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2: 不听得懂，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3: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
0: 候。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4: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5: 刀个东西确实是很大的力气，
6: 身体好像不受控，
7: 我是有点看不见，
8: 跑都跑不动了，
9: 眼睛也看不太清，
10: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11: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12: 真的就是太吃力了。
0: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6: 就是那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5: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12: 爸爸是真的老了，
9: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3: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5: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3: 夏夏，
14: 玉儿，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5: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14: 自己要好好保重。
13: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5: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16: 妈妈，
13: 辛苦了。
16: 妈，
0: 这个重阳，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7: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19号固镇县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徐先生询问经济开发区高铁以东的三条道路什么时候能完工，答复是目前三条道路的主路面均已完工，具备通车条件，剩余量化、绿化等附属设施正在推进实施，预计9月底前完工。李先生询问从外地回到固镇，皖事通的账号要变更吗？答复是如果说手机号码有变动，建议变更，便于信息的一致。修改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线上登录皖事通 APP 后，在我们的设置选项中选择账号与安全，再选择修改手机号进行手机号码的变更操作。二是线下的一个修改途径，可以携带身份证的原件到固镇县政务服务大厅前厅的1号窗口，由工作人员进行手机号码的变更。以上呢就是5月19号固镇县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姚军。姚局长您好。
1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7: 来到现场的还有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科科长陈道银、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局局长邢亚伟、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马杰，欢迎各位。我们知道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市民朋友们也注意到了，最近几年呢咱们蚌埠周边的一些光秃秃的石头山都已经慢慢变绿了，那这个的背后呢就是我市大力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工作成果。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姚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它与我们常说的植树造林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8: 好的，这个生态保护修复是自然资源系统的这个基本工作职责之一。近年来呢，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实施了一系列的植树造林、国土绿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生态修复项目，取得了这个较好的成效。
1: 嗯，
0: 这个国土得到了大面积的绿化和修复，废弃矿山修复就是其中一项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生态修复项目，主要是依托自然力量的自我修复能力，或辅以人工措施的这个精准干预，对因这个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啊造成的这个生态破坏进行全面的修复。
1: 嗯，
0: 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长期性的这个工作。
1: 嗯。
0: 具体来说啊，这个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啊，主要有下面这个四个特点吧。第一个呢是这个范围比较广，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包括对山体的修复，水体的治理、土壤的改良，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的消除，还包括生态多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恢复等多个维度。比如说一个废弃矿坑。不仅仅要把边坡陡岩要修平，种上树，还要解决这个石头松动可能引发的这个滑坡、崩塌等风险，还要治理矿坑里面，被污染的水体，最后呢，是引导原有的这个生物重新回到这片区域，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层次比较深，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呢，往往是在这个高陡边坡、破碎山体、深凹矿坑等这个立体条件下要进行的，需要运用这个工程措施，比如要削坡、这个减河、挂网喷波、这砌筑挡土墙等，首先要消除这个安全隐患，再造一个能让植物生长的土壤环境，最后才能实施这个绿化项目。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是目标比较综合，生态修复的最终目标不是简单的看这个绿化，而是要实现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整体恢复，也就是说，这个生态修复完成后，这片区域能够自我维持、自我调节，具备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固碳饲养、生物多样性这个维护等多种功能，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命共同体的整体好转，还要实现这个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这个转换。第四个方面呢，这个项目实施周期比较长，矿山生态修复往往需要3到5年的时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进行这个予以初步这个稳定，后期的管护和监测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说这是一项需要长期发力、久久为功的这个事业。
1: 嗯，
0: 打个比方说，植树造林呢，好比给健康人穿一件这个绿衣服，矿山生态修复，则是给一位生病卧床的生态病人，开刀用药康复训练，最后让他重新站起来、跑起来。可以说，生态修复是给生态系统的这个治病强身。
1: 嗯，解决一些更加根源性一些的问题，
0: 对，系统性、根本性的问题。
1: 嗯，就像您刚刚节目的一开始说的一样，生态修复是一个更加系统性、综合性和长期性的一个工程。
0: 对，
1: 我们想了解一下，那我市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目前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主要集中在哪里，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0: 哎，贝母市的这个废弃矿山主要集中在这个上个世纪80-90年代和本世纪初期。那个时候呢，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比较快，对这个建筑石料的需求呢，也比较大，我们贝母市的这个西南角与会区的大洪山区域，以及龙子湖、奔山，等这个低山丘陵地带都产生了大量的建筑石料开采点，多年的无序开采留下了不少的这个自然的伤疤，高陡边坡裸露。岩面支离破碎，生态系统破坏，这不仅影响了我们城市的这个世界景观，更造成了地质灾害隐患、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下降等一系列的生态欠账。我是高度重视废弃矿山修复这项工作，
1: 嗯，
0: 将其作为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绿美诸城的重要抓手，按照一矿一撤、分类修复、综合利用的这个思路，在“十四五”期间， 我是雷。

0: 计投入了8300万元，啊，完成废弃矿山修复47处，修复治理面积呢达到6876亩。
1: 嗯，通过这一个数据，也是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具体取得了哪些成效哈。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曹先生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您请说。
2: 各位领导您好。
1: 嗯，
2: 我请问一个是，就是讲那矿山气体来源。
1: 嗯，
2: 就在我们这去土地上修桥，
1: 嗯，
2: 这是经过哪个地方审批的？它建了接近10年了。
1: 嗯，
2: 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林地，那个就我们这个土地怎么为什么划成林地？
1: 嗯，好的，姚局长。
0: 好，这位观众讲的朋友啊，这个涉及到两个问题。啊，会后我们安排这个具体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一个是你涉及到征地拆迁补偿的问题，首先是哪一个层级来批、怎么补的问题；第二个是地类怎么划分划定的问题。啊，会后我们有具体人员和跟你对接，给你一个详细的一个回复。
1: 嗯，好的，也感谢曹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呢，姚局长就我们的一个我市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具体取得了哪些成效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我们想知道在我们的治理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呢？
0: 好的，好的。这个我们在治理过程当中啊，不是这个一修了之，这个一律了之，而是积极的探索生态修复加这种模式，啊，把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啊民生改善结合起来，啊，形成了一批这个成效显著的这个典型案例，啊，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啊，一个是我们那个生态修复加航天产业的这个光头山模式。啊，另一个是呢，生态修复加艾草种植的孟孟街这个模式。
1: 嗯，那这两个名字，一个光头山模式，一个孟孟街模式，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哈。想请您为我们两个都展开详细介绍一下。首先，您说到了第一个光头山模式是与我们的航天产业进行了一个挂钩，我们想知道他们俩是怎么挂上钩的呢？
0: 好的，好的。这个光头山呢，这个位于与会区与淮南市的这个交界处，啊，是一座历史遗留的这个灰岩。这个灰岩矿坑，啊，因为过去长期的无序采石啊，整座山的这个山体啊被削去了的大半，
1: 嗯，
0: 这个树木啊植被也被毁坏了，啊，留下了多处大大小小的深凹矿坑和一圈圈高陡边坡，啊，从远处看呢，这个山体就是光秃秃的，啊，所以当地老百姓给它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光头山。
1: 嗯，
0: 在制定光头山修复这个修复方案时候。这个我们没有按照一般的修复项目的这个做法，简单的这个覆土种树，而是组织了地质勘察、生态环境、城乡规划、这个产业经济等多个领域方面的这个专家，进行了多次的现场勘察和论证。
1: 嗯，
0: 发现这座矿坑的这个深凹地形、坚固的这个壁岩，以及深坑底部的这个水塘，非常适合航天发动机，机车的这个试验的这个特殊要求，
1: 这也是一个意外的发现了哈。
0: 对，
1: 那我们这个要求具体的一个具体要求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的，这个在这个发现这个过以后呢，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时候就做好了这个结合的文章，
1: 嗯，
0: 制定了科学的修复方案。一方面呢，这个修复废弃矿坑，消除边坡，这个和地质隐患，使这个整体这个山体能够稳定，同时我们做好这个绿化工程。另一个方面呢，我们预留了这个航空产业这个发项目的这个空间300多亩地，为航天发动机试验基地提供了一个支撑。
1: 嗯，
0: 这个航天液体发动这个火箭发动机在这个试车的时候会产生这个巨大的推力，以及这个高温燃气和强烈的噪音，它需要一个极其坚固的这个基座来承受这个推力。需要天然的这个消音和隔离条件来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冲击，还需要有充足的水源来进行这个降温冷却。
1: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岩体变成了一个基座，我们深凹的一个地形变成了一个消音室，而且我们的一个沉底的水塘则成了现成的一个冷却室。
0: 对，
1: 嗯，也是我们的光头山实现了生态修复加上我们产业导入的一个转型的目标。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姚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林业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5: 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5: 嗯，
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林业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姚局长为我们介绍了我们在对光头山进行我们的一个生态修复的时候，经意外的发现非常的适合作为航天发动机试车的一个特殊的要求哈，满足了这个特殊的要求。那我们发现了这个之后，有没有对接一些国内行业的一些商业航天的龙头企业，将我们的这个优势给发挥出来呢？
0: 啊，这个是有的。这个在有这个发现之后呢，这个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国内的商业航天的个龙头企业，
1: 嗯，
0: 这个九州云舰航天技术有限公司，啊，这家公司是国内这个领先的这个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发和测试这个企业。当时呢，他们也正在这个寻找合适的这个试车场地，啊，经过实地考察和反复论证呢，企业方也认为这个光头山是非常合适的这个试车场，啊，并也成功进入。啊，投资建成了30多亩的这个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平台，啊，同时呢，这个试验场地也有力地促进了这个企业落地我市航空产业园。
1: 嗯，
0: 另外呢，现在这个光头山废弃矿坑这个也已经蜕变了，成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个啊飞天摇篮。目前呢，这个二期占地290多亩的火箭发射测试平台这个项目啊正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建设。这个平台呢，是面向社会各类火箭发射测试，啊，不仅仅是为满这个服务哪一个企业，
1: 嗯，
0: 是各类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火箭发射这个测试企业都可以到这里测试，
1: 嗯，
0: 这将为我市招引航空项目啊，促进航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这个基础支撑，
1: 嗯，
0: 啊，预计呢相关产业规模啊将能达到这个50亿元，啊，我们光头山这个项目啊，也从这个生态的伤疤啊到发展高基地。啊，实现了生态修复加产业导入的这个转型的目标。
1: 嗯，所以也是成功的开启了我们生态修复加航天产业的一个光头山模式。
0: 对，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胡女士您好。胡女士您好。
7: 啊，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7: 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两条双龙桥和郑州桥中间这个路东， 就是龙湖东侧这一块，
1: 嗯，
7: 打算怎么规划？因为我当时买房的时候买了这儿，我听说这儿要搞公园，所以我买这又宜居又宜游。因为我年龄大了，我等了十年了，怎么没动静？
1: 嗯，
7: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市政府有什么打算，怎么安排的？我想问一下。
1: 好的，胡女士。

0: 马局长。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国土空间规划科马杰科长啊，这个做一个回应。
2: 好的，马科长，
3: 谢谢。
4: 好的，刚才这个我们这位女士提到了在龙湖东边的这一块规划情况。嗯，在我们的尚未规划里，因为具体不知道这位女士所说的具体区域，因为我们规划的里科教文体位的各类公共设施，包括房地产的这个开发建设的这个区域，都有相应的具体位置。会后的话，我们跟胡女士
3: 我问的就是，双龙桥和珍珠桥，就龙子洪东侧这一块，不有几个小区吗？我们就住在这儿。我想问一下有什么规划？因为我们上龙子湖去，年龄大了，都要走两个桥才能绕过去。
4: 是这样的，
3: 这一块地方，
4: 对，我们回来会后的话，我们跟你联系一下，然后到现场带着规划的图纸跟你现场解答。
2: 好的，
3: 我不要的，我年龄大，我就知道你们有什么规划就行了。
2: 这样好吗，胡女士？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长有限哈，下线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非常感谢您的来电咨询，谢谢您，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姚局长也就我们的一个光头山模式为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答。确实矿坑里是火箭的思路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哈，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确实是一个脑洞大开却又非常的科学务实的一个创新的举措，也让我们对另外一种模式，也就是梦梦街模式有了更大的期待哈。那梦梦街模式能不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梦梦街呢是位于这个与会区与范阳县的这个交界处，啊，同样也是历史遗留的这个废弃矿坑。这个我们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的这个矿山修复这个工作，治理面积呢，是675亩，啊，这个项目呢与关头山这个不一样，它的地形条件呢，这个没有关头山那么这个陡峭，这个修复后呢，形成这个一块相对平缓。这个土壤较厚的这个区域，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仍然是坚持这个一矿一测，综合利用的这个原则。同时呢，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修复完项目修复出来过以后的这个土地，以后干什么用？如果只是种上一片树，这个草和树的话，虽然也能发挥这个生态功能，但是经济效益这个很低，后期的管护啊。也是一个，又要持续投入的这一项的这个支出。所以呢，我们就邀请了相关的这个农业啊，这个土壤专家进行了实地的这个检测和论证，结果呢，发现这个修复过后的这个土壤呈弱碱性，有机质含量这个适中，加上梦梦街这个地方，光照比较充足，排水量也比较好，排水也比较好，非常适合。种艾草，
2: 艾草大家都不陌生哈，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挂艾草。
1: 对，
2: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龚先生您好。
5: 哎，
2: 您好，您请说。龚先生您好。
5: 您好，
2: 您请说。
5: 那个今天是那个规划局这边上线对吧？我问个事儿。就是原来这个官方这个在《布姆日报》还是《淮河晨报》上面，刊登的有，从就是张公岛，就是张公山这边不是个张公岛嘛，要从那个报纸上公布的是从涂山路，修一座那个木栈道、木栈桥，直通到张公岛，方便的这个周围的这个居民，上这个小岛。这个游玩还是观光，就这个是这个现在有没有这个规划了？
2: 好的，
1: 好，这个问题啊，这个比较具体，这个不是这个国土空间规划这个来确定的，需要具体的项目建设规划这个来予以支撑。这个会后啊，我们向相关部门这个了解过以后，向您予以这个回复。
2: 好的，也感谢龚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我们刚刚姚局长也为我们介绍到，我们意外的发现哈，梦梦街的这个街区非常适合种植艾草，艾草一到端午节家家户户啊都会挂艾草，它不仅能驱邪纳福，并且呢也有驱虫防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哈。
1: 对，这个艾草啊，这一块是一个这个多年生的这个草本植物，刚刚主持人已经介绍了，它这个功用还是这个功能。

0: 能比较多的，并且这个艾草呢也耐旱，啊，对土壤质量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啊，这个管理成本这个也很低，啊，更重要的是呢，这艾草的现在的市场需求量非常大，啊，因为现在啊都人们都比较讲究这个中医保健这项，
1: 是的，
0: 啊，现在这个用艾草能制作艾条、艾绒，这个艾草精绒、精油和艾草保健品。啊，这个现在艾草的这个收购价格，啊，这个也在逐年上升。
1: 嗯，
0: 这个发现这个情况过以后呢，我们主动引导当地的这个村民和村集体，啊，参与了这个艾草的这个种植。2025年我们第一期这个试种了这个50亩地，啊，当年就实现收入这个15万元，啊，平均每亩的这个收入啊，达到了这个3000元，啊，这比种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作物啊，小麦呀、玉米呀。啊，这个收入要高得多，而且呢，这个也省工省力，啊，真正做到了当年治理，啊，当年见效。这个看到效益好过以后啊，当地的老百姓的积极性呢，也现在一下也就上来了。啊，今年呢，我们计划在孟孟街，这个将艾草啊扩种到200亩，啊，预计呢年收入可以达到60多万元。
1: 嗯，
0: 啊，不仅仅如此啊，啊，我们在。在这个试种艾草的同时啊，我们还积极联系这个艾草的加工企业，啊，准备在本地开发这个艾条、艾绒、艾草保健品、艾草足浴包等这个系列产品，
1: 嗯，
0: 啊，进一步呢拉长这个艾草的这个产业链，
1: 嗯，
0: 实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的这个升级。
1: 嗯，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发现这两个案例确实非常有特色哈，既有面向星辰大海的航天产业，也有融入我们人间烟火的一个种植产业，说明我们这个矿山生态修复的路子也可以走得很宽，也可以走得很远。那节目的最后，能不能为我们非常简单的概括一下，我们修复一座废弃的矿山，它的难点在哪里呢？
0: 好，这个修复废弃矿山修复啊，当年还存在着几个问题。
1: 嗯，
0: 一个是呢。这个资金难，啊，这个前面我也介绍了，这个矿山生态修复啊，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啊，动辄都几百万、上千万，啊，像我们这个孟杰这个项目，啊，都投入达到千万以上，啊，这是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啊，也是个巨大的这个财政投入压力。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技术难度比较大，啊，矿山修复啊不简单，那是这个土方工程。啊，它还是一个涵盖这个地质灾害治理、岩土工程、水环境保护、这个土壤、林草、生态、产业等多个学科的这个复杂性这个系统工程。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管护难。矿山生态修复不是说修复完了就这个就万事大吉了。
1: 嗯。
0: 啊，修复完过后的植被啊，还需要管护，你比如说浇水啊、施肥呀、啊补种啊、啊边坡管护等等，啊都需要定期的。这个巡查啊，管护这个管理加固，
1: 嗯，
0: 如果后期管护跟不上，那很容易就形成了二次退化，
1: 嗯，
0: 就是生态修复的效果就大大的就打了折扣，
1: 嗯，
0: 啊，当前重点主要。存在这三个方面的这个问题。
1: 嗯，所以说修复我们这些废弃矿山，不仅是我们专业工作人员的责任，也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非常沉甸甸的责任哈。所以也请广大市民朋友们可以共同爱护我们这样的一个修复的成果，不要去随意的破坏植被，更不要随意的丢弃垃圾，产生一系列的后果，让我们的青山常绿，让我们的美景常在。
0: 是的。
1: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姚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
0: 好，
1: 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为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4: 大人开发了，徐子连也去当。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

0: 中的使命与信仰。
1: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0: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朋友
0: 周一的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总之呢我是没出门，因为外面在下着雨啊。虽然说啊，这个预报当中的强降水并没有如期的光临我市啊，它只是确实下了一个阵雨，还蛮大的，但是呢之后就零星点点的小雨之后就停了，整个天气都是阴天。但是咱们的安徽省的像我们蚌埠的周边的一些地区，比如说明光，就遭遇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强降水，昨天朋友圈一直在刷啊。虽然说啊这轮强降水的过程并没有过多的袭击我市，但是在未来的2到3天之内呢，连续阴雨天一直都是在线的，明天还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
0: 那么所以在这个早八通勤时段呢，提前做好迎接大雨的准备。持续阴雨呢也是让空气的湿度大幅的攀升，扑面而来的是厚重湿润的空气，衣物沾染潮气，请做好防潮除湿的工作。居家呢可以紧闭门窗，空调开启除湿模式，出行携带雨具，道路泥泞湿滑，注意交通安全。
3: 来关注具体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6号是阴天。总之这两天的天气一直都是不太好的，大家出门的时候一个是要带好雨具，第二就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好，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汪助理，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雨水时节呢多阴雨，居家防潮除湿的小技巧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小技巧是比较简单也是